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9，欢迎各位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0: 首先播送一条最新的气象信息啊，今天这个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在4号的晚上8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橙色预警，这个橙色预警非常高级别的预警啊，预计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至今天晚上的8点钟，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的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极大。吉林市的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的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那么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局部的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嗯，是的。
0: 昨天晚上，实际上长春在
1: 雷雨交加。
0: 对，基本上是在几时没有到零时，
1: 十
0: 点到
1: 十一点，
0: 十一点左右哈。
1: 对。
0: 已经就是下了一场非常急的这个阵雨天气了啊，这个降水量也就即瞬时降水量也是非常之大的，
1: 嗯，
0: 所以呢，有些地方尤其是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区，还是要特别的注意排水系统，还有呢就是说低洼路段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同时这种急降水呢，也会造成在高速公路上形成短时的深积水路段。这个积水路段，我前一段时间跑高速的时候，我就遇到过一次。
1: 嗯，
0: 你真的看不出来，因为你在强降水的时候，你的视线是模糊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时速还比较高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车就像被人拽了一把。
1: 嗯，
0: 啊，说的挺吓人啊，高速上。
1: 因为这个轮胎压过水嘛，它有个减速的一个效应。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着重的说一说，在这样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当中，我们开车注意到的一些事儿，而且在这个开高速的时候，我们尤其还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行为习惯。
1: 嗯，
0: 然后呢，今天气象台还发布了，我看看7条预警信息。
1: 嗯，
0: 都是今天凌晨发布的，最新一条是7:40发布的四平市、双辽市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然后剩下其他的城市呢是松原市的江宁区、松原市的前安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以及白城市的大安市、镇赖县都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这场雨啊，应该就是在这些地方可能会有这个集中的这个降水。
1: 嗯，
0: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状况。今天7:30，吉林省气象局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然后呢，各位伙伴们，看看您今天想要去的这个城市天儿怎么样？基本上纵观全局，可能不降水的只有通化和白山，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温度方面呢，今天可能也比前两天要略有回升，剩下其他的地区均有降水天气。长春今天雷阵雨，28到21度，吉林市阴转小雨，28到22度，延吉市小雨转多云，28到20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8到20度，通化多云，30到19度，白城大雨转小雨，27到20度，辽源阴转小雨，30到20度，松原小雨。

0: 27到21度，白山阴转多云，28到18度。
1: 嗯，
0: 这个是整个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们看一下啊，选几个城市吧。这个长春，这个吉林长春、四平、辽源基本上大概齐都差不多，然后再看看延吉、山区的通化、白山，然后再看一看白城。未来一周的天气啊，长春未来一周、还是下一周雨，还是下一周雨，我的天、对，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有降水天气、而且呢多雨、小雨、中雨，这样的降水量为主。
1: 嗯，
0: 空气条件一般，风力呢基本上有微风、东南西北反正都刮了个遍儿啊、然后在温度方面，今天28度最高，明天最高29，然后就是最高26、27、28、27、29，基本上最高温度都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是的，
0: 最低温度没有低于-20度的。这是长春未来一周，然后来看一下，
1: 没有低于20度的。
0: 对，没有低于20度的。
1: 是的，
0: 基本上最低温度都在20度以上。
1: 20度以上。
0: 对，也就是说它的温差基本上是在，7、8度左右。但实际上这是挺好的，
1: 挺凉快的。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回南方老家，他是南阳的，然后那不是玉石集散地吗？
1: 对，
0: 35度、
1: 36度、
0: 38度。
1: 我看网络上说，前两天那个新疆吐鲁番那边将近50度，
0: 是
1: 将近50度，那可真是火焰山。
0: 我觉得那就应该可以不出门了，
1: 是无法想象啊。
0: 对，因为这个出门了的话，它这个这
1: 我感觉都要把人都要晒化了。
0: 对对对，要么在车里，要么在空调房里，绝对不能在这个室外的天气，人体受不了啊。
1: 是。
0: 然后长春基本上涉及到这四平、辽源，还有吉林市，差不太多。然后看延吉啊，延吉未来一周也一样，小雨相伴，就明儿有多云。但是延吉那个天，其实你也说不上它究竟多云下不下雨。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延吉做这个延边州的文化旅游节，在延吉待了一周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发现延吉的天气挺逗，就是你可以在远远的地方看到一坨云，就在你不远处，可能也就2-3公里的地方，下着瓢泼大雨，但是你这边连飘了一滴水滴都没有，然后你就能明显的看到那片云在那个地儿，就在那个地儿下雨。
1: 就是山区这种地貌可能气候比较多变啊。
0: 然后这阵雨可能就下5分钟，然后就消失了。
1: 对，
0: 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延边州如果要说下雨的话，我觉得就基本上你就按照每天都下吧，每天都有雨的这样的天气，但是雨可能不太大，跟长春一样，小雨、中雨，大概就这样的一个体量。
1: 是的，
0: 温度方面，最高温度温差还是挺大的。你像今天延吉28度，明天就25度，后天就23度了，这都是最高温度啊。然后回过头来呢，又回22度、24度、27度、30度，这个就是延吉未来一周最高温度的一个变化。低温呢，基本上是在20上下。就是来回跳跃吧，它最低可能达到18、19，然后高的话也就是20、21。
1: 可能18、19就是在凌晨夜间。
0: 对对，后半夜2点多。
1: 对对对。
0: 大概是那样。也就是说，其实延吉的温度还要比长春还要凉爽。看一下通化，中部山区的话应该是。
1: 通化也天天都在下雨。
0: 对对对，哎呦，这森林可真是，这些树木可真是喝了个饱。但是哎，通化的植被还是不错的。
1: 非常不错。
0: 所以就是发生泥石流这样的事儿，落石什么的，因为这个雨水冲刷，可能性不太大。
1: 对，
0: 但是吧，你得注意点啥呢，就是它树多的地方，你这个水汽这么重，
1: 对，千万不要去露营。
0: 哎，不是，不单是不能去露营，还有就是它特别容易起雾
1: 啊。起雾，对。
0: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雨在下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要走高速，你会看到两边的那个大山啊，就会一团一团，就像有仙人到访一样。
1: 对，
0: 然后就是一块儿一块儿的这个水雾。
1: 是。
0: 所以你要是进山区走盘山路的话，这个事儿就是特别要注意的。而且就是一旦下雨了之后，会有一些你不常见的一些生物出现。所以进山。
1: 这最近长城周边双阳都有东北虎了。
0: 上这边来，那边雨下太大了，上这边来避水是吗？
1: 对，躲雨来了，所以大伙儿还得小心点哈。
0: 对对，还是小心啊。就不常见的这个生物，它有可能因为天气的变化，就跟你见面。
1: 对，
0: 反正就是你开车就得注意。

0: 你啊、嗯，就是尤其是开车出去玩的、
1: 嗯，
0: 这周就尽量不出了，因为这周天真的不咋好，
1: 是
0: 气压低，
1: 对，
0: 下小雨，
1: 嗯、
0: 雾气重，
1: 是
0: 温度还温差比较大，
1: 温差比较大，
0: 对
1: 啊，就千万不要去野地里边去露营了，
0: 对
1: 啊，有可能碰到大雨，还有可能会碰到东北虎哈。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天、特别容易有一些像蚂蟥啊这样的东西，它就附着在叶子上，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把你血吸一下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得小心。我对那玩意儿非常膈应，那东西啊，
0: 谁都膈应。
1: 是
0: 进林子一定得就是扎好裤腿儿、
1: 嗯，
0: 做好防范，做好隔离。
1: 对，
0: 然后穿那个就是防雨的那个就是雨套、鞋套、靴套，就这些都做好准备啊。
1: 裸露的皮肤都保护好。
0: 别裸露了，
1: 别裸露了，对，
0: 就别裸露了。
1: 是的，
0: 嗯，这个是刚才说的通话，咱再看看白山，白山也是未来一周都有雨啊。
1: 嗯，
0: 这雨下的基本上跟通话差不多，就是小雨连绵不绝，偶尔穿插一下中雨。
1: 嗯，
0: 温度方面呢，温度方面跟长春差不多，温度还行，变化不太大。
1: 嗯，
0: 看一下西部吧，最西部的白城，
1: 就最不怎么下雨的白城
0: 也下一周，
1: 也要下一周。
0: 对、
1: 啊这个、
0: 今天是大雨转小雨，明天是中雨，后天是中雨转小雨，然后紧接着就是小雨小雨小雨中雨。
1: 嗯、
0: 就这样，温度比长春略低一些。
1: 嗯，
0: 今天27度最高温度、
1: 嗯、
0: 明天28，往后天26 28 28 26 28。
1: 嗯、
0: 你看它变化也不太大。
1: 对，
0: 最低温度就是20啊，你到周五的时候会变成17，最低温度啊17 19。
1: 嗯，
0: 大概这么个天气状况，不挨个城市跟大家说了，反正就是有一点，这两天可能很多的部门都接到了这个各种气象紧急的这些叮嘱信息，别管是掌上吉林、掌上长春、
1: 嗯、
0: 这些官方的权威新媒体平台都在及时的发布有关于一些预险抗险防范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1: 对，
0: 那么我相信身边的这个朋友们啊，一定要重视，因为橙色基本上很少见，多半我们都知道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偶有出现，
1: 对，
0: 但是今天基本上全是黄色。
1: 嗯，
0: 然后呢，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部分地区就是橙色了，那就是基本上非必要你私自就不要去了。
1: 对，
0: 那有一些我们这个抗灾抗险的这样的部门，如果必须要到实地勘察的话，各位战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保护好自己，也才能保护好我们老百姓。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这个天气状况哈，就来说一下这个气，咱们也不受气象影响，就是我们今天吉林省高速公路的一个路网通行状况。
1: 好的。
0: 嗯，
1: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省所有的高速公路，包括像京哈高速、长春绕城高速、长长高速、浑乌高速公路这样一些主要高速路段，目前的通行状况都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开车自驾出行。
0: 嗯，
1: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全省目前有16座收费站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限行的措施，但是想给大家，等会儿在公布这些收费站在限行公告的之前，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些收费站大部分或者说是绝大部分都是对于货车，或者是大部分都是对于超宽货车进行了限行，对于咱们普通的车辆、普通的小轿车、越野车、家用车都是不受任何影响的。所以在这里请大家先提前收治一下哈。首先第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硅谷大街收费站，从5月18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硅谷大街收费站的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
0: 嗯，
1: 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收费站，这座收费站呢目前是有点特殊啊，是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0月9号开始，因延长高速莲花山南收费站至南湖大路收费站之间的路段呢进行施工，长春方向入口关闭，也就是说莲花山南收费站的长春方向入口是处于关闭当中的，所有的车辆不管是大车小车、货车、客车都是不允许通行的，所以这座收费站还是比较特殊的。如果大家想要从莲花山南收费站长春方向入口驶入高速公路的话，请选择其他的收费站进行通行。
0: 嗯，
1: 下座收费站同样是位于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远达大街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目前是禁止超宽车辆通行， 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郭家店收费站，该入口目前也是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下一座收费站同样是京哈高速公路的梨树东收费站，该收费站目前入口同样也是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四平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入口同样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高速公路，是一开高速公路的辽源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同样也是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铁科高速公路的扶余南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省级高速公路的东梅收费站，该收费站呢目前是入口禁止这个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儿运输货车的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大广高速公路的松原南收费站，该收费站的 A 站口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再来看一下还有浑乌高速公路的大安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是禁止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双嫩高速公路的通榆溪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同样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辉林高速公路的白山收费站，该收费站目前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白桃高速公路的白城南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最后一个限行的收费站是位于咱们浑乌高速公路的珲春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再来看一下由全省有两座出入口均处于关闭当中的收费站，第一座收费站是位于省级县是位于这个省级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呢是进行水害整治工程建设施工，出入口均处于关闭状态，预计到7月29号的24点施工才能结束。所以想要通过省级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所有车辆，请选择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白桃高速公路的陶家收费站，该收费站是因国道嫩双公路白城路段双向封闭施工，目前陶家收费站出入口均处于关闭当中，请需要使用白桃高速公路陶家收费站的驾驶员朋友，不管您是驶入还是驶出高速公路都需要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那么其实这就是以上咱们全省目前最新的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这样一个实时的情况。
0: 刚才我又看到了一个吉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短期72小时的一个预报。今天的就不跟大家说了，刚才跟大家都逐一城市都说完了。然后咱说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是多云有时阴的，像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明天啊，然后呢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的东北部，比如说通化、白山大部、延边西部和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全省啊，说的是明天，最高温度全省大部分是在24到30度，最低温度大部分是在19到21度，
1: 真凉快。
0: 对对对，然后再说一下7号，今儿是5号，咱说一下后天7号啊，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这从南到北啊，我。从西到东，
1: 从西到东，
0: 对，完了还有延边的南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是，
0: 你看都没说其他地方是多云或阴什么的，也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就是
1: 降水概率特别大。
0: 对对对，然后最高温度呢，说7号啊，最高温度全省是在24到29，最低温度全省大部分是在18到22，最高长春市最高温度27，最低温度22，大部分地区会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和东南风。然后未来一周吉林省的天气是从5号到11号算，全省的平均温度是在23度左右，与常年的22.6度接近，这是对比了啊。然后西部地区是24.5，中部地区24，东部 20.5，东部反而偏冷一些。
1: 嗯，
0: 然后预计未来一周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在75毫米，比常年的25.8毫米明显增多。
1: 嗯，
0: 也就是未来一周正常来讲不应该下的老多雨。
1: 对。
0: 但是现在下了。然后呢，降水的方面呢，哇，咱看一下，今天不说了啊，今天5号的刚才跟大家说完了。
1: 嗯。
0: 6号的刚才也说了，7号咱就说了，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
1: 嗯，
0: 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然后8号，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9号，东南部有中到大雨，东南部那通化呗。
1: 对。
0: 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
1: 通化白山那片，
0: 通化白山一部分。
1: 嗯，
0: 哦，看一下，刚才说中西部地区，8号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中西部的话，
1: 那其实有松原，
0: 对，按照我们现在地图看，
1: 松原、白城、双辽
0: 这边都有，
1: 长春的西部都算了，
0: 对吧？
1: 对，
0: 中西部。基本上就四平
1: 长岭，
0: 对
1: 那片
0: 都基本上就都得着上。
1: 对，
0: 然后9号，东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东南部那就是白山通化。
1: 对，
0: 嗯，然后看一下10号，然后同样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11号，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就是吉林市了，然后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我、哦、就这雨下的真是下了一圈哈。
1: 嗯
0: 哦，行，
1: 其实未来一周就是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雨，而且就是这个雨有可能还会比较大。
0: 你说这雨下，我前两天我跑那个延吉，当天去当天回的。
1: 嗯，
0: 然后就在中途
1: 自己开车吗？
0: 对，自己开车走高速公路。
1: 嗯，
0: 然后呢就发现我去和回我都遇到了中间的这个雨区。
1: 对，
0: 然后非常明显的雨区，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就是淅淅沥沥的，但是会有什么呢，就是你能明显，因为你高速公路你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目视所及范围还是很辽阔的嘛。
1: 是的，
0: 你就能看到你可能逐渐的要进入到那部分的雨区，那天都是黄的，然后看不见。回来的时候就尤为明显，就是那一片雨区，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一开始离我很远，我就知道那个地儿要下雨了，那个地儿或者已经在下。
1: 是。
0: 然后当我逐步绕山高速走到离它越来越近的时候，先是蒙蒙细雨，然后就突然之间像一盆水啪砸在了你的风挡玻璃上，瞬间你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清了，对。
0: 然后你把
1: 雨下得非常急，
0: 非常急。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把这个雨刷器开到最大档的时候，你也依然看不清。
1: 对，这个时候就问题来了，应该打开什么灯啊？
0: 哎，对，
1: 什么灯啊？
0: 对，
1: 就是后雾灯、前雾灯都要能打开的灯都给它打开。但是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我还是不建议咱们广大驾驶员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使用。最主要还是要打开，首先打开什么，就是那个雾灯，前后雾灯啊。有的驾驶员可能说这个双闪我最顺手，打开也行，先打开，然后再赶紧把前后雾灯也要一定别忘了及时打开，因为这个雾灯它这个雾灯的这个
0: 穿透性
1: 非常强啊，所以的话能被周围的车辆能看到，因为有句话嘛，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句话叫做被看见才安全嘛。
0: 没错没错。然后你真的就发现刚才志远说到的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所谓的双闪，
1: 它的穿透力不强，
0: 特别不强、
1: 就
0: 是对
1: 高速公路上有时候开车你做的实验你都能发现。
0: 没错，
1: 别的车开的双闪离你远去之后可能就不如那个雾灯啊，就远处还能看着很远有个车开着雾灯，但是那个双闪车超过你之后差不多可能也就是几百米距离就看不着了。
0: 对，你说太对了。
1: 对，
0: 所以吧，其实我这一次挺感慨的，就是因为我以前遇到上白山的时候我遇到过大概这样的这么大的雨。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的雨仅限是雨量大，它能见度还行，也就是说它就像瓢泼一样的下来。因为我可能就开了20多年车吧，我有一个习惯，就有的时候我对于风挡玻璃上有什么东西，我可能不一定很在意，就是它比如说有什么这个小泥点子呀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会透过这个泥点子我去看前面的路，所以有的时候跟我一起坐车的伙伴们经常他有点不太适应，说你的风挡能不能擦，它那么老脏了。但是于我来说我可能就像没看见一样，我会 会越过它去看前面的路。
1: 嗯，
0: 但是我这次我就发现白山那一次的大雨我还能看得见。
1: 嗯，
0: 雨大我还依然能看见，比如说200米500米以外，
1: 嗯，
0: 它究竟是有什么物体，比如说大车箱货或者小车，我还能有辨别。
1: 是
0: 这一次是明显看不见，就是小车也好大车也好，我只能看到那个，比如说大车我只能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黑色的方块。
1: 嗯，
0: 就这样。然后呢，小车你要是白的你就基本上是看不清了。
1: 嗯，
0: 你得是离它很近很近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它有双闪，
1: 是
0: 就能见度极低。
1: 对，其实经过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一线执勤经验就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地面的温度还要高，它边下边蒸发，
0: 对，
1: 所以导致，而且这个蒸发的这个雾气非常的沉，它就是沉在地面的这个大概几米高的这个位置。
0: 说白了就是你们正好就是你视线范围之内，
1: 正好就咱们驾驶员视线范围之内，又有雨又有雾啊，就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常见，其实在高速公路上，
0: 没错，
1: 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
0: 对，而且就是你看这两天这个雨下的哈，就基本上让我们大家感觉这雨怎么什么时候停啊？就感觉就空气当中都湿乎乎的，
1: 是，
0: 甚至如果我们要家庭要是开窗通风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被褥甚至都有点
1: 潮。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家里边除湿机啊或者是空调有的时候是可以开一开。
1: 对，空调的有除湿功能，把它就空调打开就行了。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到的一点就是开车。
1: 嗯，
0: 为什么要着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开车，就是因为在我这一次啊最近的这一次的经历，
1: 嗯，
0: 我会发现比如说我会比较按照我的经验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它就是一片云嘛，
1: 嗯，
0: 我开出去就好了。
1: 是，
0: 但是有的伙伴一看前面不行看不见了，哎呀这片云也挺急，他不会说可能像我似的说我开出去就得了，
1: 嗯，
0: 他可能说我停那儿，
1: 对，
0: 反正这雨也下不了个3-5分钟、
1: 嗯，
0: 没准就过去了，然后我就再开。
1: 嗯，
0: 所以就是对于这种突然之间降临到我们身边的强降水天气以及能见度极低的这种环境，
1: 嗯，
0: 我们要开车注意到的一些事儿，我觉得志远应该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降雨天气，
0: 嗯，
1: 降雨的季节，我需要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雨天行车，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需要注意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咱们都知道，下雨的话路面湿滑，特别是高速公路上非常湿滑，咱们一定要注意几个地方。一个是咱们高速公路的匝道，因为有的匝道，高速公路匝道，这个匝道不仅包括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收费站和服务区的匝道，也包括两条高速公路交汇的时候，这样一个匝道啊，都是属于高速公路匝道。这样匝道咱们都得小心，不管你是在平原还是在山区高速公路啊，不管是吉林还是外省，这样匝道，因为匝道它在修建的时候啊，这个路面本来就比较窄，两边可能还得预留这个路肩的位置。那么受制于工程的建筑啊，还有包括这个地理特性来说，在这种匝道的位置就很容易形成一些积水，所以咱们广大驾驶员在使用高速公路出行的时候，但凡途经匝道位置，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特别是在有水的地方，因为玩车的或者说是开车经验比较充足的驾驶员都知道啊，有句话叫做什么“慢过水，快过沙”啊，就是在过水有水这种路面时，一定要慢，把速度尽量调慢了啊。这个快过沙，也就是在这种越野的有沙地的地方要快点走，防止车陷到那个沙子里边，是吧？那这话说远了啊，咱们再说回来，这种降雨天气啊，这种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就像刚才这个楠姐说的，全省大部分的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一些强降雨或者是短时强降雨的这种天气情况，严重影响咱们的行车安全。那么遇降雨天气一定要牢记六字诀，也就是六个字儿啊，三个词儿，这一定要把它记住，就是降速、控距、量尾。
0: 嗯，
1: 啊，降速，咱们先说降速，就是雨天道路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路面啊要长很多，所以请务必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啊，否则很容易这个侧滑失控。另外再来说一下这个控距啊，就控制车距啊，就是要一定要拉大和前车的车距，至少保持平时的2倍以上的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提前预判，避免事故发生。这个亮尾呢，其实就是正确使用灯光啊，因为降雨啊导致能见度比较低啊，应当开启车尾灯、示廓灯、 近光灯啊，这样一些灯，
0: 嗯
1: 啊，除了能够照明，也能方便他人看到你。特别注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雾灯啊，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在下雨天气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起雾的天气也好，一定要及时把车辆的前后雾灯都打开。但有的车可能没有前雾灯，咱们但是每一辆车正常合法上路

0: 道路的行驶车都是有100%都有后尾部的这个，也是后部尾部的这个雾灯的，咱们一定要把它打开。
1: 嗯，
0: 另外就要保持视野清晰啊，就是确保雨刮器、雨刷器能够正常使用工作啊。这个行车途中若车窗起雾，可开启冷风驱散雾气。
1: 嗯，
0: 啊，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所以请先注意，先在安全的停车地点，比如说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或者是没有服务区，或者说是没有服务区还距离比较远的话，就从最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外再操停车，在安全的地方停车，再开始操作车辆，开始除雾作业啊。
1: 嗯，
0: 另外就是切勿贸然涉水啊，如遇积水路段，先要查看积水深度，然后匀速慢行，尽量避免在中途停车，特别是对于油车来说，或者是对于手动挡的油车来说，中途停车它的这个熄火的概率就非常大。如果遇到在路上车辆因为进水熄火了，就千万千万不要再试图启动车辆了。如果再试图启动车辆，您这辆车的发动机是100%报废了，100%，我说的是100%报废了啊！所以千万要记住，
1: 没有悬念，
0: 对，没有悬念。
1: 嗯，
0: 另外就是注意观察路况啊，留意路面情况，避开井盖呀、坑洼呀、积水的一些区域，同时观察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的状态，提前做好避让准备。另外，想要说的是，这个雨天呢，一定要慎用，对于一些新能源车来说，一定要慎用辅助驾驶功能，因为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啊逐渐普及，很多驾驶人在行车的时候，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时候，习惯性的开启这个辅助驾驶功能。
1: 嗯
0: 啊，不过该功能在暴雨天气啊、大雾天气啊，这样一些能见度低、道路且湿滑的这种天气这条件下，您开启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就很容易干扰车载传感设备，极易引发比如说雾制动啊、车道保持失效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这个雨雾天气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啊。
1: 嗯，
0: 另外就是暴雨还有大雾等恶劣天气下，雨滴也会在这个车辆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车辆啊对目标的这个识别准确率也是大大降低。
1: 嗯，
0: 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这种图像，会导致车道保持还有领航辅助这样一些功能直接失效。另外，有的人驾驶员说，我的车高端高级啊，我的车有激光雷达啊。但是在这想要给大家说，这个以目前咱们世界范围内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技术能力来看哈，激光雷达是很容易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的，从而频繁触发紧急制动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另外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啊，这个有的这个车企的这个宣传片做的是非常的高大上哈，高端大气上档次，说我这毫米波雷达什么天气条件下都行，但是啊，就目前的技术条件而言啊，咱们还是不要信广告，一定要信疗效啊。
1: 嗯，
0: 因为这种但目前来说，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分辨率整体还是比较低的，极其容易把积水反射的信号误判断为障碍物，也会导致误刹车啊。这个比如说在中到大雨这种天气情况时，路面有大范围的这种积水，行车时一定必须要关闭辅助驾驶功能，改为人工驾驶。另外就是无论是否雨天，在使用车辆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咱们驾驶员都应当集中精力，双手全程稳握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接管车辆。嗯，这其实就是目前对于这个下一周这个降雨吧，或者是未来很长时段这个降雨天气，我想给大家提示的高速公路的一些行车注意方面的事项。
1: 其实有关于这个行驶路面遇到积水的这个事儿，真是再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因为你这个积水吧，你会发现在我反正我这一次遇到这个强降水，然后在高速公路上，我的这个手感就是不能叫手感，叫舵感，会发现你的这个积水，你前方其实你已经看不清了，你根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
0: 是的。
1: 然后你我当时的时速应该是在80左右。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过积水的时候就像后边有人把你这个车拽了一下，
0: 对，
1: 你这还好，就是你双轱辘共同压水，
0: 嗯，
1: 这还好，就是它不会跑肚，
0: 嗯，
1: 但是你当你会发现你说我不敢再靠边了，因为你万一要单车撞板怎么办，离护栏太近了我判断不出来，
0: 嗯，
1: 我基本上就可能要在马路中间的话，那你这个路如果不平就会一个轱辘压着水的时候，你就会像有一个人很大力的突然之间把你的舵拽到一边，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你的车辆它自己无论多么的智能它都没有辨别能力，
0: 嗯，
1: 是在于当它跑偏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就别智能了，
0: 是
1: 你就人能吧，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人能比智能在某些时候是要更加牢靠，
0: 嗯，
1: 尤其是保障你自己的安全，
0: 是的，
1: 智能系统当你真的出现了问题你不能控告智能系统说因为你的失误工作失误或因为你这个车辆的智能系统的工作失误造成了我人员的伤亡，
0: 嗯，
1: 他不承担责任，
0: 对，你想要找车企麻烦也找不着，因为车企一般都会在这个说明书当中都会给你标明在什么恶劣天气下切勿使用什么的，或者是谨慎使用，但
1: 是
0: 在一些宣传片当中或者说在一些某些测评片当中有的测评片就会说啊，这个什么天气我们都能够正常开，开得非常的安全，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作为一名高速交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对于一线实际的这个交通事故也好，交通的这个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好的这样一个分辨能力，
1: 嗯，没错，所以这个里边就涉及到就是你一定不要迷信它的所谓智能系统，就是有的小伙伴说哎呀我害怕了我不行了我交给智能系统吧，你以为那是倒车吗？那不是的，
0: 是
1: 倒车你那是在固定的一个环境之下，
0: 嗯，
1: 它可以自己又调怎么调怎么调，你这小机器人是可以使的，但是像这种随时会有应变情况的这样的天气是不能用的啊，
0: 是的，
1: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啥呢，最近这个世界杯
0: 对
1: 顶着一宿啊，真是顶着时差看，
0: 对，特别是早上五点六点七点就开始看，
1: 哎呀
0: 看一上午，本来晚上可能就睡得晚，一晚上就睡两三个小时，然后起来还得熬大早是吧，来看这个球赛，看完球赛之后还要使用高速公路这个自驾出行，那么很容易导致第一个，如果你看球时候喝酒了，那就是酒驾，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就是您这个没睡好，就非常容易导致疲劳驾驶，
1: 对，
0: 嗯，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啥呢，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是球迷，
0: 嗯，
1: 我就按时按点睡觉，嗯，所以对于这个方面对男生我觉得更有发言权，
0: 对，是的，
1: 从球迷的角度来讲也嘱咐大家吧，
0: 是的，其实啊咱们这样一个夏季世界杯这个开始了啊，马上可能都现在都已经快十六强了吧啊，所以的话咱们广播驾驶员一定要注意一下以下几点，就是像比如说在近期全国范围内都查获了很多这个驾驶人这个酒驾，特别是这个酒驾的情况啊，这个是时有发生，所以针对夏季啊这个醉酒驾驶啊还有饮酒驾驶这个高发的情况，咱们公安部也是指导全国各地啊，注意是全国各地包括我们啊，都是对进一步加大对酒驾呀醉驾的这个打击力度，另外是根据这个夏季酒驾醉驾的这个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包括高速公路啊，咱们都已经部署了专门的警力，
1: 嗯，
0: 机动灵活的安排打击酒驾醉驾这个统一行动，也是为了进一步的确保咱们其他不喝酒咱们正常开车的普通人的这个驾驶安全啊，
1: 嗯，
0: 所以咱们一定要广大驾驶员对这个酒驾醉驾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并且对于酒驾醉驾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啊，特别是咱们身边的朋友自己的爱人老公是不是自己的朋友亲朋好友，如果他有看球赛这个习惯一定要注意提示他，首先不能够饮酒驾驶，另外您可能都知道或者他告诉你了，他第二天可能上午还要开高速公路这个要远程出行啊，或者说要开车，那么咱们作为他的亲朋好友一定要及时的提醒他，您如果看球了就别开车了，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咱们这个这本届世界杯的球赛一般都在凌晨或者说是早上啊，所以这个看球赛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嗯，
0: 另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球赛可能是在早上七点左右就开始了，
1: 嗯，
0: 那么有的驾驶员起早出发，那么他就会边开车边看球赛， 这种情况，咱们也一定要杜绝，或者说是作为家人一定要制止啊，因为这为了确保自己家人和朋友包括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咱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他边开车边看球赛，是不是？包括有驾乘人，我不看球赛，我在广播或者说是我通过这个我打开视频我就听啊，我就听球赛行不行？也不行，因为这个球赛但凡要是你是吧，一进球你一激动或者是一沮丧，也非常容易导致自己心情的这个

0: 上下的波动，也很容易引发这种交通事故。所以咱们对于这个世界杯期间这个看球的这个情况，咱们作为广大驾驶员或者驾驶员的家属，一定要让他们提高警惕。
1: 没错，就这个球这个事儿，我不是球迷啊，我没有发言权。但是确实好像一到这个时候，好多球迷就是你会发现就城市的气氛都不一样了，
0: 是的，
1: 都处在一个疯狂的状态，
0: 是因为每四年就一届嘛对吧，对于球迷来说非常难得。
1: 我身边的这些老爷们儿们全是
0: 对都有自己支持的明星或者球队是吧，
1: 然后尤其是一到放假像这种周六周日哈，上午基本不要打电话，
0: 对
1: 就是都刚看完凌晨的球，
0: 对，
1: 然后再睡觉
0: 正睡觉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还是喜好不能放，但是安全还要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尤其是你看了一宿球赛，一是疲劳驾驶的问题，二是酒驾的问题，
0: 对，
1: 这个
0: 还有就是边开车边看球赛或者边听球赛的问题，是吧？
1: 对，尤其现在电车哈，哪哪都是屏幕，
0: 都是屏幕
1: 看
0: 啊，边开车可以边看是吧？哪怕没有屏幕，那就架着那个手机也能看，是不是有点？
1: 对，你说你一拍方向盘，然后这个脚底下一使劲儿，你说是不是就出问题了？就不能这样。
0: 想想那画面挺搞笑啊，对。
1: 什么的挺搞笑吗？是很恐怖。
0: 是非常恐怖。
1: 行吗？那今天节目呢又接近到了尾声啊。首先就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球赛期间，尤其世界杯期间，大家安全行车还是要放在首位的，
0: 是的。
1: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些预警信息啊，橙色预警已经非常高级别了，所以未来一周整个吉林省都处在降水阶段，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安全啊，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大家未来的时间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旅行设计师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休闲生活的一些推荐，而我们的黄金护驾将会在下周的同一时间与各位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3: 北京时间9: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文。
3: 到了6月份了哈，其实这个时候呢，恰巧也是夏天当中最适合露营的一个时节了哈。我们也陆续邀请了很多的露营地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下露营地的一些情况。
4: 是的，
3: 然后我觉得特别兴奋的一点哈，我昨天做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小牌牌，然后我就觉得这些特别适合带到露营地里去打卡。
4: 哎，有一个小仪式感，是不是？向生活
3: 颜值担当，
4: 不是，我先向生活比个耶。
3: 那我就拒绝内卷。
4: 所以说，你就感觉到，就整个我们去露营地也好啊，或者去露营也好，其实你的感觉是很放松的。
3: 对。
4: 然后在露营地的话，它会给你配到一些所谓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活动也好，你就感觉你的生活又变得多姿多彩了。
3: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哈，来自81岛观湖营地的总经理哈美惠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惠，81岛观湖营地负责人。
3: 刚才那个简单的跟美惠聊了一下哈，就是人家一说话比较骄傲
4: 啊。
3: 我们坐船去啊，可以到我们岛上来。
4: 对，你知道就是咱们做这个露营地这个系列哈，有山上的有草上的有地上的咱就差湖里的了
3: 还有岛上
4: 岛上的
3: 哎对好的，那美惠。

0: 会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八一岛的观护营地，它的一个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呢？
1: 八一岛观护营地在八一公园儿湖心岛中间。
2: 嗯，
1: 然后你要是搜八一岛观护营地，就直接可以导航到我们的停车场。
0: 哦，嗯，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1: 对，免费停车场。
0: 其实是我们把车停在那个停车场之后，我们下去之后就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码头了。
1: 对的，对的。
2: 这么
0: 到码头了。
2: 我刚才在想啊，你说其他露营地来讲的话，你看咱之前啊，咱细数一下啊，有些时候呢，这个露营地呢是坐这个汽车，对不对？然后呢，有的是我们徒步，然后有的是坐缆车。其实我觉得坐缆车的话已经就是很厉害了。这回我们要去码头
0: 啊，坐船。
2: 太不一样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八一岛，之前我们也去过哈。其实在我大概是晚上5点多钟去的，那个时候恰巧就是有霞光，然后也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岛周边都是那个高楼嘛，然后我就站在那个码头上，我就拍了一个小照片，但是藏了我自己的小心思。我把周边就去掉了，自动 P 掉了，我就不让你们知道我是在哪儿。所以说水天相接，你就不会觉得说我是在长春市内了。
1: 是的，就是你一说到夕阳，你一定是在现场感受到那种美。一提夕阳，你要不提，我还把这夕阳这事儿给忘了。八一湖面上的那个夕阳特别特别的美。
2: 嗯，
1: 然后那个每天那种，可能是因为水面的原因，比如说白天的时候蓝天白云也非常美，夕阳的时候那它那种颜色很特殊。
0: 嗯，
1: 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哪一天我不记得了，然后那个云也很特别，就像在八一公园水上边上空那个火凤凰一样，那种颜色那种形状也很像，那种颜色也特别的漂亮。而且夕阳是我们很多游客特别喜欢的一个点，他们特别喜欢在那儿拍日落，拍夕阳。
0: 对，我喜欢看清晨的太阳升起的那一刻。你晚上在露营岛里头就睡在星空之下，醒在霞光万丈里，就这种感觉的。
2: 而且我觉得就还有一点，就是自然生态比较好在哪儿呢？你看我们说就是长春人啊，说八一公园也好，其实它的前身是八一水库，
0: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然后整个的这个自然生态，包括这个水文状态，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说你在整个岛上，还是说我们这个码头，其实你闻到这个水味的时候，你就感觉已经很浸润你的那个心肺了。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我们自然的这种霞光啊，这种晨光啊，对不对？特别适合打卡。
0: 对，
1: 日出和日落都特别漂亮。
0: 那就是刚才我们就是顺着这个码头往下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船早晨几点开始在码头出发呢？
1: 我们9点。
0: 九点，
1: 九点是第一班船。
0: 第一班船。
1: 对，
2: 我特别好奇是什么船。
1: 我们是那种米兰游艇。然后是每一个船是16位的。
2: 因为我为什么问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船呢？因为你看从码
0: 船是游艇，
2: 游艇，对对对对，因为我以为是那种观湖的那种船，或者是种游艇，或者是说那种叫什么汽艇啊。
0: 你看是游艇。
1: 我们船其实也是有几种的，统称的叫船。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比如说我们上岛的时候我们是游艇，然后呢很多比如说在我们那儿做草坪婚礼的，做求婚的，我们上面是有一个棚的，把那棚去掉了就可以，就像架，像跑车上的架。然后比如说可以缠上纱幔，然后坐上玫瑰花，有的是真花，有的是绢花的那种，特别出场景。这是一种船。还有呢，我们那个船就是平时摩托艇，就是激情与速度的那感觉在水面上去驰骋，特别的刺激，也是很多年轻人就是能体现那种有一种血脉喷张的那种刺激感，是陆地上带不来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文，你的婚礼几个方案了？
2: 太多了，太多了。
1: 而且就是尤其航拍效果是特别好的。
2: 那当然，
1: 在我们岛上去做草坪婚礼，然后他需要驾船，这过程中我们是有2个摩托艇在旁边护卫的。然后呢，我们3艘红色的棚这个船也可以起来，或者是把棚去掉，如果想自己布置的话。所以整个航拍的效果特别的漂亮，
0: 画面已经出来了。
2: 是的，是的。你看人家一般去做那个婚礼的车队哈，现在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千篇一律了。
0: 对，
2: 但是你看在岛上如果举办婚礼的话，
0: 然后
2: 这个仗势，
0: 对，新郎然后再骑着那个摩托艇，
2: 对，他别翻就行。
1: 我们是船队，不是车队。
2: 船队，
0: 太棒了。其实这个是早晨的9点，我们的游客其实就已经正常是在码头就可以买票。
1: 我们是在我们的定营位，
0: 哦，
1: 我们是免船票，
0: 哦，
1: 带船票的，
2: 哦，
1: 不需要单独的再去买船票。
0: 哦，嗯，就是其实单独买船票的话，其实等于是我想上岛上去看一看，或者说我就想坐船游览一圈。
1: 对对对。
0: 哦，然后最晚的，最晚的一班船
1: 是最晚的一班船是十点，晚上
0: 晚上
1: 十点。对。
0: 哦，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我这个票我订完了之后，这营位我订完了之后，
1: 嗯，
2: 其实这个船就可以利用到我这一个来回的交通工具了。
1: 对的。
2: 啊，我可以随时。
1: 可以随时，
2: 啊，
1: 只要你定了营位，你就来回往返都是没有单独收费的。
2: 哦，
0: 嗯，哦，
2: 性价比啊。
0: 哦，
2: 我想到什么，
0: 嗯，
2: 我露营是一方面啊，
0: 嗯，对，
2: 这个船，
0: 哦，
2: 我说坐一次，我坐两次啊，
0: 对，就关键是哈，就是大家能够体验到说我们在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露营地当中，
2: 对，
0: 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露营？
2: 嗯，
0: 就是用最通俗最通俗，年轻人特别喜欢说的那句话叫“生活无解”，
2: 对，
0: 是不是露营撒野？
2: 嗯，
0: 就是我们在选择露营地，
1: 有些人说这个，我插句话不好意思，像你说“生活无解”，我们岛上有一块地儿就是打卡点，就是“生活无解”，上岛撒野，
2: 这样。更进化，
0: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2: 啊，拒绝内卷
0: 啊，对，完了我还有这个
2: 不是
0: 这个，
2: 我觉得应该什么呢，咱不是拒绝焦虑，咱应该把你那牌子举起来啊，格局打开啊，格局打开，
0: 这个，
2: 就是咱的玩法不同，
0: 这个
2: 咱的就感受的方式也不同，
0: 对，
2: 对不对？你看今天来讲的话，跟之前的节目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能够在岛上是一方面，第二就是你实现了坐船的自由。
0: 对，
2: 我跟你说，其实坐船，其实是对于很多，我说是年轻朋友而言啊，或者说是稍微上一点这个岁数朋友而言，他是无法拒绝的。
0: 嗯，
2: 尤其是在夏天。
0: 嗯，
2: 你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记得你要但凡给一个湖啊，给一个岛啊，你再给他一个船呢，你这一天时间其实就已经把它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
0: 对，
2: 然后你再给他一个露营营地
0: 啊。
2: 我的天哪，我这样住这儿，你知道吗？
0: 哎，对
2: 啊，
0: 完了，一说住哈，这我们美汇经理肯定是带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民宿啊。就说到岛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早了解这个就是巴厘岛的观湖营地的时候，最开始只是有帐篷，
1: 对，
0: 然后它还没有现在的这种民宿呢。
1: 对，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上岛，我们是需要去坐这个船啊，然后到达岛上。其实岛上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码头，然后船停下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整个的露营区域了。
1: 对，
0: 嗯，
1: 对的，上岛。
0: 对，但是我据我了解啊，我们巴厘岛那个露营地，它旁边其实不是一个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我们整个巴厘岛观湖营地是三个岛，最大的一个岛呢就是12000多平，是我们的露营岛。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这种自由啊，我们就是巴厘岛风和自由更胜一筹。
2: 哎呀，
1: 然后我们这是露营岛，然后旁边是有一个8000多平的，我们是作为民宿的民宿岛啊。民宿岛呢，就是目前可以已经是开放使用的是5个小木屋，接下来我们二期工程还一共要建12个民宿，然后就2室1厅30厅都有，而且我们里边卫浴啊都是品牌的，包括浴盆儿啊，然后呢电采暖，不管是冬夏就可以说空调我们都有的，就是4季都很舒适，体验感还是很棒很棒的。
2: 明白。
0: 夏天坐船过去，冬天时候就出了滑过去，
2: 滑冰刀过去。
0: 对，但是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其实你看，因为之前我们在介绍巴厘岛的时候，大家喜欢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河堤上，可以就是那个应该算是湖堤那个部分可以去溜达溜达。然后呢，还可以看到各种的水鸟。
1: 对。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岛，是我们的生态岛，
0: 哦，
1: 一共是三个岛，一个是露营岛，一个是
0: 民
1: 宿岛，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生态岛。
0: 哦，
1: 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有开发，没有动，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水鸟都在那里栖息。然后比如说野鸭子是最常见的。我们在这个岛上，我们没有任何的桥啊，什么船也不上去。所以这个地儿就是属于这些水鸟的天地，对，
2: 自然景观。
1: 对的，对的。
0: 你和鸟隔岛相望，
2: 对，所以说你看，就说这个鸟这个地方呢，就想到了什么？你比如说以前哈，我们说到水边露营，咱就不会说，咱先比如说在岛上露营，在水边露营的话，其实有一定的一些小的弊端，比如说会先想说，哎，这个水的水文环境怎么样？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的水文呢，它不太好的话，它会有点味道，会影响你的心情。但又说回来了，你像我们说的巴厘岛这块的话，第一，我说的前身说过了；第二，就是整个你看一看我们自然风光，鸟的话，这种。迁徙的鸟类它都很喜欢这个位置的话，那更何况我们人类的 的朋友呢，
0: 对
2: 不对？
0: 对
2: 啊，
0: 其实我们判断这个地方环境的好与坏，其实真的就是从我们这些野生动物来判断
2: 的。真
0: 的
1: 是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特别建议你们有机会也和就是包括一些朋友去体验一下。
0: 嗯，
1: 如果你在那住宿，如果住在帐篷里啊，或者是我们的小木屋，
0: 嗯，
1: 晚上能听蛙声一片的那感觉，至少我的年龄我会觉得啊，有一种童年的感觉。
2: 嗯，
1: 而且早上的时候有鸟叫。

0: 嗯
1: 啊，然后就是那种很和谐，你心情瞬间特别的释放和放松，没有平时我们工作在高楼大厦之间的那种匆忙。
2: 哎呦，
1: 啊，
2: 这个我有共鸣，嗯，我简单说一下，就那牌子举起来，拒绝焦虑，
0: 拒绝
2: 焦虑，你知道？
0: 积极举牌。
2: 你知道现在就是刚才我们经理说点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每天的这种工作也好，包括这种节奏也好，或多或少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压力比较大。
0: 对。
2: 然后尤其是你像我的话，我每天晚上都会去选择干嘛呢？
0: 嗯，
2: 在睡觉之前去听一点白噪音，
0: 哦，
2: 哎，让自己去稍微放松一下。
0: 哦，
2: 或者你看还有很多人愿意去用那个波，
0: 哦，
2: 啊，去稍微去给自己去疗愈一下。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时间啊，大家的这个时间安排的比较好的话，
0: 嗯，
2: 你周末或者周五的晚上，然后我们就去到巴厘岛，你静静去听这种自然的白噪音的话，
0: 哦，
2: 不是人为的白噪音的话，我觉得那种效果会更棒一点。
3: 对，
1: 是的，尤其在有风的时候，有浪，拍过来的时候，你也分不清这是不是海，至少你当下我就觉得你心里有海，你的眼前就是一片海的感觉。尤其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粉色的沙滩啊，然后前面就是水，包括晚上的时候我们栈道灯这种氛围灯都亮起来的时候，
0: 在小岛上走一走，
1: 对，然后你看到虽然是晚上了，你依然能感觉到那天空是蓝的，然后呢我们岛上的音乐都是那种布鲁斯的那种很放松的音乐，你就是回到那种就是完全释放。
2: 你好像忘了此时此刻我在哪里。
1: 对的，
2: 啊，
1: 对的，
2: 你也不用需要说此时此刻我具体要干嘛。
0: 对，
2: 其实你稍微往上一坐，你抬头看看天，看看周围的这个灯光的感觉，其实你就已经放松下来了。
1: 发呆就好。
2: 对，
1: 我觉得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看着那个天空，然后发呆就好。
0: 你看一说到发呆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可以去岛上，已经可以露营，可以夜宿。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赶上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你仰望星空，可以看到星空。人说了嘛，在你这样的一个静静的环境当中，你去仰望星空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回响。
1: 对的，
0: 特安静。
2: 是的，
0: 哎，
2: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的开心哈，因为在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每一个露营地都有他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色，
2: 别具一格，
0: 别具一格。对，对，对，的确是哈。那各位呢，咱们也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样自然天地之下的这样的一个露营岛。哎，既可以看水哈，又可以看风景，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水鸟
2: 啊，
0: 你看到那个大的海鸥在水面上掠过的时候，
2: 就是
0: 那种感觉不一样了。
2: 我现在脑子里面一直有一句话，船来啦，
0: 隔着岸来喊一下，是不是？
2: 哈，
0: 好的，格局打开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馆。

0: 北京时间9:21，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八一岛的观湖营地哈，其实你看，首先我们是等在码头，然后等船来，然后我们坐着船去到了这个第一个大的那个岛，然后第二个小岛呢是
1: 民宿岛，
0: 第三个岛鸟住的岛，
1: 生态岛。
0: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哈。
1: 你知道就是
0: 那牌牌立起来，塌房，
1: 不能塌房 我就说今天我们这个岛哈，其实无论说我们是露营岛、民宿岛，还是说生态岛，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岛这个字就很有含金量。
0: 对，
1: 谁能想到自己能有一座岛啊？
0: 对啊，
1: 那这是多么奢侈的一个愿望啊，对不对？
0: 原来咱们在介绍其他地方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周末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地方是后花园。再跟别人去说的时候，岛上的，
1: 你想象一下 啊，你平常在别的地方就是躺，然后这回你在岛上去倒着，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对，好的，继续的有请我们的今天嘉宾好，八一岛观湖营地的总经理美慧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八一岛负责人，我叫王美慧。
0: 你这说太简单了，你得所有人可以到我们岛上来。
2: 对的，我希望所有人长春市民都来，也希望外地的朋友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岛上的不同风情。
0: 对，没错哈。其实我们的这个设计师节目其实在网上也是可以听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呢，它也是在全省覆盖。所以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哈。就是我
1: 看得到。
0: 对，露营的话我觉得这种方式是特别好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三个岛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岛一个岛。哎，这就是旅游当中一个特别好的玩法，跳岛。
1: 跳岛，
0: 就是这种感觉了，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这样，让我们的岛主来跟我们来分享
0: 分享。跟我们分享第一个那个大的那个露营的岛。
2: 好的，好的。我们第一个大的岛呢，就是专门的是露营岛，是12000多平，然后呢，一共是有25个营位，其中最大的呢，能可以接待近100人的一个团建，这样一个大的帐篷，然后呢，其他包括20-30人的小团建。

0: 店也都可以，
1: 嗯，
0: 还有比如说你想要家人、
1: 嗯、
0: 朋友或者一家三口、
1: 嗯、
0: 四口的、
1: 嗯、
0: 然后那种小帐篷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这种帐篷呢就是基本分两个类型、
2: 嗯、
0: 像大的团建大家在一起简单说吃喝玩乐，
1: 嗯
0: 嗯，然后呢小的帐篷就是比如说带老人孩子他可能待了一天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疲惫、
2: 嗯、
0: 那里边呢我们是有那种那个奶酪垫、
2: 哦、
0: 然后你可以躺着休息、
2: 哦、
0: 就是像小气垫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0: 啊、
1: 哦、
0: 小床垫、
1: 哦、
0: 然后呢在里边可以躺着休息呀，喝喝茶呀，
2: 嗯、
0: 啊是这种。然后你在用餐的时候，你就在门口这个天幕。
1: 嗯、
0: 所以呢，帐篷基本分两个类型、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岛上的一个1100平的一个草坪、
2: 嗯。
0: 这个草坪利用率特别高，因为我们岛上这个大家玩可动可静。比如说你想私密性好一点，我就找一个位置，哎，稍稍离草坪远一点，然后呢，
1: 嗯、
0: 我可能也不需要出现啊，就很发呆、
1: 嗯、
0: 放松就可以了。
2: 嗯。
0: 还有你要想热闹，那么大家就来到草坪上互动
2: 嗯、
0: 尤其呢，我们是每个周末都会有请歌手和小丑，然后为大家表演。
2: 哦、
1: 嗯
0: 嗯。平时的时候呢，就是团建比较多，做活动都在草坪上。
2: 嗯。
0: 婚礼呀，订婚宴呀，
2: 嗯。
0: 求婚呀、
2: 嗯、
0: 就这些大家互动都会在这里、
2: 嗯、所以说你看就是动静结合
3: 年轻人的方式越来越
2: 多了，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像刚才我们这个美慧经理说的一样、
3: 哦、
2: 一方面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家一样，就是分区域化、
3: 哦、
2: 这个地方可能是卧室啊、休息区、
3: 哦、
2: 下个地方就是大客厅，我的大客厅特别大、
3: 嗯、
2: 一片大草坪，你可以随时在这地方去玩，
3: 对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我稍微解释一下哈、
3: 嗯、
2: 就是那个奶酪的那个小店、
3: 哦、
2: 其实这个东西呢不是一般的啊，如果我们说气垫的话、
3: 哦、
2: 还有点难受、
3: 哦、
2: 那小乳酪垫呢是很软，
0: 对，
2: 要比一般那个垫子的那个舒适度要更高一点、
3: 哦、
2: 所以说你看配给老人配给孩子配给这个长时间在地方去不愿意在这个大客厅去活动的这些朋友来讲的话、
3: 嗯、
2: 其实是一个很安逸的一个状态的，
3: 对、
2: 啊、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哎呀待一天然后躺着也不得劲儿，那不会这样啊
3: 对、
2: 嗯、
3: 其实你看我们说到这个
2: 很用心，我真的 对,
3: 对、
2: 嗯、
3: 亲子的话其实我们岛上就是小朋友我去看过的话就也很多小朋友在那个草坪上他可以放就是很放心也很自由的在那里来回跑然后来回跳，然后还有秋千，
0: 对、
3: 哦、
0: 像小朋友去了呢就是秋千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
2: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设了 N 个不同位置在树下有那个吊床、
3: 哦
0: 也是很被欢迎的、
2: 哦
0: 还有呢我们现在新进了就是那个粉色的沙滩、
2: 嗯、
0: 比如说一些孩子在那儿挖沙子、
2: 嗯、
0: 这一个沙子可能他就能玩一上午、
2: 嗯、
0: 然后跟大自然亲近还有包括很多的那个美女们在那拍照、
2: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岛上有这散养的小兔子、
3: 哦
0: 嗯、三四十只的小兔子、
2: 嗯、
0: 这孩子们呢自己带着白菜
3: 哦、
0: 带着胡萝卜、
3: 哦、
0: 啊，然后可以去跟小兔子互动。我家小兔子是不怕人的，
2: 哦、
0: 你喂它的时候，它就站起来，像个小人儿一样站起来、哦啊。然后还有那小宠物鸡，
3: 哦、
0: 就孩子们、哦，之前的时候也有人说问过啊，岛上有什么有没有淘气堡啊，有没有什么动力的东西？
3: 哦、
0: 因为我们不是游乐场、
2: 嗯，
0: 恰恰我们这个地方是孩子们可以在这儿。亲近大自然跟小动物一起去亲近的
3: 哎，对、
0: 啊、
3: 其实我觉得美慧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是在哪儿呢、
2: 嗯、
3: 就是很多大人说我们周末的时候陪孩子去过他们的童年
0: 嗯，
3: 反倒觉得应该现在是孩子陪着大人复一下童年经历、
2: 啊、对
3: 去复习一下了、
2: 啊、
0: 然后我们还有是什么就是也是小朋友和大朋友都喜欢的、
3: 嗯、
0: 我们是建了一个猫房子、
2: 哦、
0: 很多喜欢撸猫的人是、
3: 哦、
0: 就是可以去玩、
3: 哦、
0: 而且这个猫但是它不是散养的因为有的人喜欢、oh. 有的人会担心你有没有打疫苗第一、oh. 我们都是打了疫苗的、oh. 很健康的猫、oh. 然后它在这个猫房子里你喜欢的时候你可以进入它的这个空间、
3: oh.
0: 然后去陪着猫玩啊、oh. 然后是这样的、
2: oh.
0: 嗯嗯所以就像我们平时的这些活动还有什么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会常有的丢沙包丢手绢、
3: 哦
2: 嗯、
0: 飞盘、
2: 嗯
0: 就是这些常有玩的都是这种我们动起来的、
2: 嗯、
0: 而不是说让孩子坐在那儿把手机拿出来看会儿动画片
3: 嗯,
2: 嗯,
0: 嗯是这种感觉
2: 对
3: 完全是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下面是不是
2: 你看这个不光光是在自然的环境下啊、
3: 嗯、
2: 生物的多样性都给你给你分门别类了一下、
3: 对因为我看到美慧发那个视频的时候那个兔子他特意在底下强调了一下不是静止画面、兔子一直在 立在那里
0: 就是像个小雕塑一样、
3: 哦、
0: 是的
3: 特别的可爱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临水嘛其实它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我们每个帐篷的营地相对来说它就是我们说整体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嗯、
3: 但是每一栋帐篷的时候它又是一个独立一个私密的空间
0: 对的
3: 它都是临水的
0: 对前面都是水、很开阔

0: 就是我都可以在我自己的帐篷营地里去看到水面。
1: 对，简单说就是我们这1100平草坪是一个中间中心的位置，然后离洗手间也比较近，然后互动也比较好，然后离就是以它为中心，周围的帐篷是延展出去，就像八爪鱼，只是多爪鱼然后延展出去，在各自的营位上，你要是想私密空间，是互相之间完全不打扰；你要想互动，那就来到草坪上，公共区域大家一起玩。因为我们那也有个小舞台，然后平时像周末歌手在平时周歌手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互动。很多的营位的朋友是因为这个大家一起玩一起唱
2: 认识的。
3: 对对对，其实露营地的话就是一个大空间嘛，然后就而且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说过，其实现在露营主打就是一个社交。而有的时候我们说可能今天你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我在旁边，其实我们两个在名义上来讲就是一个邻居。
2: 对
3: 对不对，然后呢我带点什么你带点什么我稍微分享一下。
1: 对，
3: 尤其是有孩子的话再有宠物的话，那就是一个更好的媒介了。
1: 其实露营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过家家。
3: 对对对对对，
2: 可以说过家家就特别有意思。
3: 只不过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觉得太舒服了。你看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挖沙子也好啊，跟小兔子互动也好，而且这个兔子都通人性质。兔子都懂你说啊，我可以让你跟我去玩耍，我也不会去蹦蹦跳跳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觉得能把猫咖开在露营地真的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因为猫咖来讲的话，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或者是爱宠人士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打卡地。
2: 对，
3: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就愿意去猫咖，我们点杯咖啡然后跟小猫稍微互动互动玩一玩。但是露营的话呢，你看因为为什么说猫咖是很大胆的一个决策呢，我们有的地方很多的这个营地它适应带宠物，但是狗是比较方便的。
2: 对，
3: 猫的话呢，因为有很大的一些这个生物的一个特性嘛，它不方便。
2: 我觉得猫是一种很傲的动物，
3: 对，也不好伺候的一个动物，对不对？但是你看，哎，我就觉得是，你看，你说有的很多爱猫人士觉得说，哎，那哎呀，猫好像可惜了。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发现，哎，我给你设了一个猫咖，那是什么感觉啊？天堂啊，太美好了啊，太美好了。
2: 这是刚才说到我们整个露营地，其实就是你一说八爪鱼的时候，我们就脑中有那个
1: 画面
2: ，对，就直接伸到每一个爪都会伸到水里头那个感觉。那整个我们的营地，因为既然有了住宿，然后有了草坪婚礼，必然会有这个用电。就是我们其实到那个地方，其实用电的话是可以。还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在岛上是有这个明火烧烤是可以的吗？
1: 可以的，明火烧烤是可以的。
2: 哦，
1: 然后电我们也是有电的。
3: 这个我觉得得单独说一下。
2: 有露营灯可有氛围
3: 啊。对，因为现在你看露营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卡式炉，对吧？一方面气罐，然后呢明火，但是大家我觉得说好像有点，没啥意思了。然后从去年开始呢，露营这个模式呢，从这个明火整个卡式炉开始转向电了。其实电这块呢比较小觑，因为我知道最开始的时候，我了解到巴厘岛的时候，就是通过他们家说，哎，长春市地下有露营地有电呢，然后就好兴奋。因为你通过电的话，你有很多的打开方式，你比如说我可以用电烤盘，对不
2: 对？
3: 还有就是什么呢？你说夏天的时候，如果说我在户外的话，我得经常去背着那个户外电源，比如说我得给我办公人士啊，我得用电脑，对不对？或者是我要是那个旅拍人士的话，背着小飞机，其实你的充电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2: 对，
3: 这是一个用电需求。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像现在为止的话，夏天特别热，我们说露营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便携性的那种小空调，
2: 对，
3: 它是得需要插电的。那这样的话，你看有多种用电需求的话，你这个露营的打开方式就更多样化，
2: 对，
3: 也更舒服了。
2: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还有就是，我们说既然说到了有火有电可以做，那吃的这一块我们怎么来解决呢？
1: 吃的话呢，我们是有餐饮配套的，比如说常规的我们用餐就是烤肉、火锅、肉串，餐呢也可以自己带。你要是不想带，在我们这需要提前预定，因为我们家都是新鲜食材，比如说你前一天订，我们第二天早上去备这些。
2: 我们食材都是船再运过来的新鲜食材，
1: 然后
2: 必须提前。
1: 对的，这是我刚刚说的是传统，就是常规的这种用餐。还有比如说你要请很重要的人，然后呢我们家有私人定制的菜你把餐标告诉我，然后呢你想吃哪一类的，我给你出菜单。如果这个菜单你有忌口啊，需要调啊，我们都可以随时调整。包括呢我们那个还有铁板，移动铁板烧。
3: 哦，
1: 对的，
3: 你看，私人定制，
0: 高端的定制，
3: 对，
0: 高端的食材，
3: 高端的食材往往最需要简单的打开方式啊，坐船就行了啊。
0: 哎，对，海鲜是怎么过来的？
3: 海鲜呢？海鲜没有也坐船过来的，
0: 船过来的。
1: 所以就是因为刚像两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电，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也是需要用电的，而且每一个营位上都有配电，直接到营位，特别的方便。
3: 这个真的特方便。嗯，
0: 哎呦，就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整个周末我们说到露营地的时候，你就会有画面感了。首先是我们在到那个码头，它上面就是有停车的一个区域，而且是免费的。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它离近那个停车场最边上，它是有一排那个充电桩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现在就是用电车的特别多，大家直接就停在那个地方也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整个停车场当中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厕所。
1: 对，
0: 然后到了岛上之后，我们说每一个帐篷又不一样，那个大的那个就是团建的，是那个大的那个
1: 大苍穹，大苍穹，
0: 哇，反正就是满足各种各样的一个需求了。
3: 是的是的，而且我刚才还在想一下，你看我们说刚才有这么多玩的，然后住的还这么舒服，然后再加上有电，其实等到夜幕降临了之后呢，现在露营还有一种玩法叫露营电影，对不对？现在你看很多那个投影仪都非常的小，非常的迷你，
0: 对，
3: 但是需要电。有的时候你看奈何大家伙去到营地的时候哎难受啊，因为出行的话需要佩戴的东西有很多，你比如说想要看那个电影的话，你最起码得带一个大的移动电源吧，
0: 对，
3: 那就很沉。那这样的话，你直接把一个电源当成一个插座，嘣一插，那边亮了。非常便捷啊，
0: 出来
1: 了。我们岛上这个电很方便，还有刚才你们很在意说露营仪的可以明火烧烤要的这个过程啊，我们不只是可以就是这种围炉煮茶是明火用炭的，然后烧烤是用炭的，我们还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活动场景，我们是有那个篝火炉的，大家围着这个篝火炉一起唱呀跳呀啊，然后也是很漂亮的这场景。
3: 你看看，这就是有座岛的底气。
0: 有果汁吗？
1: 必须有。
0: 咖啡呢？
1: 咖啡也有。
0: 茶呢？
1: 茶有，茶是一定要有的。
3: 人都给你
0: 提一个有没有
3: 的？人都给你围炉煮茶了。
1: 对，围炉煮茶有一种场景，包括我们平时简单一点，而且我们每个营位都会配这个全阳泉的三升的，一般根据营位大小是从一桶、两桶还是三桶、四桶是不确定的。这个都是我们给你，比如说吃火锅你用的也是这个水，并不是自来水。然后呢，比如说你泡茶用的也是这个水。
3: 这是配套的。
1: 配套的，直接你定营位，这里边就是免费含的。
3: 哎呦，这个太好了。
1: 而且比如说像有的人他喜欢露营的感觉，就想亲自动手去烤串。那肉串炉子我们是免费给你提供的。不需要你带。
3: 哎呦，
0: 这就更舒服了。
3: 所以我在想啊，你看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如果我要去露营的话，去巴厘岛我需要带什么？然后其实你看，咱们有帐篷，还有天幕，还有桌子，有椅子。我觉得好像基础设施我就不用带了。
0: 对。
3: 然后剩余的话呢，我说我带食材吧，食材
0: 也
3: 给我免了，也不用带了。那我说带点水吧，水都得带吧，对不对？
0: 不用，
3: 水也不用带了。最后发现我人气就行了，
0: 带着好心情啊。
3: 对，我带着，对，带着我好心情，带着小牌牌，
0: 带着小牌牌，就是格局要打开。
3: 对对对。
0: 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啥样的？就是应该说山水相接，微风拂面，许你一丈自由。
3: 哎呀。我觉得还就真的是那种宾至如归。
0: 哎，对，说到这儿的话哈，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其实整个露营地呢，我们短短的20分钟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在我们这个营地当中都有什么，让大家能够从吃喝玩休闲可以体验到的。当然了，我们绝对少不了我们说到的第二个岛，就是那个小木屋的
3: 民宿岛
0: 啊，对，民宿岛。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聊一聊。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2: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3: 大家好，我是大文。
2: 今天非常的开心，好，内心已经开始抑制不住了。就是心已经飞到岛上了，
3: 心猿意马了，心猿意岛了。
2: 对，关键是在岛上有太多的那个小动物哈，而且呢，现在就是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不选择去到那个淘气堡啊，或者是什么样？因为现在家长就会觉得说，我都喜欢那种自然的地方，孩子自然也会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其实我觉得最安全的一点是因为岛上没有车。
3: 这真的是。
2: 是，
3: 对对，
2: 孩子就可以自由的去。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岛上的帐篷是它的那个标识性还是字母吗？
4: 还是字母。都是各种彩色的字母。
2: 彩色的字母。
4: 对。
2: 你家住哪栋？M，
3: 你知道刚才我关注了一下，就是他那个名字好像特别好听，什么如愿，
4: 清欢，
3: 对，哎，你看，就是你这些名字一听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你没住呢，但是你去的时候一听这个名字，我住哪？我住如愿，哎，我住清欢，哎呀，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4: 还有比如说，像我是姓王，然后我可能有这样的游客，我就选一个 W
2: 的，
4: 然后我要在那儿拍照
3: 啊，
4: 因为它彩色的嘛，画面感就比较好看。
3: 你看，我们的经理就太懂浪漫了，对对。太能会拿捏人性了啊！
2: 我是说，租露营地的肯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吧？
3: 是。
2: 好的，美慧，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大的露营地了，我们就开始要说到了一个住宿。其实大

0: 大家现在就我觉得对于生活要求有点高了。
1: 对，
2: 在家待不住了。
0: 对，我就想找一个这样住的地方，但是住呢，它也要有要求。
2: 当然。
0: 对。然后就像刚才我说，我可能是在睡在星空之下，醒在霞光万丈里。我可能清晨4-5点钟，我定好闹表，我就起来了，就可能会看到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的那个感觉。
1: 日出的感觉。
0: 对。那我们这个岛是我们先要坐船到大的岛，然后再到小岛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如果你去民宿，我们就直接用船，然后就是给你送到民宿岛了。
0: 这个船程大概多长时间？
1: 6-7分钟。是这样。
0: 其实我觉得6-7分钟也不算短。
2: 哎呀，我恨不得是60到70分钟。你想想，坐船多好一个事儿啊！
0: 可以在水面上兜两圈。
2: 对呀、啊。
1: 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是需要60-70分钟，就是体验这个在水面上感觉。这个我还忽然想起了，因为我们也订了一个画舫船。这个画舫船我们将来的时候会在水面上去游览，所以你们就可以在这里去虽然没有60-70分钟的时间，但是至少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游览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是22位的，特别平稳，就是游览的观光的这种画舫船。
0: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好，很多人已经抑制不住说明天是周日哈，也可以去坐坐船。那接下来呢，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旅行设计师的朋友圈当中来，大写的 LV96966766 哈，一定要记住是大写的 LV96966766， 加入到我们的朋友圈当中来。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选出10位幸运的听众啊，送给他船票。送你一张船票，
2: 游湖自由。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时候说到第二个岛这个民宿的时候，它的这个配套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这个民宿呢，是我们预计是12个民宿，目前为止可以使用的是5个，都是2层的 loft 的。
2: loft 的，
1: 对，你画面很好看，然后也比较浪漫，特别适合就是1家4口，2大2小。然后呢，1层的时候是有一个小厨房，简易小厨房，有浴盆儿，然后呢，门前有露台，推出去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在露台上，然后你自己是做什么烧烤啊，然后小娱乐呀、都是可以的。然后2层。就是休息区了，包括我们的那个使用的卫浴都是品牌的，然后冬天采暖的时候也很暖，因为是属于那个叫，那叫什么热能
0: 地热吗？
1: 不是地热，不是。空气能，对，我刚才就猛在这空气能，因为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冰雪大世界嘛，然后已经有外地的朋友就在我们那住，因为他起床之后他就从冰面上走过去就可以去玩这冰雪项目了。对，大家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0: 对，其实你看哈，我觉得就是说咱东北人哈，首先是热情，但也得让自己舒服起来。其实很多
2: 得有热气儿是吧？
0: 对，你知道吗？南方朋友过来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说，就是昨天我们还探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南方朋友回去的时候都不适应了，因为我们说我们在外边玩的时候就玩的你是热火朝天的，你不会觉得冷。
2: 对，
0: 但是我一进到屋子里头的时候，那种热劲又上来了，特舒服，吃什么你都是热乎乎的。
1: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民宿我们很有信心，不管是全国，就是咱们长春不是22度的夏天吗？对吧？然后其实冬天虽然也很寒冷，但是我们很有信心，对于民宿接待全国各地的朋友，体验感不会不好，一定是很好的。
0: 哎呀，就冲这股热乎劲儿，是不是？
2: 你知道，就是我有什么感觉吗？这巴厘岛真不让我回家呀！真的是环环在勾住我的那个幸福点。
1: 欢迎你们常住巴厘岛，
2: 真的是，就真想让我当岛民一样。你看，一个我们的民宿岛啊，就正常来讲的话，你看之前我们讲过有那个森林木屋，对吧？有房车营地，有太空舱。我头一回听说在我们的这个岛上民宿搞 loft，
0: 还有 loft，
2: 这个真的是太狠了啊！两室一厅，
1: 三
2: 室一厅，
1: 亲子的，
2: 还有这种小厨小炉灶，然后还给你有这种空调，
0: 对，
2: 还能给你有采暖，我的天哪！
0: 这时候我跟就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得说哈，我们说的这个，因为之前我们聊过的时候说到亲子家庭，大家的定义就是孩子。
1: 对，
0: 其实我对于我的爸妈来说，我也是亲子家庭啊，对吧？
2: 大亲子呗。
0: 对呀、我也可以带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
2: 当然，
0: 对，因为我之前在就是我们介绍各种这个营地啊、茶馆的时候，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老年人也是很喜欢这种方式的，因为大家就是我们是在百忙之中或者是工作之后，我们抽出闲暇的时间，但他们才是真正的闲下来了。
1: 是的，说到老人这儿呢，其实我倒有个建议。

0: 嗯，这些也是之前有一些游客他们做到的。
1: 嗯，
0: 带着老人，然后我们岛上是有一种那怪桌，就可以也是那种像铁锅炖，就是长得像那种
1: 啊，
0: 老人可以自己炒炒菜，
2: 啊、
0: 他们的这种感觉 啊，然后呢又累不着，
1: 嗯，
0: 然后一家人还是就是属于把这个不是在室内做了，把厨房搬到了大自然
1: 啊、
0: 那种感觉也是很好的，
1: 哎，
0: 嗯、
1: 特别好玩哈。
2: 所以就是我刚才想说一点，
1: 啊、
2: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去到其他的一些民宿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地也好，他、的这种感觉呢，可能有要让你会有一种我得稍微去适应一下，
0: 嗯，
2: 比如说我之前没有感受过这种模式。然后我去稍微去熟悉熟悉之后，我说啊，原来这个地方我比较能够去舒服了。但是你来到这儿的话啊，不是硬捧，真的有一种就是你很熟悉的感觉。
0: 嗯，
2: 你不用说哎，我在熟悉这个民宿啊，我在熟悉这种这个模式啊，
0: 嗯，
2: 你感觉好像就是真的像回家一样。
1: 对，
2: 嗯，
0: 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一块，因为我们就刚才你们说时长，我们游客是早上9点可以上岛，
1: 嗯，
0: 到晚上最后一班船不是
1: 10点
0: 嘛，
2: 嗯，
0: 所以基本像一个小郊游，然后他们这种恋恋不舍的，
2: 对，
0: 一天。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上班族，比如说我们平时工作日的时候白天要上班，
1: 嗯，
0: 下班了你再拿一天的我们这营位的钱，他是不是觉得价格有点高，
2: 嗯，
0: 所以我们自己我们家的会员群成员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日场和夜场了
2: 啊，
0: 对的，
1: 啊，
0: 之前的时候是没有的，在小程序订都是全天的啊，那只有到是我们家的群成员的时候呢，你订日场9点到3点，比如说退休的人啊，或者恰巧我这个时间我是白天有空，那你在这个时候，那我们
1: 就白天来，
0: 对，
2: 嗯，
0: 打的是5折，
1: 嗯，
0: 然后呢你夜场来的时候是5点半，
2: 嗯，
0: 到晚上10点，
1: 嗯，
0: 这时候上班族就解决了他们这种可以放松娱乐的这种问题，
1: 嗯，
2: 对对对，也不吵别人啊，
1: 嗯，
0: 对的，
1: 哎呀，
0: 尤其周末如果你能比如说我们又有歌手，那你下了班又可以在草坪上喝着啤酒，听着歌，放松着，
2: 太棒了。
1: 你知道刚才一说船票的时候，我说送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一张船票的时候，我脑子里因为我搭档是会弹吉他然后会唱歌，然后你知道我就想那个就是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不用啊，58，我就送你一张船票，许你一张船票，
2: 对，我许你一张船票，然后你来看一看就是你未曾到达过的这种感觉，这种地界
1: 啊，
2: 真的很不一样。
1: 哎，我觉得这个是用言语去无法表达的，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大的那个露营岛还有就是民宿岛，生态岛呢我们暂时不打扰它，只要你静静的去看它就好了。
2: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美慧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因为必然有水面嘛，
0: 对的，
1: 它肯定会有一些娱乐的项目
0: 玩的。是的，八一公园这个水面的面积144万平方米，
1: 嗯，
0: 然后比南湖还要大，
2: 嗯，
0: 所以这个水面看起来就很开阔，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为咱们长春市民准备了水上的娱乐项目，
1: 嗯，
0: 比如说平常的那些小船，
1: 嗯，
0: 可以水上自行车，
1: 嗯，
0: 这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平时登去运动的，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是我不剩体力，那你就做这种可以自己电动的，比如说摩托艇，然后玩的比较嗨的啊，然后桨板，这都是运动人的啊，
1: 有桨板，
2: 对，
0: 有桨
2: 板
0: 啊。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我们还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我们还会做一些龙舟比赛的这种赛事啊，所以水上下面也是很丰富的，对，大家可以实地的去看一看，包括我们现在又新进了一个叫汽车艇，就是在水面上是一个很鲜艳的蓝色，然后看起来就像小赛车一样，小赛车在水面奔跑一样的那种感觉啊，这个船大概还要1周时间才能到
2: 啊，你看不光光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帐篷有自己的那个对造型啊，名字啊，我们在水上的这些运动项目，包括我们的小船，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和风格。
1: 对，如果要真有桨板的话，咱说开船6分钟是电动的，桨板你试一下，无论你是趴着过去还是站着过去跪着过去，
2: 而且你要想象就是整个这个湖面的真的很大呀。
1: 对啊，
2: 你如果真的玩桨板的话，我跟你说能玩一天。
0: 还有那个冲浪板，也是我建议你们年轻人一定都要去体验一下，开始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它是电动的，它你开始站不起来，但你可以先趴在那个
1: 板上，
0: 慢
1: 慢
0: 的你平衡掌握好了你再站起来，哎，那种在水面上然后那种飒飒的感觉真的是
2: 太出片了，
1: 对，飒是一种生活态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尤其是我觉得你看今天啊我们这个露营地包括你看从水上的到水下的，其实它会其实整体的一个主题就是放松，
1: 对，
2: 放松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在岛上的时候呢是惬意，可能就是放空，对不对，然后呢

0: 等到我们在下水了之后就是放纵了。
1: 对啊，丫友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你看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嗯、感觉好像没说完，
0: 就是大体能在脑子里一闭眼睛、哦、啊有这么一个画面。
1: 对、
0: 啊、你说这个三岛一湖、啊、是不是
1: 对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好能够去到我们这个八一岛的观湖营地、
0: 嗯、
1: 无论我今天就是想坐一坐船、嗯、去放松我的心情，或者是呢我就想上岛上我找一个地方我去躺一躺、
0: 嗯、
1: 或者是我想去那个小木屋我想去住一晚、
0: 嗯、
1: 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满足大家，
0: 是
1: 只要带上好心情。
2: 还有一种也可以满足大家，比如说有实力的、什么大型团队你可以包岛。
0: 嗯、
2: 我们这一个岛一天啊、
1: 哦
2: 我们这些将近30人的员工、
1: 哦、
2: 包括我们这些船、
1: 哦、
2: 都是为你服务的。
0: 哎呀，
1: 完了、啊、一句话你知道啥吗？
0: 啊，
1: 梦想照进现实。好，梦想照进现实啊。我们也希望呢，来来来来，这个我都拒绝内卷了
0: 啊。
1: 哎呦，我的颜值担当呢、
0: 啊、
1: 解释女王。
0: 解释女王。就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吧，就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打开方式，
1: 对
0: 我们都可以去来这个岛上做客、嗯、
1: 没错、哎、
0: 跟我们的美惠岛主朋友。
1: 对，
2: 好的，我也很希望有通过你们能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0: 是的是的、嗯、
1: 好的、
0: 啊、
1: 咱们就玩起来就好了。
0: 对对对 对
1: 好的，那今天这一小时节目真的是太快了哈、
0: 嗯、
1: 当然了各位后续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我们还要送给大家船票。
0: 哎，
1: 那
0: 说一下我们专属的朋友圈吧。
1: 对、嗯、大写的 LV96967666 这个当时我们是去六六，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哎、
1: 所以大家可以加进来哈。也非常感谢美慧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续如果说我们听众还有需求或者是还有新鲜的玩法，一定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好 的，
0: 我觉得就是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啊、我们就岛上见吧。
1: 岛上见。
0: 岛上见吧、啊、
1: 哎，非常开心哈。好的，那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咱们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吧、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3: 这里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4: 各位上午好，我是大文。
3: 又到了我们的美好周末哈，已经进入到七月份了，最近咨询自驾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哈。那最近呢也是雨水比较充沛哈，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路况信息还有天气的情况。当然了，我觉得七月份最主要是有一个好心情哈。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哈。哎，我觉得今天这个露营地特别有特点哈，我们每次邀请大家进直播间的时候都知道必须有特点才能来。
4: 对，这回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啊，
3: 没错哈。好的，那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我们的女士吧，女士优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天空之城的主理人淘淘。
3: 淘淘，就是女生，你发现吗？你再让她大一点声，她还是很害羞的，
4: 很温柔的。
3: 对，好的，来有请我们的这个男嘉宾。
6: 大家好，我是天空之城的主理人田宇。
3: 田宇哈，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次的露营地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了。
4: 是的，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讲说有坐缆车上去的，然后呢，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邀请了岛主啊，
3: 对，
4: 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变成了从这个市中心到岛上，然后这次呢，我们发现从平地到了高楼。
3: 没错哈，这次给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天空之城城市空中露营地。我特别想问一下二位，我们这个露营地大概有多少年了？
6: 第四年了。对，
3: 哇，最开始这个想法是怎么能够想象出来说在那样的一个楼层上去做这个露营地的呢？
6: 首先我是那个很喜欢户外运动，从事户外运动年头比较多，所以就是特别喜欢露营啊、徒步等活动，其次是露营地相对来说离城市较远，大家可能首次接触这种户外露营活动比较有一些交通啊和时间上的问题，我们觉得在市中心开可能是一个很棒的点子，让大家第一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接触到户外。其次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我觉得空中嘛，它的景色会更优美，可以看到更远，所以说就有这么一个点子。
3: 好了，其实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也比较好奇了哈，这个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提这个露营地到底是在哪儿。
4: 是的。
3: 好，那具体的位置我们淘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我们的位置在欧亚新生活8楼屋顶花园，就是从欧亚新生活的2号观光梯直达就能坐到8楼。
3: 这会儿位置是具体的了解到了。
4: 是的，而且刚刚说到了，其实在整个你看市中心的一个环境位置上来讲的话，其实真的很方便。
3: 对，
4: 有些时候我们是为了有一定的目的性去到露营地，比如说我们去搬家式的露营，或者说是去到这个赏这个小山小水，对不
3: 对，
4: 但这次呢我们出行目的可能更简单，我们去逛一逛商场，然后顺带脚的就把露营的事儿给办了。
3: 没错，其实你看啊，最开始二位说到这个说城市当中的露营地，我们脑子里第一反应呢肯定就是城市公园当中的露营地，对吧？但是我们这个露营地呢是拔高了，来到8楼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特别的有意思的。其实说到这个地理位置，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在南湖的那个位置。关键是你从空中俯瞰就能俯瞰到南湖的景色。
4: 是的，在严达街的这两侧你能够尽收眼底。 而且我还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伙其实说到屋顶花园已经很熟悉了，
3: 对，
4: 像刚才我们陶德主理人说的一样，就坐观光梯你到八楼其实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一不一样的风景。
3: 嗯，
4: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到八楼之后还有一种感受，就是这种感受是在长春我觉得是比较稀奇的。
3: 嗯，
4: 就如果大家伙去到重庆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会分不清什么时候在一楼和什么时候在八楼。然后你在长春的话，因为咱们是属于平原地带嘛，对不对，你基本上你都会感觉就是我在任何时刻去到某一个地方，它都是从平地开始往上去拔的，然后你坐到顶上之后你发现它顶上就没有任何建筑了，
3: 对，
4: 就是天空了。
3: 嗯，
4: 但这回你发现呢，你到顶了之后，因为它属于商场的一个结构嘛，
3: 嗯，
4: 你还会看到周围有这种楼层，你有一种幻觉，就是你好像置身在了重庆的某一个角落里面穿越了一样。
3: 对，然后呢你还能往下看，看到的时候还能看到是楼下是车水马龙的那种景色。
4: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奇就神奇的点在于哪儿呢，一个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长春和重庆这种联合式的这种视觉效果。
3: 嗯，
4: 第二种就是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楼层的话它的挑高大约在两米左右吧，
3: 嗯，
4: 但是商场这种结构挑高它会比日常的这种挑高大。
3: 嗯，
4: 所以说你标准是感觉是在八楼，但是其实它给你这种视觉效果已经超乎了八楼。
3: 对，哎，其实还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空中花园的这个露营地是在这个欧亚新生活的八楼这个位置哈，但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一个开放时间。
4: 嗯，
3: 就是我们好奇的是，它跟商场是一样的吗？
5: 就是我们的主要营业时间是从下午的3点到凌晨。
3: 哦。哦，哎，到凌晨，我一直以为是到了晚上就跟这个商场是同步的了。
6: 就是我们有单独的那个观光梯给我们保留，通往停车场跟一楼。这样的话就是商场正常营业关店之后，我们也可以上到这个八楼这个天空之城。
3: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就是月份的话呢，晚上的天气又不是特别的冷，
4: 嗯，
3: 然后其实大家就觉得说到了9点多钟，你要是按照这个月份来的话，9点钟好像还没玩够呢。
4: 是，
3: 哦，
4: 而且我觉得你看凌晨的话，
3: 哦，
4: 刚刚是属于年轻人的一番天地。对不对，刚开始啊，刚起劲儿的那个状态，就从12点到2点，其实你看2个小时之间的话，这种感觉会让你这个将夜生活去拉长这么一点点，
3: 嗯，
4: 而且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么便捷的一个通道，
3: 对，
4: 就是解决了我们随意去穿行在这个地表和地上的这么一个连通性。
3: 嗯，哎，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主理人哈，说到了这个开放的时间是下午3点，它就是周六和周日日常的时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吗？
6: 对，但是如果观光的话是全时段的，
3: 嗯，
6: 只是在下午3点可以提供这个餐食服务。
3: 就是你看3点的话应该算咱说的下午茶。
4: 对，
3: 对，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吃一点，对吧，嗯，喝个咖啡喝个饮料，然后呢没准的时候是你们二位肯定是知道了，这4年当中就有无数个就是有夕阳西下呀晚霞上来的时候，或者是有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你们可能在那个天空的露台都可以看得到的。
6: 对，我觉得最美的就是5点以后的夕阳的西下，就很美，因为它没有

0: 周围没有这个遮挡物，也看到这个落日，也能看到整个南湖的全貌，以及几乎半个长春的这个市区主市区的俯瞰图的样子，还是很美的。对，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用于什么求婚啦，然后这个户外的这个小婚礼呀，然后生日聚会呀，全都可以在这块儿。
2: 是
1: 啊，
2: 我觉得他们家还有一点特别好玩的，就是你看在空中啊，咱们叫空中空天空之城嘛。对对，天空之城。然后整个的你看现在其实大家伙我们说人类的这种视角，其实探索的欲望在哪儿呢？就是在于俯瞰。你比如说你看我日常去拍照片的时候，然后有出现了相机，然后慢慢的出现了航拍器，对不对？然后大家我就开始就是想去了解一下，说在平面之上的这种角度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说去露营的话，大家伙都是在平地去搭帐篷，然后我们是在往上去看，对不对？你看看山看楼，在楼宇之间，对不对？然后看天空，都在往上看。这回呢，哎，你往下看，
1: 哎，
2: 你感觉你对俯瞰的，
1: 哦，
2: 你的就是在一瞬间的时候，你的地位就就不一样了。
1: 对，
2: 你有了一个上帝视角。
1: 哎，
2: 啊，
1: 对，关键是我就是之前在这个欧亚新生活的那个连廊，就是他和那个南湖公园的那个连廊桥的时候，就是在下班高峰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桥上去俯瞰整个那个马路上的时候，就是一会儿会过来一辆黄颜色的公交车，或者是一辆红色的轿车，或者你知道各种各样的颜色川流不息的时候，然后真的是等到那个路灯突然
2: 亮起
1: 的
2: 一瞬间，
1: 亮起的那一瞬间的时候，车灯那个一眨眼的那一瞬间，哎，我就觉得就是你恍惚，因为你是在高空嘛，然后你想再拔高一点，我们去到八楼哈，这个位置是绝佳的一个观赏的一个位置了，也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天宇，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天空之城，其实大家也能想象到城市的空间是越来越小的嘛，尤其是我们搭建这个露营地，那我们这个整个天空之城大概有多少个营位？
0: 因为我们是在露台，我们拥有露营的露营区是10个，十个天幕，以及12个餐位，现在开放的区域有22个。
1: 22个，其实这算是长春最大的露台了吗？
2: 我觉得算是了，算是了。
1: 22个餐位，然后呢，还有就是天幕的露营地是12个。
0: 对，
1: 其实这种选择呢还是挺有意思。那如果是这样少量的话，其实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是要提前来预约的吗？
0: 对，得提前1到2天吧，现在。
1: 提前1到2天，
0: 对，
1: 尤其是夏季的时候，
0: 对，
1: 你看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哎，我们的淘淘有什么可以去补充的吗？
3: 就是现在可能晚上有点热了，然后大家8、9点就给我们打电话的特别多，想出来吹吹晚风，看看南湖的全貌。其实南湖的夜景我觉得要比日落的那个时候更漂亮一些。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假如说啊，就像刚才淘淘说的，晚上8、9点钟说我突然接到这电话，我就想去吹吹风，那我即使没有餐位，我能不能点杯饮料，我就坐哪个地方，我就想坐一会儿，这个可不可以？
0: 这个可以，我们特意设置了这个观光吧台区，就是一个人大约有15个到20个座位，就一个人就可以在那个我们设置的吧台上这个吹吹晚风，看整个南湖，很美，
1: 这得多孤独啊，
2: 这是一种意境啊。
1: 对，
2: 这是一种意境。
1: 其实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哈，就有这种独处的一些想法，他不想让人知道，那我觉得恰巧这个地方绝对是合适的。
2: 对，而且我觉得就这种模式的话会更加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露营地，一说到露营大家会觉得好大，
1: 对，
2: 就是好像有很大的这种
1: 压力感，
2: 对，压力有包袱，就感觉我要是不搞个3、5好友的话，好像这个局儿就凑不成了，
1: 我就不能去做露营地了。
2: 对，或者是说我一说露营，我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天幕，然后有的几个凳子，有一个椅子，
1: 对，
2: 然后还得整个帐篷，这种感觉就是你的附带的这种东西就多了。但是这个地方呢，我单独给你一个吧台，你搞，你觉得好像就是我在露营地。也是在露营地，然后我不在露营地呢，我好像又在露营地，
1: 身处在这个其中。
2: 对对对，就挺有意思的一个感觉，就是若即若离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反正就是像一个空中的小酒吧，这么说可以吗？
0: 对的，我们有特色的鸡尾酒，有3位调酒师，对，每天晚上轮流在值班，对，所以说还挺有意境的，
1: 挺有意境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看哈，到

0: 了晚上的时候五六点钟我也可以去做，下班了、
1: 嗯、
0: 我就今天心情好、
1: 嗯、
0: 那我去喝一小杯对吧、
1: 嗯、
0: 如果心情不好我更应该去喝一小杯放松放松，
1: 对、
0: 嗯、
1: 尤其是刚才我想到一个场景啊，就比如说我从下午三点啊，然后你看基本上这高峰期是在五点四、
0: 嗯、
1: 点半到五点这个区间我提前上来、
0: 嗯、
1: 点杯小酒、
0: 嗯、
1: 坐在这个吧台看夕阳、
0: 嗯、
1: 然后你发现就是你的生活也在变慢了、
0: 嗯、
1: 你看那么多人的生活还在加速还在
0: 节奏穿了
1: 不洗
0: 的，
1: 还在往家去奔赴、
0: 啊、
1: 或者奔赴下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客户这个目的地的话、
0: 嗯、
1: 你在此时此刻已经端起你的那个磨鸡腿、啊、
0: 这种感觉，
1: 你看着他人在忙碌你却在潇洒的这种感觉、
0: 啊、然后赏着城市的夜景，
1: 对呀、啊、对、啊、对、啊，
0: 仿佛下面都是你的，
1: 对，你就感觉你跟这个城市这个夜景在慢慢的去变得这个消沉，然后去感受你自己的这个慢节奏、
0: 嗯、
1: 啊，大家伙依旧在这城市里川流不息的这种感觉还挺割裂的但是我很享受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入了，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呢可以今天来关注一下我们旅行设计师的特别板块哈，我们邀请到的是天空之城露营地哈，也是在维亚新生活的八楼。其实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同，在于哪儿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说露营地现在已经是卷起来了、
1: 嗯、
0: 卷的最终结果是大家都受益对吧，
1: 是
0: 露营地的服务越来越好了，然后呢品质越来越高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主打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问题，
1: 玩法，
0: 哎，对，所以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田宇和陶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天空之城露营地，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天空之城城市空中露营地的两位主理人哈，田宇和陶陶。这两位稍微有点害羞啊，就是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露营地特别的有感觉。因为我们说了，刚才也说了，露营地都在卷，你们应该是也去过很多很多的露营地。然后其实对于你们这个城市露营地来说，我觉得它的情绪价值给到女生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又有仪式感。其实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陶陶，就是当这个天空之城露营地就在高空出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就是如果我要是被求婚或过生日，这应该是我唯一的选择。就算我不是主理人，我也喜欢这种感觉。它既可以接触到看到南湖的全貌，然后上面还是很浪漫的。有一些浪漫的布景。
0: 因为我看到很多女孩子都是到这儿去拍照打卡的。男生好像很少到露营地去拍照打卡的吧。
1: 对，我觉得就是像刚刚我们主理人所说的一样，就是他会给你一种什么呢，就是你多一个理由。对不对？就比如说，而且我觉得这个整个天空之城的这个空中露营地，它是抱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态度，就是你看从3点到凌晨的2点是我的主营时间。然后你如果说不在这个时间，你可能早晨上场营业了，我也可以去到这个露台就打卡。对吧？他不是说一个就是我只有这个营业时间你才能到这儿来，我不营业时间你就上不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他是随时随地就是说欢迎你，你来这个地方坐一坐，然后你觉得舒服了，到我们这个营业时间点的时候，我再把你的情绪价值再给你接进来。他是一个逐渐递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我开门迎起，然后你再来说让你强行这么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输出。对不对？
0: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也特别想问一下二位，因为我们也看到了露营地当中的一些很用心的一些网红的小就是打卡点啊什么，然后有包括城市的街路名称的那样的一面墙，然后这些都是你们去用心去在做。就是很多人也会说，我来到长春，尤其是我们那个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咖啡杯上一定要有这个城市的属地。
1: 对。
0: 然后这些都是大家去设计的。其实在我们这个露营地有没有过其他的一些类似的一些活动呢？举办过的活动呢？或者是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活动？
3: 我们每年夏天都会有这个音乐会。会有歌手。对，完未来呢我们还有这个魔术季，会有这个魔术师，还有魔术剧的

0: 加入，
1: 嗯，
0: 把整个的这个场景跟演绎结合到一起，
2: 嗯，
0: 啊，因为最近在下雨嘛，所以说演绎这个音响还没有上，
1: 嗯，
0: 在下周左右就可以，大家可以听听歌，看看表演，
1: 嗯，
0: 完把这个周末啊，或者是天气好的这种好的心情，
1: 嗯，
0: 更加的
1: 释放出来，
0: 对，释放出来，
1: 嗯，
0: 就很好玩。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小型的音乐会的话，
2: 嗯嗯，
1: 独自点酒的人就觉得更值了，
2: 嗯，就是他会给你，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那个情绪价值，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刚刚你说是从这个一个人的饮酒也好，然后到这个场景的布置也好，
1: 嗯，
2: 还有就是我刚才想到一个点，我们说这空中这个露营地的话，之前我年轻的时候啊，
1: 你们年轻的时候，
2: 对对对，我稍显年轻的那个时候，
1: 啊，
2: 我总爱干嘛呢，我总爱登高，就是登那个楼顶，就是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年轻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伙对楼顶的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向往，就感觉好像就是楼顶有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比如说我在楼顶跟某一个心爱的女生去表白，然后我们在楼顶去肆意的狂欢，我在楼顶去过一个私人的这个小生日派对，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好多城市的这些商场的楼顶都被攻占了，就得加个引号的攻占啊，然后有比如说有在商场楼顶去涂鸦的，然后包括还有很多这种去搞生日蛋糕聚会的，然后这时候大家伙都觉得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它其实不是属于你的，你总觉得很怯，就是偷窃的那个气啊，但是现在为止呢，他就真正给你了这么一大片的这个露营地的时候，你可以肆意在这地方撒欢，你也不会觉得气了。
1: 哎，对，
2: 你这回觉得是这专属一个地方给到你的时候，你发现你可以自由在这地方去舒展你的情绪价值了，
1: 哎，
2: 对吧？像刚刚我们所讲一样，你是去求婚也好，你是过生日派对也好，这个时候它就是你的了，
1: 嗯，
2: 对不对？满足了你所有这个登高以前那个登高的那个愿望了。
1: 对，
2: 啊，
1: 关键是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因为它是在商场综合体，又是在这个社区的周边，恰巧又是在这个最大这个南湖公园的旁边，
2: 嗯嗯，
1: 所以说它整个的这种就是感觉全都给你铺垫满了，对吧，我在商场里逛完了，逛累了，或者是我看过一场电影之后，我都可以到这个露营地，
0: 对，因为它的那个这样的话，它的硬件跟配套设施就会特别的好，因为如果你在市区以外的话，包括这个一些洗手间也好，加油啊各方面啊，还是说商场这种城市配套会更好一些，
1: 那你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还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二位主理人哈。说到这儿的话，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觉得说，哎，我的露营地，原来咱们在问平地的露营地的时候，都说可不可以明火，可不可以烤肉，其实我觉得咱们家这种小氛围的话，是不是就是餐饮这块就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呢？
0: 对，我们主一共是分为两个区域，一个区域呢是西餐区域，完鸡尾酒这个区域，完另外一个区域呢是南湖小院，这个区域呢主要是以这个烤肉，完烧鸟，这种就是稍微中式啊或者是烧烤类为主的，这样的话给大家一个口味的区分，完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是这个市中心以及是商场是不允许明火的，所以我们都是以这个厨房做好之后，完给送到餐桌上，对，因为我们是有这个后厨的，
1: 然后我觉得西餐可能会更相对来说会集中一些嘛，
0: 对对对，点西餐很多，因为我们那个西餐做的还挺好吃的，那个
3: 主要氛围好，
0: 对，氛围好，就西餐完在这个俯瞰整个城市夜景，再加上一杯鸡尾酒或者是一瓶红酒，特别浪漫，特别适合情侣约会。
3: 其实小姑娘都喜欢吃漂亮饭。
2: 对
1: 对，这个而且呢，不光说是漂亮饭，就是因为首先
2: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不是小姑娘，是朋友圈她愿意吃漂亮饭。
1: 对，拍出来那个照片，因为我看到过很多，就是那个因为西餐嘛，可能更多的就是说这个盘子怎么去搭呀，然后这个菜色怎么去调啊，然后一小块蛋糕可能占据了整个盘子，但是摆在那儿就是好看呢，
2: 对，
1: 你照出来就是好看呢，
2: 对，
1: 对吧？
2: 但是这会儿我得补充一点啊，这绝对不是说咱们去强行去补充这个感觉，而是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在这么美的一个天空之城的一个城市空中露营地当中，然后呢，你说你借着这个夕阳也好啊，借着灯光也好啊，然后借着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也好，你说你抡个棒子喝大绿瓶，然后你对撸点串好像也不像那么回事儿，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得什么？就是你必须得是。怎么讲，就是在什么地方，咱们要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看一看，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布局好了之后，然后我们点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吃我们这个西餐，其实就感觉，哎， 特别的，用东北话来讲就特别郁郁座了，就
1: 哎郁郁座。啊关键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是现在的露营地卷，卷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哈。其实还有就是说，我们露营地的这个情绪价值已经给到大家了，就无论你是一个人来，还是朋友聚会，或者是求婚的这种过生日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完全是可以满足的。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说我们想就是包场啊，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就是如果布置的话，是咱们这边来给大家布置吗？
0: 对，我们有提供相应的服务，包场，比如说很多大品牌的这个发布会，这个求婚现场，我们都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是可以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客户经理去沟通的，对对对，因为他位置会更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哎，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感动流泪的一瞬间，让你们给记录下来的。
0: 对，我其实。这个做天空之城这个露营地也是想把更多的这个跟长春这个城市有关的故事放在这里，包括我们的这个门口的打卡墙，还有很多的路牌或者是咱们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些地理位置，其实它也会隐藏啊，包括我在长春很想你，这是我们最早在长春立的第一个路牌，那个当时的播放量在2-3千万，就很火，我们每年都会布置新的打卡点以及新的故事，因为我们觉得在看到南湖的景色上再配一句我在长春很想你就很浪漫，完旁边路牌也会有很多人的生活的故事的点滴在某一个这个街道上啊，其实它路牌上隐藏着我整个在长春生活的路径，我只是给它隐藏到了，可能把我的整个这在长春所有的生活的角落我都会写上，比如说我是在吉大读的书，比如说我做的哪些项目，比如旧山，我都会偷偷的写上，就是有一些小的夹一些私货，但是我希望每个人的这个跟长春的城市的故事多在我们这里发生，或者在这个城市发生，跟这个城市更紧密，希望多留在这个城市里。
1: 其实我这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了，因为刚才听到田宇的这个说话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你是哪里的。
0: 我是黑龙江人。
1: 黑龙江人也算是咱东北人。
0: 咱东北人。
1: 那淘淘呢？
3: 我是沈阳。
1: 沈阳啊，呀，这你们俩太有意思了，一个黑龙江的，一个沈阳的，最后集中在了长春。
0: 对，
1: 留在了我们长春。
0: 长春
3: 很热爱长春。
0: 对，因为长春都是我们都是因为上学来到这里嘛，因为咱们长春的这个教育特别好。
3: 我觉得为什么要留一个打卡墙，还有我在长春很想你，这两个我们一直都没有变，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毕业季，会有一些很喜欢长春的那些学子，他们每次来这儿就要临走之前说我要再拍一张照片，可能下次再来长春就不
1: 一定是什么时候。
3: 对，就是我们希望给他留一个感觉，让他觉得啊，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归属。
1: 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留恋，去你去过的一个城市，比如说就像刚才二位说我在长春去念书，那我可能对这个城市了解了4年，然后可能我因为某一个机缘巧合，我去到外地旅行，就是出了省之后的第一个目的地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二位是因为在这儿念书，然后工作就留在这儿了，然后呢，因为我们说了6-7月份恰巧真的是一个你要说是一个聚会的一个季节也对，说是一个离别的季节它
2: 也对，
1: 无论是高考也好，中考也好，包括我们大学的一个毕业也好，因为大家这时候关注点更多的是高考结束了，但你没有想象到每年的6-7月份都是一个离别的一个季节。
2: 对，你看说到这又上情绪价值了，这一层一层在叠情绪价值。
1: 对，
2: 刚刚说的我有点感动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小氛围，就是一个小场景。你看，每年到学子，大伙儿都是从那个学生过来的嘛。
1: 对，
2: 比如说我在这个城市，这个离别这座城市之前哈，可能我会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去找这个城市的一些当地的特别出名的地标，我去拍照打卡，然后我就拍这个拍那个，然后最后可能去再写一封信呢，留给这座城市，或者去买这座城市的明信片，大家就还是说这句话啊，它还是都是在平面当中的。你去拥抱每个城市的角落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城市还是单独成为个体的。但是呢，我刚才就想象了一下，当有一天的时候，我去到这个俯瞰的时候，然后我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城市的一个打卡墙这个地方，我再去做打卡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整个的城市它变得 微缩了，
1: 嗯，
2: 微缩完了之后呢，你再去在顶上去看的时候，你不光光是你目光去看到它变成微缩，其实你稍微去张开手臂的时候，你发现你在某一种层次上来讲的话，你就像在拥抱这座城市一样。
1: 哎，
2: 就是我一直在去打卡这个城市的某个点，其实你就去拼凑的话，它也是零散的。但是你当有一天你到这个天台上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去拥抱这整片城市的时候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你感觉就是他真的，你就是受到你的这个心里边，你这一辈子的话你还记得他的一个全貌。
1: 嗯，
2: 就像我们为什么到一座城市的时候都愿意去坐摩天轮先看一眼这个城市的一个大局势一样的感觉。
1: 没错哈。其实你看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哈，就是想问一下二位，先我们的淘淘吧，就是说整个的这个露营地当中，女孩子就是你想到的点和你就是已经涉及到的点在这个地方的呈现是哪一块有吗？就是让你特别感动的。
3: 嗯，我们今年设了几个主打卡点，
1: 嗯，
3: 就是风的形状，我们设计了一个沙幔，
1: 嗯，
3: 然后它风吹起来就舞动，
2: 嗯
3: 嗯嗯，就是在整个上面的一个支柱，
1: 嗯，
3: 特别漂亮，
1: 嗯，
3: 有一种波西米亚的风格，
1: 嗯
3: 嗯，吹着晚风，嗯，吃着漂亮饭，喝着点小酒，
1: 漂亮饭，
3: 嗯，很有氛围，
1: 嗯，
3: 然后我们今年的主色还是风的感觉吧，就是风的感觉，
1: 嗯，
3: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打卡点，就类似于天空之镜，
1: 嗯，
3: 然后可以一整面镜子，
2: 嗯，
3: 然后可以去做对镜自拍，
2: 嗯，
1: 哦哦哦，
3: 嗯，
1: 其实这些都是你看对于女孩子来说，
2: 嗯，
1: 就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对，
2: 嗯，
1: 刚才我们天宇说到那个就是那面墙，
2: 嗯，
1: 就藏了他的小心思，其实我估计很多人到那边去拍的时候都会去寻找某一个点，
2: 嗯，
1: 我到过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看到哦，昂昂西路，
2: 嗯，
1: 我就脑子里会想这个昂西路是在哪里，或者是重庆路，哎，我第一个书店是不是去到那个重庆路的书店，
2: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你的心思可能恰巧是所有人的第一个心思浓缩在那儿了。好的，那各位呢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超有氛围感的啊天空之城露营地。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各位好，我是大文。
0: 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天空之城空中露营地的两位主理人田宇和淘淘哈。就是我觉得你们俩是稍显有点这个谦虚了。就是我们觉得整个露营地很有意思，包括刚才我们说到情绪价值也好，仪式感也好。然后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抛给淘淘，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可能更感性一些，然后包括刚才你们说涉及到的那个沙幔，就是这个最初的想法两个人是怎么想到的，说要设计一个沙幔呢？有风吗？去有风的地方，这个是你们所谓的今年的一个主题吗？
2: 对，因为长春这现在属于这个风季嘛，就风会多一些。完我们就想，那我们如何跟这个风为主题啊，而不是去对抗，而是去
0: 顺势而为了。
2: 对，这种生活方式，对，觉得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叫起风了。我们想捕捉到风的感觉，风的形状，我们就把这个沙幔沙的质感把定到的这个架子上，完没有固定就让它随风摆动，完这样的话风只要来了吹到了它就会，你就能看到风的形状了，就很浪漫。
0: 还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我买了好多的那种毯子，我也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买的，
1: 吓死我了！我心你要开始买那纱巾了，
0: 五颜六色。是因为我就是你刚才淘淘说完之后哈，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那个车的后座上永远会躺着一条毯子或者一个厚一点的那个披肩，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习惯就会一定要披着它。然后你别说我是不是臭美啊，反正照相的时候一定很好看。
3: 这个咱想一起去了。然后我也买了很多个毯子，就是波西米亚的那种。它披在身上照相啊打卡都很好看。关键是。

0: 最主要的是冷的时候他真是防风啊。
1: 对，
2: 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就不一样，
0: 对吧？
2: 你看这是女人在想的是怎么去迎风。我男人在想都是怎么去破风啊，天天骑个破自行车就跟风撵，就跟风干，但是没有想到说，哎，有一天就是在长春这么一个有风的一个季节，有风的这么一个城市，怎么样把这个风利用起来？
0: 哎，对，
2: 这确实是挺巧思的啊。
1: 嗯，我还做了一面柠檬黄的颜色的一个打卡点，
0: 嗯，
1: 然后比较喜欢刘亦菲嘛，
0: 啊，
1: 最近
0: 啊，黄那个玫瑰的故事，
1: 玫瑰的故事，
0: 嗯，
1: 对。
0: 它可以说是一个女人成长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历那样的故事。
1: 对，
0: 你看，这就是女生感性的地方。
2: 对对对。
0: 哎呀，关键是我觉得陶陶你有任性的一个点，我的露营地我主理，对吧？
2: 那当然，
0: 我想干啥就干啥，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女孩子会到那儿照相的会很多吗？
1: 会很多，而且我会每一桌都看一看，问问她吃的怎么样了。就我比较细心那种，还挺温和的，我就说我是主理人，如果你有什么建议，你都可以跟我提。很多都愿意跟我做朋友，可能比较亲和吧。
2: 不是，主要主理人很大方，你提完我给你把你办了，给你实现啊。
1: 但我真的觉得有些建议很好，就比如有一次我们提到了，他说你那个餐盘，有两个不同的菜品用了同一个餐盘，他跟我提，他说这种的话，正常你同一个桌上不要出现两个同样的
0: 盘子
1: ，他说这样的话西餐的讲究一个美呀，然后我就很听取他的建议，而且赠了两杯鸡尾酒，我俩加了微信，然后有什么建议他都跟我提，
0: 大碗快现在就想想建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玩的。刚才你看哈，说到那个沙曼的时候，其实我就之前就突然想到那个。之前有一句话说，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然后说又是这样的一个毕业季节的时候，我就觉得青春应该是那种肆意张扬，我就应该在这个地方。虽然有离别也好，有聚会也好，我就觉得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会让我有仪式感。我会记住很久很久的。
2: 哎呀，这个地方真的很拿捏这个人的小心思啊。
0: 对，拿捏了是不是？
2: 对，你看我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的这种想法，看刚才咱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男生可能更大于的是什么呢？就是形式，就我来这儿我能干嘛？比如我来这儿喝酒，我来这儿吃饭，可能大多数再给点这个小的布置什么，他觉得惬意舒服就好了。但女生不一样，女生是什么呢？我来这个地方啊，除了我以上所表达以外，他能不能够带来我，比如说咱们所谓这个朋友圈的一个对展示啊，然后给我情绪的一个递进啊，然后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能再能留下点什么影像啊，对不对？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它会有一些更多的附加值。所以说，我觉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看两个主理人，一男一女，男生的方式给你解决完了，然后女生的这个小心思还主打一个听劝，对不对？
0: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二位就是在这个设计这个露营地的时候，因为你看女生嘛，可能天马行空，脑子里就会无限的有一些想法哈。就是你们有没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这露营地觉得搭配这个不太合适，就觉得我和我们这个调调有区别，完了我怎么好像勾着他俩要打架一样。
2: 那不能，我觉得应该不会。
0: 有没有这种事？
1: 经常有
0: 啊，经常有。那最后怎么去解决说让我们这个露营地会更好呢？
1: 实践，我们就去做，看谁的是正确的。就是谁也不让谁。
0: 先做出来，
3: 看各个平台的那个点赞量
2: 啊。
0: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好口碑是留给大众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这个必须得是什么，主理人不能是一个啊，一个可能就单一化了，两个人自己都卷自己人家，这个挺棒的啊，挺棒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你们的这种选择太好了，就是留给大家去这个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都觉得好，那我们就保留了。
1: 就比如我们家酒，他们男生就比较喜欢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我就喜欢那种
0: 五颜六色的
1: 配点花啊，配点那个蝴蝶啊，就很漂亮啊。我说我拍照我一定要好看，就我们这就有分歧了。所以当时就设计了两个类目的鸡尾酒，一种是适合女孩的，它就是拍照
0: 好看的、
1: 另一种就是适合男孩，他可能酒精度数
0: 高，口感比较好的。
1: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嗯、其实挺综合的。
2: 对对对、嗯，就像我说的一样，可能男生来了之后会有男生舒适区，女生来的话会有女生的舒适区，两者还不、
0: 嗯、
2: 互相的不干扰，也不打架。
0: 对，
2: 嗯、
0: 你发现现在因为聚会选择的话，可能会有是女孩子觉得说，哎，我闺蜜局对吧？我就是小闺蜜一起来了，我可能晚，而且还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这个晚上呢，我又开车了，我又不想喝那个。
2: 嗯

0: 带酒精的，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漂亮的、
1: 嗯、
0: 哎，打卡拍个照对吧、
1: 嗯、
0: 然后留下这个朋友圈里的记忆，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就是这个想法是很好，有碰撞，算是有一种碰撞吧。
2: 而且现在很多人对于这种餐饮是有特需的。
0: 嗯，
2: 比如说我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就想哎，就是搞点这个格调的感觉。
0: 嗯，
2: 那他就这个地方，他恰好能给你这种需求。
0: 嗯，
2: 然后我还看到在很多这个社交平台上，关于咱家那个餐食的那个出图特别的那种大，特别的漂亮。然后我觉得那个量也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时段
0: 给大家
2: 讲一讲咱们家这个餐食特色。
0: 嗯
1: 嗯，这个就得是男生的食量了。我们家餐食吧，就因为我们家桌子就比较大，然后我们买盘子，如果买太小的话，它整个构架就不好看。然后我们买盘子就很大，
0: 嗯，
1: 很大的话，你要装一些，就显得我们家很。小气的，
0: 没有咱东北人的那种豪爽。
1: 对，所以我们家连牛排都是470克起。
2: 对，所以你能看到，就是就是待会儿其实能够搜到啊，待会儿就搜那个天空之城城市空中露营地的话，其实有好多那些图片和样张，然后我会发现，就这些图片它不是说精修给你拉大的那种，就是你目之所及，
0: 就那么大，
2: 你就会觉得说这家店的店主他很实在，他没有说给你搞的那么就是像其他的这种所谓格调饭店那些抠抠搜搜只是样子货那种感觉，就真让你觉得说能来这儿，咱先把饭吃饱，然后咱再整景，这种感觉。对对对，
0: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好的，就是菜品的一个选择上的话，就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我可以少点。那如果朋友聚会的话呢，可能更合算一些。
3: 对，而且我们的餐食，因为我们也做了4年了，我们的餐食也每年都在研究、进步、学习，包括披萨，我们都是手工披萨，虽然都看不到吧，我们也是没有用半成胚，都是用。师傅每天，
1: 因为我每天都要在晚上再吃饭，就是我有
0: 身材，别骗人了，你是怎么这么瘦
1: 的？我真的，我身材管理，我每天都要吃我们自己家的饭，然后牛排呀，那个布拉塔呀，就是比较网上比较火的，其实它很健康，
0: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就像刚才我觉得淘淘。就是那个词儿特别的有意思，漂亮饭。就是大家现在要求是健康。
2: 对对对、对，
0: 还得好看。
2: 对，你不能外在漂亮，内在它也得漂亮。对
0: 对，哎，想问一下，因为毕竟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露营地，它还是有露营地的这个氛围的。就是我们帐篷的话，因为很多人也会说，我选择可能会是几家人的一个小聚会，然后也有的这种亲子家庭的一个小聚会，就周末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就是有的亲子家庭会问，哎，适合这个孩子吗？安不安全呢？或者是我这个最大的这个露营地可以容纳，就是一个天幕的话，最多是可以容纳多少个人的那种呢？
3: 一个天幕最多能容纳8个人。因为亲子家庭一般都是白天和晚餐时间，所以说
0: 比较多一些。
3: 对对对，它不会跟其他的时段的产品进行冲突。
1: 而且楼上还有游戏区，就是儿童游戏区。
0: 免费提供的。
3: 对，我们免费提供了蹦床啊。那个滑梯啊，有游乐设施的，也是商场免费提供的，做了一个游乐区，还挺好的。
1: 然后我们餐食也有专门为儿童提供，就是披萨是儿童的小型披萨。
0: 我觉得你们这个考虑的好周到啊，不光是考虑到这个年轻人的一个聚会了，
2: 对，他们已经分为日场和夜场了。
3: 对对对
2: 对
0: 对，
3: 因为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在像刚才说我们在城市中间嘛，完之后我们的硬件配套肯定要提供的更好一些，因为在市区以外，很多露营地我也知道是以烤肉烧烤为主，火锅，因为它对于后厨的要求就
0: 没有那么严格，
3: 对，没有办法
0: 时间上的打理，
3: 因为它比较远，它不能盖厨房等等。那我们既然在市区内，我们就要突出自己的优势，那我们就是能够提供更好的餐食服务吧，像一个正式的餐厅一样，这样的话可能不会让大家就自己在那烤啊，
0: 他兼顾了很多，
2: 对对，就像我刚才最开始，你看咱们最开始开头的时候说的那是一样的，很多人他露营他只是一个代名词，就是我不一定非得去大包小裹的去到露营地，然后我去搭建帐篷，我再去露营，可能我就想要这么一个氛围就够了，你看我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今天就说了这么一大堆哈，我去到这个地方，我吃的我不一定是说拿的气罐，拿着这个炭火去烤的那个，就是可能自己还吃不好那个味道的那个烤肉，

0: 半生不熟的，然后还经历了这个风吹有沙粒粒的这种感觉，就很原始化。但这回呢，你看我们既有这个陆勇的这感觉，对不对？五幺的情绪还是够了，然后这个代名词也就实现了，我也有实实在在这个天幕，有桌子有椅子，然后我还能吃到更加美味的餐食，更有更加美味的这个所谓的漂亮饭，
1: 对，
0: 就它都是就给了你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么一个感觉了。
1: 哎，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说今天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点，其实从这个南湖的这个环，就是那个连廊，就可以到我们家的这个商场，因为下午三点嘛，它一直都是开放的，可以从连廊直接过来的。
2: 对，从它可以从连廊直接过，因为欧亚生活连接了整南湖公园和商场，所以很方便，不用穿越马路。对，而且提到连廊，我们这个正在商场跟我们正在建设这个空中走廊啊，未来我们的整个的露营地会变成三层，六七八楼
0: 哦，
2: 六楼也有
1: 哦，
2: 就是户外的
1: 哦，
2: 完七楼呢，我们是有室内的了，以后冬季我们也会营业，这样我们这已经正在建设当中了
1: 哦，
2: 完之后。
1: 好期待
2: 呀、
3: 也是很适合女孩来的。
2: 对，差不多下个月楼梯就能建好，我们进行七楼和六楼的建设。这样的话冬天的一些游客就不会，因为我们冬天也会接到很多的电话，但我们说太冷了，
1: 下雪，
2: 对对对，露营地
3: 尤其是南方的顾客，他们很多就想来看一看。
1: 对，其实这种感觉还是挺好，因为我们说到下雨天的时候呢，我又想有这种露营的一个氛围，那我就可以选择是室内，然后如果是小雨的话呢，我也可以选择在顶楼的那个帐篷下面，是吧，一边欣赏着这个雨中的南湖。
0: 对对对对、
3: 对，
0: 而且其实不光光是雨中南湖吧，就整个是雨中的夜景，
1: 对
0: 啊、雨中的城市。
1: 其实你看，说到下午三点的开放，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就是公事聊天，就是我可以选择说在这个地方去聊一聊，两个人也挺安静的，在这个楼顶上。氛围感好。
0: 对，就是我感觉是一条线嘛，就是日和傍晚到夜晚到凌晨这个四个时间段，然后承接了四个时间段的人群，给了你四个时间段的情绪价值。
1: 哎，对，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0: 然后最主要的是，最主要的是，我是在城市的市中心。
1: 哎，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不光光是在城市的市中心，我还没有那么的吵，我是在顶上啊。天上啊，加引号的天上，我是在这个地方，让你觉得我虽在市中心，但没有被市中心所就是打扰到，
1: 对，
0: 你还是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小天地在。
1: 所以说这个地方哈，真的是大家就是很浪漫的一个首选之地，因为我们说了，南湖对于我们长春人来说，这个就是记忆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公园，城市公园，它已经是在城市的中心了。然后恰巧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大家可能都是到公园里去遛弯儿也好啊，或者到公园里去打卡呀，或者是到公园里去露营，但是我没有可能去看到过整个南湖公园的一个全貌。恰巧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承载了，对吧？
3: 对，白天还可以看到南湖划船
1: 啊。
0: 而且他们家有特别好玩一点，他们家给你准备两个望远镜
1: 可以远看一下，
0: 对对对，可好，那个望远镜老 Q 了就你可以拿望远镜去看，也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满足了这个在这个天空的一个优势吧。
1: 其实我
3: 经常有。在我们楼上看自己家，哎，那边就是我家，那边就是你家，都能看到。
1: 对，
0: 但我就不回家。
1: 但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感受哈，真的也是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因为恰巧你是在这样一个高空俯瞰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城市的快与慢。快呢是当下班的那个节奏的时候，你看到城市的那个车水马龙的时候，它不停的在快节奏的走，有的人是奔赴着回家，对吧？但是呢，你恰巧镜头在移到南湖的时候呢，整个的风景是不动的，又在那个地方停留的，让你感觉生活还是有慢的这一点的，我觉得非常的棒。就是约个时间，我们也可以去天空之城喝一杯，
0: 就是我觉得
1: 看一下城市。
0: 说一个比较中二的话吧，就是我以前特别愿意说的，就是咱们约个时间天台见吧。
1: 天台见。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情绪价值的啊。
3: 带上你那个他。
0: 对对对。 一下就回到了你知道零几年那个感觉，得放到 QQ 空间了，你知道吧？但是真的是啊，就是带上你的那个 Tom 天台剑。
1: 对，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已经发出了我们节目当中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话了。咱可以 Q 一下了，就天台剑，
0: 对
1: 吧？长春的这个天台剑，
0: 带上你的他
1: 啊，
0: 这个他你可能是任何人，对不
1: 对？
0: 但是我们天台相见，去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的听众有需求的话，我们随时和你们做连线，好吗？
2: 好的，谢谢大家。
1: 好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2: 对，
1: 哎，哈，
2: 我是吉林松原人。
1: 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设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5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 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2: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2: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2: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啊，张老师？
2: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2: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2: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 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嗯，是。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4: 吃药快睡吧。
3: 我想安慰他，
4: 不是第一名。
3: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冷。
3: 给你送
4: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嗯，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0: 嗯
1: 啊，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0: 嗯
1: 啊，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了，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0: 嗯，
1: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0: 嗯，
1: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兴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0: 嗯，
1: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

0: 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1: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0: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像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

0: 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1: 嗯嗯嗯，
0: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0: 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哎，
0: 好，
1: 好，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哎，好嘞，哎，再见。哎，哎，
0: 好，再见。
1: 哎，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0: 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辛苦了，你辛苦了，
10: 你辛苦了。
11: 妈妈，晚安你。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哎呀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嗯，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啊。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六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一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它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

0: 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一级的这种各种的试验班。试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是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像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 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啊两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八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两个指标。
1: 嗯，
0: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两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

0: 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是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的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实验班，工科实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实验班呢，包括理科实验班。实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实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他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2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主持人，
1: 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0: 大家都是预估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再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
1: 嗯，
0: 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1: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0: 对，
1: 文
0: 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1: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0: 预估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根据网，
1: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 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三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台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想想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气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 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体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

0: 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撤市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黏甜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4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近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 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

0: 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征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1: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2: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1: 好，有请。
2: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 342.5 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五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 48.82 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兴勇。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

0: 饲养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0: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一惊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好，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4号20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橙色预警，预计7月4号20至7月5日的20时，就是说7月4号的8点到7月5号的8点，吉林市的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会非常大。吉林市的有一些像龙潭区啊、丰满区啊、船营区等等，包括永吉县哈、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这种山洪的这样的一些灾害，其他的地区呢可能是因局部的这个卷砾石的

这样短历史的这个强降水可能会引发山洪的一些灾害哈，请各地呢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提醒一下所有的这些居民好朋友们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在2026年7月4日20时联合发布的一个山洪的灾害气象风险的一个橙色的预警，4号8点就是今天的已经过去了7月5号的这个8点哈，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好，那也预祝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些有雨的地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能够一切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洪水发生哈，没有灾害发生哈。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5: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5: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6: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7: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6: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5: 嗯，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6: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7: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6: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7: 嗯，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5: 嗯，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6: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 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7: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6: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7: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5: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6: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7: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6: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7: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6: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7: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5: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6: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7: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6: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7: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6: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7: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5: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宝贝儿，酱油没有了，去小区门口的小卖店买一瓶。
4: 好嘞，亲爱的，看见我车钥匙了吗？
3: 昨天你去健身房不是开车去的吗？哎，对，完事儿你又去医院看的老张，他怎么来着？
4: 重度脂肪肝，你说好笑不？脂肪肝住院了，我看他就是懒的，一动不动。
3: 你还笑话人家呢，你也快了。哎，找着没有啊？我还等着做菜呢。
4: 别急呀、啊，哪儿去了呢？
3: 算了算了，我叫个外送 APP 吧，送货上门。
4: 哎，这个好，省得我开车了。
1: 科技能改变生活，但科技也能退化人类的机能。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北京时间的17:03，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播蓝星，欢迎守候，我是志愿者。每周日晚17:00到18:00，我们都会如约见面。

0: 节目呢是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强强联合满足大家学法用法需求的一个特别栏目。生活处处有法理，兰心为您来解析。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个与无数城市漂泊者、新市民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房屋租赁中的合同纠纷。押金为什么退不了？家电坏了该谁修呢？房东卖房，我们该找谁，该怎么办？为了给大家最专业最权威的解答，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专家律师张金平张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欢迎大家呢来参与我是志愿者，同时呢您有什么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法律援助热线是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我们欢迎张律的到来。你好张律。
1: 兰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刚才呢已经是问候了大家哈。这时候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已经是锁定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那我想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贴近民生哈。那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在我们的官方平台上留言。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哈。我们常说呢防患于未然，一份权责清晰的合同是避免未来所有纠纷的基石。在签下名字之前有哪些法律风险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呢？张律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剖析一下介绍一下呢？
1: 可以的。那今天呢先给大家呢分享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那就涉及到我们民法典当中呢就是学理啊比较这个复杂的一个制度，就叫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那先跟大家说一下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那根据呢民法典第311条的规定，就是如果啊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通过一个案例来分享吧，就是这个小李呢他是在网上呢看中了一套房子，然后呢是一个自称是房东的人跟他签了这个合同，是押一付三，支付了20000元，住了2个月呢真房东上门了，说之前呢那个人是租客然后骗钱跑路了，那现在呢这个小李啊就面临着被赶走的风险。那你看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到民法典当中的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一个相关制度。那我们就得结合这个案例，然后呢再看我们的法律规定来具体的分析这个问题。那如果呢小李他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他是善意的，那这个善意呢其实我们说也比较简单，就是他呢不知道对方是一个假房东啊，然后并且支付了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么呢他可能啊有可能构成善意取得。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对于这种不动产的房屋，那实践当中呢法院对于承租人就小李这个角色的人，他呢善意取得这个所有权啊租赁权的认定啊，他是这个我们说是非常谨慎的啊。那么更直接的呢法律关系呢就是小李呢与甲房东签订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租赁合同啊，就是跟这个假房东签的租赁合同。因为骗子呢他没有处分权，而且呢真房东呢事后他不予以追认，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那这个合同呢对于真房东是无效的啊，是无效的。那我们说法律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房东啊他有权要求小李呢搬离房屋，那小李的损失呢包括他已经支付的租金还有押金，因为你看我们前面说到他是这个押一付三对吧，那么只能向那个实施诈骗的假房东进行追偿啊，就是只能向实施诈骗的这个假房东进行追偿。你看这个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就遭受到了这个损失，这是呢我们说比较这个令人心痛的一个啊。那这样的话呢往往我们说维权呢其实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呢人已经找不到了。 好，那么面对于这种风险，给大家呢三点核心建议。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租赁房屋的时候要进行什么呢？你得核实产权，就是必须要求对方他出示房产证件和身份证原件啊，就是复印件呢。这个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有的觉得哎，他都有复印件了，有照片了，对吧？那这个不行，我们得让他这个把原件给我们出示一下啊。那亲兄弟明算账嘛，各种东西都得先说好了，说清楚了，核实好了才行。那么核对呢信息是否一致，如果是委托租出租房屋，那你还得看一下他有没有经过公证的这种委托书的原件，就是你别他拿一张纸来，然后呢他也没有相关经过公证的这个文书，那你觉得哎，他都有这个委托书了，那有委托书啊到底是谁签的，这个不好说。所以呢最好我们严谨一点，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我们说呢你要是要看经过公证的，至少呢公证处已经为我们把过关了。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要核实产权。那第二个呢，就是实地呢去求证一下。那么你可以向小区的物业还有邻居呢侧面了解一下这个房屋的实际情况和业主信息啊。这个其实呢就是老话啊，我们说这个一般可能父母啊他们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科技方面的生活经验不多，但是像这种啊实际生活经验还是很多的。你像我之前以前租过房子，我妈妈就说你问没问邻居他家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后来我一想，哎呀还是父母经验这个比较丰富，说的对啊，就是你可以向邻居去侧面了解一下这个房屋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的业主信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支付的时候，付房租的时候是要规范的。那么租金呢最好是直接转账至房东本人名下的银行账户里，并且呢要做好相应的备注，就你得备注好这个是租金，避免呢现金交易和大额一次性支付。那么你像如果要是说押一付三，你这个里面有押金，那好你也要备注清楚押金多少钱，租金几个月，总共多少钱，这种啊。那么备注清楚呢，这些呢以后都是我们维权的一个合法有效的证据啊。这是我们说就跟小李跟这个假房东签了这个合同这个问题。
2: 好的，哎呀，刚才听您这么介绍哈，我觉得真是特别实用，而且真是感受到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学问，真是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合同签好了，我们住进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矛盾，就是很多这个租房的人都面临过，就比如说房屋有一些水电啊，需要维修啊，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的纠纷怎么解决呢？
1: 这样的纠纷的话也是属于咱们在租赁方面比较常见的。那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案例。那还是这个合同啊，你看就很重要。那我们之前呢有一个就是典型的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女士她租的这个房子啊，合同上嘛就写了说家具家电齐全可正常使用，就写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呢结果呢空调呢她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制冷呢它是极差的，那房东呢以合同没写性能良好为由就拒绝更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其实就是属于合同上写的不是很清楚带来的这个麻烦。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咱们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那民法典呢第708条规定说，这个出租人呢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那么虽然呢合同没写性能良好，但是呢你可正常使用，这是我们租赁合同基本的目的和默认的一种，就是默示的一种担保。那夏天的空调呢无法制冷，显然呢就无法达到我们说你在室内啊当待着这个降温呐、啊，或者是比较适宜然后人体感受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用途和我们租赁一个带空调这个房屋的一个目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出租人王女士的房东他其实呢是违反了核心的义务啊。那我们怎么来处理呢？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法典在这一方面我们说也是有明确规定的。第713条他就说到了，这个承租人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 维修。那如果出租人呢不履行维修义务，那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呢就由出租人付。

0: 负担。因此呢，这个王女士她就可以先行沟通一下，如果沟通不成的话呢，她可以自行维修并保留好票据，那从后续的租金当中扣除。当然了，这件事情呢你是需要提前告知给人家的，就告知给这个房东，那你看这个空调坏了对吧，那我呢这个没有办法啊，制冷了要求你维修，那如果你不修的话呢，那好我自己修，费用呢你来承担，票据呢我就是实报实销保留好啊。那么你也可以不用说我再非得管你要几百块钱的维修费用，你可以在后续支付租金的时候把这个费用呢给他扣除，但是呢相关的票据你得这个事儿先跟房东说清楚啊。如果呢实在是沟通不了的话呢，你也可以走法律维权的途径，就是直接提起相应的诉讼啊，直接提起相应诉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建议什么呢？建议大家我们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你附上一份清单。什么清单呢？就是咱们说到的房屋设施交接清单。那么呢，将主要的家电、品牌、型号、运行状态都要写清楚，然后呢双方来签字确认。同时呢我们说明确相应的维修责任的一个划分，那比如说房屋主体结构、主要设施自然损耗的，那好是由房东来负责。那如果是租客、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那当然了谁用坏了谁来维修，这样的话呢权责就划分比较清晰，如果日后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就按照这个合同来处理就可以了。
1: 好的，那刚才呢听过我们张律的介绍哈，大家可能就了解到了哈，确实这些维修中的纠纷啊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平时挺头疼，但是呢有法律做保障啊，大家呢也会安心和放心了啊。通过这个两个案例我们就发现啊，签合同很重要，而且呢证据链条也是非常关键，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刘先生，他呢就提出一个问题，刘先生说他呢现在租着房，房东突然要卖房了，然后就天天带人来看房，还告诉他新房主可能不租了，那刘先生他的权益该怎么保障呢？
0: 那我们说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涉及到咱们两个核心的法律概念啊，买卖不破租赁，还有优先的这个购买权和租赁权的相关问题。那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法律上的一个规定啊。那我们说这个关于买卖不破租赁，咱们民法典725条明确规定了，说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那这个呢可能过于法言法语，那我们说通俗的讲啊，就是这个房子卖了，租约呢继续有效啊，租约继续有效，就房东在这个期间，就我们刘先生发生这个情况，租着租着房东现在要这个卖房了，那在这个时候那我们说新房主人家来了可能就不会再租赁了，对不对？那我们说你房子卖掉了不影响你的租赁合同，你这个租赁合同啊可以继续履行，履行到合同期限终止结束啊。所以呢刘先生完全可以拿着原来的这份租赁合同要求新房东他继续履行，直到呢租期结束为止。但是你想啊，实际生活当中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我们说肯定就会产生相应的矛盾和纠纷。那我们法律呢，在这一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了现实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并不是脱离这个就是这个地气儿的哈。那就做了相应的一个规定，说这个民法典呢726条，它就规定了说出租人呢，你出租租赁这个房屋的，应当在出租之前的合理期限内啊，就出卖啊，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给承租人。那承租人呢，他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什么意思呢？简单说一下，就是如果啊，这个房东他要是想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说你应该提前通知这个承租人，你跟这个承租人，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例子当中的说的刘先生，你先跟他沟通一下，你跟人家说，比如说老弟我要卖房子了，那好，这个房子你看我要卖掉了，你想不想买，对不对？哎，他说我不买，我就是想单纯的租住。那

0: 那好，这个时候我们说房东，你正常的发布你的小广告啊，找中介呀、啊、来帮你卖就可以了。那如果人家承租人刘先生他说我也想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承租人刘先生他有一个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这个同等条件最简单的我们说其实就是一个价款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其实在卖房子这件事情上啊，就是如果你的房子上有租赁合同，卖房子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法律也是给房东附加了一个义务，就是房东你必须提前通知刘先生你出售这个条件和价格。如果呢，人家承租人刘先生出价与外人相同，我们说的就是购买价格一致，那房东呢，你就不需要考虑别的了，你必须优先的卖给这个刘先生啊。所以呢，像我们实践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种情况，那么房东呢带人看房，他是要征得承租人同意的，而且呢不能干扰人家正常的居住啊。如果刘先生呢他因此受到了骚扰啊，可能太频繁影响人家正常的生活，那他是可以拒绝看房这种要求的。
1: 嗯，好的。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租房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现在您就知道用法律武器如何去保护自己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微信平台上的一个留言哈、啊，这位呢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啊、来自吉林市的。他说兰心你好，张律师你好，我上个月呢退租，房东呢以墙面有小孩画的蜡笔印儿、卫生间瓷砖有裂纹为由扣了我全部押金2000元。我觉得这完全是正常的损耗，而且呢裂缝本来就是租的时候就有的，这合理吗？请这个张律帮我们这个解析一下。
0: 嗯，这位朋友呢您好啊，就是您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它的核心就在于区分是正常损耗和人为损坏这两个概念之间啊。那么呢，根据我们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那承租人呢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是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你像这个小孩子他的这个在墙上画的这个蜡笔印啊，通过简单的清洁就可以恢复，通常呢会被视为是正常使用下的一个损耗，不应由租客来进行赔偿。而我们说瓷砖裂缝这个呢，关键就要看你这个证据的提供的情况了啊。那我们说呢，主要打官司嘛，还是要是这个打证据啊，所以就证据为王。那么如果呢您在入住时交接清单上注明了说这个瓷砖上有裂缝啊，大概在什么位置，然后有几条，对吧？那或者是呢有照片或者视频为证，那么呢房东他就无权扣款。如果呢您无法证明这个瓷砖上的裂缝啊它是旧的，那这种呢就会陷入我们说罗生门的这种情况啊，就是维权难度啊其实就是比较大了啊。那么根据现在这个情况，你也可以根据您手里有的这个证据的一个状况啊，尝试着什么呢，先去与房东进行协商，指出这个蜡笔印呢属于正常损耗，那么对于呢裂缝啊，你就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间接的证据，如果你有直接的证据更好，如果没有直接证据，你就找一些间接的证据来进行呢我们说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您可以向当地的住房租赁主管部门去反映这个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呢提起相应的诉讼。那在诉讼当中呢，法官他一般就会根据生活的一个常理和现有的双方的证据的状况啊，有一个法官会有一个自由新政，就是他会根据这个大家双方的提供的证据情况和阐述的状况，那我们说他可能就会做出相应的一个判断啊。那么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咱们在租赁房屋的时候，入住的时候和退租的这个时候，证据啊固定的情况啊，你就一定要把这个证据固定好了，那么是我们能否拿回这个押金的一个黄金法则。
1: 确实是这样哈，一般租房子都有押金，然后这个真是给大家提个醒，您在租房子之前入住之后应该保留一些证据，拍一些照片。
0: 对，
1: 否则的话你没有证据，法官其实这方面也 很棘手、
0: 嗯、
1: 所以我们还

0: 还是多保留一些相关的证据是为好的。那么吉林市的这位朋友哈、刚才我们的张律师也给您进行分析了。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话，那么节目之后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和我们的张律师进行沟通。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一位孙小姐也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了。她说呢，她因为工作调动提前退租，合同约定违约金是2个月的租金，但她帮房东找到了下家，可以说是无缝链接了，房东也没什么损失，但是这个房东呢却要扣违约金，这个合法吗？
1: 这位听众的朋友呢，这个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啊，他的这个问题主要就涉及到违约金调整的这样问题了。那我们先来还是看看咱们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那么民法典呢第585条它的第二款就规定了，说约定的违约金呢过高，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那最高人民法院呢也有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 30%， 一般呢可以认定为过高了，过分高于了这种状况。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分析一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的这件事情。那孙小姐呢，她提前退租虽然呢是违约了，但是呢他积极采取了措施，就是给这个房东找到了一个新租客，就是我们说的找到了下家，那么极大程度的减少了房东的损失，甚至这个损失呢可以忽略不计，就是为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2个月的租金的这个违约金呢，这个约定显然呢就属于我们刚才法律当中所说到的过分高于实际损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建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孙小姐呢，你可以先与房东呢进行协商，要求呢来降低这个违约金。如果协商不成呢，那么你可以呢提起诉讼啊，就是去法院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请求呢法院将违约金呢调整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比如说调整到1个月租金可不可以，对吧？或者是相当于他这个空置期损失的这种金额啊。那么呢一般情况下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呢往往大概率会支持我们这种诉讼请求的。
0: 好的，今天呢在我是志愿者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张律师，来自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和我们聊一聊你租的个租房合同是不是靠谱哈、我们的张律师也带你避开了租房的很多坑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让张律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哈，稍后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聆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我们的节目。一首歌曲之后，我是志愿者继续进行。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喂，你好。
7: 你是杨小丽吧？
6: 你是谁呀？
7: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2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6: 你要干嘛呀？
7: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6: 你谁呀？你干嘛？
7: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6: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7: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3: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8: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此刻欢迎大家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这里是我是志愿者。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呢，也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约的呢是来自我们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专家律师张金平律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将和张律师探讨一个无数的城市漂泊者，包括我们很多新市民信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房屋租赁的合同纠纷。上一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好多案例哈，我想这些案例呢比如说关于维修的，关于合同的还有关于房屋买卖的等等哈，已经是包罗万象了。那也接到了很多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是0431-8581-5668 8581-5669。

0: 刚才呢我们分析了几个案件，比如说关于这个模糊合同案，还有维修的纠纷案，以及真假房东案等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张律呢继续来解析一些典型案例。其实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些案例中呢，我们就发现证据链是非常关键的。不知道大家啊，在租房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合理的去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证据链哈？同时呢，也要收集一些相关的证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线。这里呢我们的一位听众小陈啊，他说呢他从二房东手里租了群租房，付了半年的租金，结果呢真房东上门说二房东无权转租且群租违法，要求所有人都搬离，而且二房东呢现在已经跑路了。那这个时候小陈想问一下我们的张律师，他应该怎么办呢？
1: 小陈的这个情况呢，它是属于风险最高的一种情况。那这个呢，首先就涉及到一个合同效力的问题。那根据咱们这个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还有很多城市的一个住房租赁条例，那么将房屋啊分割成多个小间出租的这种群租行为，它是违法的。那因此呢，小陈与二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其实呢它的内容违法，那很可能呢被认定为是一个无效的合同。那如果这个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之后的话，那我们说该怎么去处理呢？那这个合同所依据这个合同啊所取得的这个财产是应当予以返还的。那也就是说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小陈呢他确实是需要搬离的啊，确实需要搬离。那二房东呢他是需要返还这个租金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二房东跑路了找不到，所以呢小陈他的租金要想追回的话那就非常的困难，也就意味着小陈呢很可能承担了这件事情当中所有的一个后果，就是他要搬离这个房子，然后呢自己支付。那么我们正常的作为承租人，你就可以坚决的拒绝啊，要求他按照合同约定把那押金退还给你。如果呢他实在是这个出租

0: 住人房东他不想退还你的租金呢，这个数额又很巨大的话，那我们说的你可以通过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或者是呢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张律，还有一种近年来常见的暴雷模式啊，就是中介公司一方面按年向房东收房，另一方面呢却以月付的低价租给租客，这种模式风险在哪儿呢？
0: 这种呢就是典型的一个高收低出、长收短付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它呢具有极强的一个欺诈性。它这个呢其实就是中介公司呢它本身并不依靠这个租金差来盈利，但是呢它通过这种手段在短期内呢就能汇集这个大量的租客的预付租金，形成了一个资金池啊，就是因为大家的钱都汇聚到这个里面了，然后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他就把这部分钱呢挪作他用了，或者是呢他这个资金池这个数量啊数额这个足够大的时候，他可能也存在着卷款跑路的这种现实情况。那这种商业模式呢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你他这个我们说他这边毕竟是要收，然后那边呢是要出，他不一定能维持他正常的一个持续性的运转啊。所以呢一旦暴雷的话，就面临着房东呢收不到后续租金，那他收不到租金他就要求去收回房子，而租客呢我们承租人却已经支付了长期的租金，那么我们说人家房东拿不到租金，你这边又付了租金，这个矛盾就产生了。但是作为承租人，你看我们对我们来说还是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就有可能面临被赶走而且无法追回资金的一个困境啊。这种情况啊，就是建议大家你在租赁房子的时候啊，我们说呢你就看一下，仔细的辨别一下，如果看到什么租金明显低于市场价啊，允许甚至鼓励年付的这种中介，那你就要仔细的去好好的想一想了，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其中呢有没有什么我们说猫腻啊，有可能会损害我们的权益。或者是呢如果你不是自己直接与房东面对面的沟通的话，那么就建议大家选择一些信誉比较好的这种运营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大中介，然后呢坚持是月付或者是季付，年付的话呢其实风险就已经有了，那么你通过月付的方式可能呢能一定程度上规避这种风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不利的因素。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再次感谢张律今天给我们的深入浅出的讲解，又举了这么多经典案例哈。那其实在遇到房屋租赁的时候啊，维权的路径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请张律简单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好的，那其实呢第一步就是协商，这个呢是我们遇到问题的啊永远的第一步，就是大家呢要冷静理性的来沟通这个问题。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要调解，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可以借助咱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组织啊，比如说社区或者是街道或相关的这个调解组织来介入，帮我们做好沟通工作。那第三步呢，我们可以考虑向相关的行政部门去投诉，比如说像我们租赁问题的话，那你就可以向房管局去投诉啊。那么呢反映一些涉及到群租啊黑中介这种问题，这个呢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有效能解决问题的途径。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到人民法院去诉讼，通过法律的武器呢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呢诉讼的过程当中，就建议大家一定要保留好相应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平时你就要有一个留存证据的意识，这样的话呢在诉讼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律啊，为大家带来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哈，我们也是受益匪浅。希望今天我是志愿者这个节目也能像一份法律指南常伴您身边，让您的安居之旅多一份踏实和保障。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专家律师张金平律师。好了，那下周17点到18点周日我们不见不散。本节目主持兰心， 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收听，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61集。梅长苏的神色突然凛冽了起来，方才目光柔柔的眸子瞬间凝结如冰面，掩住了冰层下所有情感的流动，连说话的语调都散发出悠悠的寒气了。
1: 蒙大哥，我最怕的就是你忍不住这个。
0: 梅长苏用力地反握住蒙挚的手，指尖几乎掐进了他手背的肉中。
1: 以后景言和你之间的来往会越来越多，你千万要记着，任何情况下你都要咬紧牙关，不能告诉他我是谁，一个字也不能说。
2: 为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撑着？如果靖王知道了所有的真相，他一定会更加……
1: 那样反而会坏事的。靖王现在夺嫡的决心还算坚定，我给他的禁言，无论他感受如何，至少他全都听了。我的计划和行动，他也一一配合，从来没有抗拒过。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因为……
0: 蒙挚喃喃嗫嚅了半天，也说不出下半句来。
1: 因为他现在心无杂念，夺位目前来说就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为他所做的一切，他只需要判断是否对夺位有利就行了。至于这些事情对梅长苏本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根本不必在意。
0: 梅长苏语意冷绝，但眸中却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伤感的笑意。
1: 可一旦他知道我就是林殊，优先顺序便会调换过来，他会忍不住想要保全我，要为我留后路，这样做起事来难免束手束脚，反而相互成为拖累。
0: 蒙挚也深知靖王的为人和心性，明白他说的不假，无从反驳，只觉得心中凄然，一阵阵疼痛难忍。
1: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不告诉他对我也轻松一些。我和景言毕竟是太熟的朋友了，如果是以梅长苏的身份站在他面前，无论谋划什么我心里也不觉得怎样，可一旦变回了林殊，就难免会觉得伤心难过，会莫名其妙的心绪烦躁。要是屈从于这样的情绪，别说夺位了，多少人的命也要跟着搭进去。
2: 你别说了。
0: 蒙挚铁打的汉子此时却不禁眼圈发红。
2: 我答应你，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吐露半字，靖王不知道也没什么，还有我呢。小叔，以后蒙大哥照看你，死也不会让你受委屈。
0: 梅长苏忍着胸中激荡，轻轻地拍着他的上臂。
1: 你放心，景言不是那种兔死狗烹、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凉薄之人，我将来也委屈不到哪里去。
2: 这倒也是，不善权谋，不懂机变，过于看重情义，这都是靖王的缺点，要扶他上位实在是辛苦你了。
0: 梅长苏微微地将脸侧向了窗外，面上清韵似雪，唇边浅笑如冰。
1: 我们大梁国难道还缺那种刻薄多疑、只知玩

0: 弄帝王心术，驾驭臣下的皇帝吗？傅景言尚未试拿了血，可一旦成功了，就凭他坚毅不可夺的心智，凭他敏察忠奸的眼力，凭他清明公允的行事风格，难道他不是好皇帝吗？只有少了内耗，方可君臣齐心，共修德政。这些年你也看见了，朝中文不思政，武不思战，都揣摩上意，固守权位去了。亏着大梁还算国力雄厚，制度健全，勉强才撑得住这个虚架子。如果下一朝还是这样，只怕国力会继续颓萎，再不力图振作，将来何以震慑虎狼四邻，何以保土安民？
1: 他的声音低沉浑厚，语调也并不慷慨激昂，但蒙挚听在耳中，却觉得全身的血液仿佛都突然加速地流动一般，胸口热辣辣的一片滚烫。正肃朝纲，激浊扬清，一直是皇长子齐王在心中的夙愿。蒙挚当年在赤焰军中时，也曾听这位贤王描述过他心中理想的朝局，可自他死后，当年聚集在齐王府中的济济英才们也随之四散凋零了，或是被株连而死，或是消沉隐去，或食了食物改换了心智，或一直被打压难以出头，朝中止于一片唯唯诺诺，暮气沉沉。皇帝的喜恶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人想的都是如何争权，如何顾宠，如何为自己的将来选择正确的立场。太子和誉王更是乐此不疲的，几乎已经把玩弄人心当成了治国宝典。若说整个大梁皇族之中，谁还能够继承一些齐王当年的治国理念？确实就只有从小在萧景瑜身边受教的靖王了。
0: 蒙大哥，
1: 梅长苏仿佛从他的眼睛中读出了他心中所思一般，面上浮起了安然的微笑。
0: 你现在明白了吧？很多事我不能让景言和我一起去承担，如果要坠入地狱，成为心中充满毒汁的魔鬼，那么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景言的那份赤子之心一定要保住，虽然有些事情他必须要明白，有些天真的念头他也必须要改变，但他的底线和原则我会尽量让他保留，不能让他在夺位的过程中被染得太黑。如果将来扶上位的是一个跟太子誉王同样心性的皇帝，那景瑜哥哥和赤焰军才算是真正的白死了。
1: 蒙挚心中百感交集啊，只能重重地点点头，好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虽然他答应过梅长苏很多次不吐露真相，但直到此刻他才真的心悦诚服，将这个承诺刻在了心上。梅长苏的目光已经恢复了宁静柔和，扶着旁边的书案。
0: 蒙大哥，我说要请你今天跟我一道去靖王府，那是玩笑的。要让景言不起疑心，恐怕要你从他那边走到我这里才行。
1: 蒙挚一时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
2: 他从哪边走？怎么走？
1: 梅长苏觉得有些疲累了，就近在旁边的木椅上坐下，又示意蒙挚也入座。
0: 你近来因为内奸被杀一案，平白无故被皇上猜疑，两个副统领都被调走，这一切人人都看在眼里，靖王自然也知道你受了委屈。我会找机会向靖王进言，让他抓到这个时机多与你来往，把你的手下接收入他的府中关照。你也尽量不着痕迹地让他明白你对太子和誉王的反感，以及对齐王的怀念。 你们原本关系就很

0: 很不错，等再亲近一点，你就假装无意中发现了他卧房之中的地道入口，逼他不得不向你道出实情。此时你再推心置腹，向他表明自己虽然绝不会背叛皇上，但是在楚魏之争中是可以支持他的。晋王素日了解你的忠心，也明白你的偏向，所以一定会深信不疑。这地道既然已经被你发现了，他瞒也瞒不住，到时候就该是你陪着他走到我这边来，让我吃一惊了。
1: 你还真是，我看看这脑子是怎么长的。这样一来，我的确是顺理成章的就变成你们的心腹了，只是晋王不免要先吓上一跳。
0: 若不是一定要让晋王知道你是我们这方的，以后方便行事，我又何必唱这一出？将来我们就是同一位主君的同僚了，一文一武也没什么冲突，就算交情再厚几分，晋王也不会奇怪，岂不比找什么报恩的借口更好？
1: 你说的是，就依你的法子好了，只是今晚不能陪你走这第一次了。
0: 今天陪了一天的课，我也乏了，又没有什么火烧眉毛的急事，原本就没打算过去的。时辰不早了，你也该回府了，免得嫂夫人在家为你担心。
2: 蒙挚细细地去了去他的脸色，
1: 眼睑下都是青的，看来你确实过于劳累了。地道在这里，今日不走也不会飞掉，好生歇息休养要紧。我不吵你了，你快些去睡吧。
2: 梅长苏确实觉得倦意浓浓了，对蒙挚也不用多加客套，只点了点头，便真的径直回到内室，展被上床安睡去了。原本就在内室一张小床上睡着的飞流抬头看看是他，只眨了两下眼睛便又闭目倒下，也不知刚才那会儿算是醒了还是没有。被他这可爱的样子一逗，蒙挚的脸上忍不住绽开笑纹了，但又忍着没发出声音，只细心地为他们又关好门窗，吹灭了桌上的灯烛，这才悄然离开。这似乎应该是平静的一夜，无风无雨，清润的月色柔柔淡淡的，蒙着一层薄如轻纱的浮云，不会白花花的照着窗棂晃人眼目。梅长苏睡得非常安稳，没有咳嗽，也没有胸闷到一定要半夜坐起来一会儿。这一儿的阳春季节是适合安眠的。室内的炭火昨天刚刚撤下，空气异常的舒爽，室外也没有夏秋的草虫之声，天然宁静，若是一夜无梦到天明，当是一桩清甘美事了。然而金星渐淡，东方还尚未见白之时，飞流却突然睁开了双眼，翻身而起。少年没有披上外氅，只穿了雪白的中衣，便走到了卧室西北角一面书架旁，歪着头听了听，这才回身来到梅长苏的床前，轻轻地摇着他的肩膀。
3: 苏哥哥，
2: 除非是昏睡，否则梅长苏一向是浅眠的，只摇了两下他便醒过来，迷迷蒙蒙间半睁着双眼，伸手按着额头，声音还有些发涩。
0: 什么事啊飞流？
3: 敲门。
2: 纵然是梅长苏一向都毫无误差地理解到飞流简化中的意思，但此刻也不由怔了怔，坐起来清醒了片刻，才突然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急忙的起身穿好了衣衫，随意将散发一束，披了件貂绒的斗篷，接过飞流递来的温茶润了润嗓子，顺手又拿棉质布巾擦了擦脸，这才快步的走到书架前，用足尖在光滑无痕的地面上穿花般的连点树下，然后

0: 朝西的墙面上出现了仅供一人进出的狭窄通道。飞流正准备当先进去，梅长苏却一把拉住了他。
1: 今天你不进，在外面等苏哥哥好不好？
0: 少年露出了不情愿的表情，但依然很乖顺地服从了指令，让到了一边。梅长苏闪身进了通道，在里面不知怎么触动机关，整个墙面很快又恢复了原样。飞流拖来椅子坐下，两只黑亮的眸子专注地盯着墙角，非常认真严肃地等待着。梅长苏进入到墙道之后，从怀中取出了夜明珠照明，催动机关下沉数尺，来到了一条通道入口，转折又走了一段，开启了一道石门，里面是一间装饰简朴的石室，陈设有常用的桌椅器具，安置在墙壁上的油灯已经被点燃了，发黄的灯光之下，靖王穿着青色便服，转向缓步走进来的梅长苏，向他点头为礼。
2: 苏先生，惊扰你了。
0: 梅长苏微微的躬身施礼。
1: 殿下有召即来，是苏某的本分，何谈惊扰？只是仓促起身，形容不整，还请殿下见谅。
0: 靖王显然心事重重啊，但还是勉强露了一丝微笑，抬手示意梅长苏坐下。他临晨来访，肯定是有疑难之事，但见面出语客套，显然又不算什么火烧眉毛的急事，故而梅长苏也依他的指示缓缓落座了。
1: 殿下来见苏某，请问要商议何事？
0: 靖王凝着两道浓眉沉吟了一下，
2: 说来这原不该苏先生烦心，其实与我们现在所谋之事无关，只是我实在无人商量，只好借助一下先生的蜘蛛。
1: 苏某既然以主君是殿下，那么殿下的事就是苏某的事，不必说什么有关无关的，请殿下明言，苏某会有可效力之处，一定尽力。
0: 对他的反应，靖王显然是预计到了的，所以立即回了一笑，顺着他的口风。
2: 那我就直说好了，今天下午我入宫给母亲请安，景宁妹妹过来找我，一见面就哭了一场，求我救她，说是大楚下月有求卿使团入京，如果父皇同意，适龄的公主似乎只有她了。
1: 与大楚联姻吗？
0: 梅长苏凝神想了想，
1: 有霓凰郡主坐镇南境，两楚之间互相僵持，确实经年未战，此时联姻修好，大楚固然是为了腾出手去平定缅夷，但我们大梁也可趁机修整一下近两年来的银荒，倒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不过既是联姻，自然应该是互通的，我们有公主嫁过去，他们也该有公主嫁过来，否则就变成我们宋主和亲了。大楚若是单为求娶而来，陛下未必会同意，可如果他们提出公主护驾，陛下只怕有八成会答应的。
0: 靖王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个立即进入谋士状态的人。
2: 苏先生，我不是想知道父皇有几分可能性会同意，我是想请教，如果父皇同意联姻，有没有办法不让景宁嫁过去？你知道的，他有自己的心上人。
0: 梅长苏凝目看着自己足尖前方的一块小的阴影，看了好久才慢慢地将视线转移到靖王的脸上。
1: 请问殿下，目前在婚龄的公主有几位？
0: 靖王怔了怔，
2: 只有景宁。
1: 亲王郡主可有未婚适龄能加封公主者？
2: 父皇一辈的兄弟当年继位时零落了些，余下只有继王、前王、厉王三位王叔，他们的郡主成年未嫁的大约还有三四位吧。
1: 明珠郡主有卡血若疾

0: 明琛郡主，左族商伯。明瑞郡主，已剃度出家半年。明英郡主，似有狂迷之症。既是为了联姻修好，你觉得陛下能加封这几位郡主中的谁呢？
1: 靖王对宗室女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梅长苏既然这样说，自然不会错。心情不由更加沉重了，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2: 我约莫记得，厉王叔家有位名爵郡主，与几年同年。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名爵郡主与先朝太宰南宫家有位年轻人有情，只因临定婚前，对方母丧，暂时推后了。这件事情，京城之者甚重。殿下你当时出兵在外，所以才不清楚的。
1: 靖王呆呆地听了，面颊上肌肉微微地跳动。
2: 照先生的意思，父皇一旦允亲，景宁当无任何回旋余地了。
1: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62集。梅长苏的表情漠然，但是在眸底的深处藏着些怜惜。
0: 景宁是公主，纵然不外嫁，婚姻也注定不能有几，难道她还没有面对这个事实吗？
2: 话虽如此，斩情实难。官镇在我那里也待了些日子了，却是一个不错的青年，见他们硬生生被拆散，我也不忍心。
0: 官镇再好，毕竟出身寒微，又没有赫赫之功可达天听，这上主二字怎么也轮不到他。景宁公主身在皇家，当知这宫墙之内能盼得什么情爱？心有所属这个理由不仅说服不了陛下，还会损了公主清白名声，给官镇全族招祸。所以这个忙殿下你帮不了他，请静嫔娘娘多多劝慰一些吧。且莫说公主了，民间女子又有几个是可以由着自己喜欢来择婿的？
2: 你所说的我何尝不知，不过景宁哭成那般模样，我实在怜她痴心，想着先生也许会有什么奇诡之计，所以前来相商。
0: 既然说起这个，殿下你只想到景宁公主吗？大楚若有公主嫁来，定是嫁给皇子，定不能当侧妃。殿下细想，会是何人迎娶？
2: 啊？先生是说，
0: 大楚毕竟是敌国，楚国公主中，又尚未闻有什么贤明、才名高绝如霓凰般的人物。陛下疑心一向慎重，既然殿下有心夺嫡，娶个敌国公主为正妃，终究不是好事。苏母要设法为殿下挡开这个桃花运了。
2: 既然先生有办法为我拒亲，怎么景宁那边
0: 情况不一样吧？公主中只有景宁世家，但是皇子中殿下你又不是唯一人选。太子与裕王已有正妃，陛下也不会让他们两位来娶敌国公主。姑且除开他两人，余下的人中，三殿下虽有一些微残疾，五殿下虽然闭门读书不闻政事，但是他们都是实打实的皇子，也都尚未续弦。越是像这样看着与皇位继承根本无关的皇子，才越适合去迎娶。所以陛下一旦允亲，定会在你们三人之中挑选。定亲之前必须要先核八字，景宁公主的八字会送到大楚去核，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大楚公主的八字会送到这边来，让李天监的人测核，我倒可以想想办法，让测核的结果按照我们的心意走。谁娶她都无所谓，只要殿下你的八字与大楚公主不合就行了。
2: 怎么，李天监里也有听命于先生的人？
0: 不能说听命，只不过有些手段可以使罢了。
2: 苏先生最初入京时给人的感觉仿若是受了麒麟才子盛名之累，被太子欲往两边交臂而来，但如今看来，先生你未雨绸缪，倒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啊。
0: 苏某自负有才，本就不甘心屈身江湖，寂寂无为。有道是匡扶江山，名标凌烟，素来都是男儿之志。如果不是狠下了一番功夫，有几分自信，苏某又怎么敢贸然舍弃太子和誉王这样的轻松捷径不走，而决定一心一意奉殿下为君上呢？
1: 靖王将这番话在心里绕了绕，既品不出他的真假，也并不想真的细品。梅长苏却是一心一意地辅佐他深登大宝，这一点萧景琰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但对于梅长苏最终选择了他的真正原因，他的心中仍然存有困惑。不过在这个时候，靖王尚没有多深的执念要巡查真相，毕竟现在正是前途多艰之时，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优先考虑。对他来说，这位高深莫测的谋士是他的手中最利的一把剑，只要好使就行了。至于这把剑到底是怎么被锻造出来的，为何会血刃出鞘，他此时并不十分在意。密室不是茶坊，话到此处已是尽时，当没有继续坐下来闲聊的道理。虽然来此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靖王本身也明白景宁脱身的希望不大，所以尽管有些失望，却也不沮丧。两人淡淡告别，各自顺着密道回到自己的房间。萧景琰虽剑府开衙，有自己的亲兵，在军中威望极高，但是毕竟是仅有郡王封号的庶出皇子，又不似誉王那般享有诸多特权，故而除非是朔望日、节气日、旦日、牡丹日、忌日等特殊的日子，否则不请旨便不能随意进出后宫。萧景宁那日求了他之后，一连有好些天都望不到这位七哥的影子，不免心中忧急，竟不顾宫规禁言，派宫女携自己亲笔写的书信乔装出宫去靖王府找关镇。结果还没走出定安门，便被禁军发现截住。蒙挚闻讯赶来之后，只是收缴了书信，将那宫女放回到内院，之后严令手下不得对外吐露此事，悄悄掩住。当晚他连夜暗访靖王府，向萧景琰出示了书信，并劝他让关镇早离京师。靖王知道自内奸被杀之后，蒙挚对禁军的控制已不似以前那般铁板一块了。这件事若真能彻底瞒过去当然好，可但凡有蛛丝马迹被梁帝或者皇后知晓，关镇都是性命难保的，所以只得将他远遣边境，隐匿保身。果然大约只过了两三天，梁帝便听闻了公主私遣宫女外通的风声。他一向宠爱这个幼女，自然更是怒不可接，当即命人唤来了蒙挚，劈头盖脸一通雷霆责问。蒙挚倒是早有准备，等梁帝发完了怒火，方叩拜徐徐回道：
3: 陛下见责，臣自当罪该万死，但自古宫为清誉，最是要紧。臣虽蒙陛下恩宠，铁为禁军统领，可毕竟只是个外臣，那宫女是公主的贴身随侍，书信又是密封，臣一无权审问内宫人等，二不能拆看书信窥密，不审不看便不知真伪，不知真伪又岂敢将这种事善报陛下，故而臣只能将宫女逐回，令手下进口将书信焚烧，如此方能将此事遮下， 不伤公主圣德，臣见识粗陋，此举若有不妥之处，请陛下责罚。
1: 梁帝听了他的分辨，细想想竟大事有理，这种恭维私事自然是能消就消，能免就免，大司查证出来也不过是丢自己的脸面。这样一想，一团火气渐渐也消了，命蒙挚平身，安抚了两句，又将刚才派往公主宫中代天讯问的内侍招了回来，指下了暗令给皇后，命她加倍严管景宁，便匆匆演了此事。蒙挚与靖王以前关系一直都不错，此刻他刻意回护，没有让任何人察觉到公主的这位心上人是被靖王收留在府的，更是明显表示出了极大的善意。靖王原本就曾被梅长苏暗中劝告要结交蒙挚，加上此次又受了这个人的人情，一来二去交往渐渐增多，虽没有频繁到让人注意的程度，但推心置腹的程度已远比以前更深了几倍了。与此同时呢，蒙挚这方也依照梅长苏的安排表现得很是积极和主动。一日趁着到靖王府中参加他举办的骑射赛会的时机，挑起了话题，借口要看他从北狄王处缴获的双玄剑，如愿到了靖王玄剑的卧房之内，并且很凑巧地发现了那个隐秘的地道入口。就这样，蒙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个知晓梅长苏与靖王臣属关系的朝臣，并且趁机向靖王表明了自己在不违皇命的情况之下一定会支持他夺嫡的态度。这个时候已是草长莺飞芳菲渐尽的四月了，大楚求亲的使团带着可观的礼物已经来到了金陵帝都之外。由于楚帝这次派了自己嫡亲的皇侄灵王宇文轩担任正使，故而梁帝按照相应的王族规格礼敬，誉王奉旨前去城门迎接，并安排他们住进了皇家外馆宝成宫。从大楚方面的郑重其事与大梁这边的礼遇态度来看，这次联姻之事似乎已成了七八分了，见面只是在于协商细节了。两国联姻是一件大事，虽然还未有明旨允婚，但朝廷上下已先忙碌了起来。大梁正使宇文轩入宫避见后的第五天，内廷连下了两道旨意，一加封景宁公主为九次双国公主，又赐赏五皇子怀王敕造新府第一座，这似乎表明了联姻的人选已初步确定了下来。哭闹过，抗争过，也绝食过的萧景宁最终还是屈服了。身为大梁公主，她其实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身上不容挣脱的桎梏和责任，对父皇的违逆，只是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自己想要选择的幸福，而结果自然是早已预料到的冷酷。皇后派出了最心腹的宫女昼夜看管公主，各宫嫔妃也都要轮番出面百般的相劝。在这个一切以上位者意志为主宰的后宫里，景宁得不到任何公开的支持，因为对于大多数冷眼旁观的人而言，他所经受的不过是历代公主同样的命运而已。虽然没有因受宠而更幸运，但也说不上更不幸。靖王每次进宫都会去探望这个妹妹，见她慢慢地接受了现实，心中稍稍放心了。萧景宁求她日后一定要提携保护关镇，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近来太子受责不遇正事， 誉王呢，在朝堂之上异常的活跃，每次停论之时，无论议的是何事，他都会积极的参与。要说现在群臣都已甘心向他效忠，那当然远远不是。只不过以他如今红得发紫的身份，只要不是错得太离谱，诸臣等闲也不会驳逆他的词风。而且不知为何，最近的一个来月，连太子派别的人都表现得异常恭顺，不再热衷于与誉王作对了。再加上这位贤明在外的皇子又不是庸才，府中也是人才济济，在大事上错得离谱的情况少之又少，所以渐渐便给人一种群臣附和的感觉。梁帝心里怎么想的没人知道，至少表面上他越发的爱重誉王，遇到难决之事便先与他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人都传誉王殿下很快会成为太子殿下了。这种风声自然不可避免的最终传到了梁帝的耳中，他询问随从在旁的蒙挚，蒙挚却说从未听说过此类传言。虽然梁帝很是赞赏他这种完全置身于世外的态度，但心里仍不免有些郁郁。起驾回后宫之时，因为烦闷便弃了车辇不用，只是带着贴身几个随侍信步闲走。
4: 陛下，您今晚是去？
1: 六宫都总管高湛小心翼翼地打听着，以便早通知早准备。梁帝拧了拧脚步，皇后一向端肃不讨喜，岳妃呢，近来为太子之事常有哀戚，她都不想见。年轻美人们固然是娇艳柔媚，但今夜她似乎没有这个兴致，所以最终她只是沉了沉脸，没有理会高湛。察言观色已快成精的高公公当然不敢再问，躬身跟在了皇帝的身后。宫灯八盏稳稳地在前引路，各宫呢都已经点起了蜡烛，明晃晃的一片，可梁帝却偏要朝最昏暗的地方走去，似乎刻意要寻找一种清冷和安静。走着走着，一股药香突然扑鼻而来，怔怔地抬头看见前面一所小小的宫院，仿佛游离于这荣华奢靡的宫院之外，未知富丽花树反而辟出一片小小药圃，宁朴雅致。
3: 这是哪里啊？
4: 回陛下，这是静嫔娘娘的居所。
3: 静嫔，
1: 梁帝眯了眯眼睛，似在回忆。是啊，静嫔，静言的母亲，倒也常常见。年节等场合，后宫拜贺，她总是低眉顺眼地站在很靠后的位置，从来不主动说话，就如同她初进宫时一般。
3: 高湛，静嫔入宫快30年了吧？啊？
1: 高湛脊背上冒出些冷汗，不敢多答。
4: 是。
3: 月瑶生了景瑜后总是生病，拖了许久都不见大好，林府担心，所以才送了医女进宫贴身调理。啊，朕记得月瑶待她一向亲如姐妹。
1: 陈妃林月瑶，故皇长子萧景瑜，这些都是不能陪着一时心血来潮的皇帝随便回忆的禁忌话题。高湛只觉得内衣都快被浸湿了大半，努力的不让自己的呼吸太急促，腰身低得更弯了。梁帝冷冷地瞟了他一眼，
3: 你也不必吓成这样，
5: 去吧，传旨，让静嫔接驾。
4: 是。
1: 不多时，药香环绕的芷罗院添了灯烛，静嫔率宫婢们正装出营，跪接于院门之外。梁帝呢，并没有细细看的，只丢下平身二字，便大步跨入室内。静嫔忙起身跟上，过来服侍他宽下外衣，暗暗地去了去脸色。
6: 陛下看来疲累，可愿进入药汤解乏？
1: 梁帝想到她是医女出身，自然精于药疗，加之确实觉得头痛乏力，当下点头许可。静嫔呢，命人抬来了浴桶香汤，自己亲配药材，不多时便准备了停当，伺候梁帝入浴，又为他点药油熏蒸，按摩头部穴位止痛。晋嫔虽然年纪已长，容色未见惊艳，但医者心境，保养得甚好，鬓边未见华发，一双手呢更是滑腻修韧，推拿按压之间令人十分舒服。梁帝已经很久没有这般安静闲适过了。
6: 陛下，蒸浴一口干，喝口药茶吧。
1: 静嫔低低问道，将细瓷碗递至他口边。梁帝眼也不睁，就着他的手喝了几口，干爽沁香，毫无药味，恍然间激起了一些久远模糊的影像。
5: 静嫔啊，这些年是朕冷落了你啊。
1: 握了他的手，梁帝抬头叹道。听了这句话，静嫔既没有趁机倾诉委屈，也没有先辞训诫说些漂亮话，只是淡淡一笑，仿佛根本不盈于心一般，仍然认真地揉拿着梁帝发酸的脖颈肩胛之处。
5: 啊，已活这么多年了，朕也老了。
1: 梁帝倒是清楚他这种恬淡的性子，并不以为意。
5: 唉，要说什么补偿也给不了你，不过敬言孝顺，你还是有后福的。
7: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一个电话差点让七旬老人的200万养老金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新华网援引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2026年年初，辖区70岁的高大爷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说高大爷开通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会自动的从他的银行卡里扣3000元。高大一听啊，就急坏了，骗子就通过电话诱导他一步步下载了不明软件，并且开通了所谓的安全防护功能。就在高大爷准备把名下4张卡里高达200万元的养老金转出去的时候，反诈中心发来了预警，民警火速赶到进行劝阻，这才成功的制止了这场骗局。警方事后揭秘，高大爷下载的那个不明软件能让骗子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趁机转走卡里的钱。在此啊，我们郑重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以不取消会员等服务会自动扣费、影响征信为由引导操作转账汇款，以及开通屏幕共享的，这都是诈骗。请大家呀立刻挂断电话，并且向警方求助，及时拨打96110或者110报警电话进行咨询。为了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务必相互转告，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
7: 乐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投资几千元，三个月翻倍赚，鸡苗代养零风险，高价回收还退本金，这样的广告您是不是在手机上见过呢？可是啊，我要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很可能是陷阱啊。据检察日报的消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打着红栓菌代养、鸡苗代养的旗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宣称三个月利润翻倍，干品回收价每斤2500元，鸡苗养殖50天回收价每只30到40元，到期退还全部本金。不少农户信以为真，纷纷的掏钱购买菌包和鸡苗。可是等种好了养大了找公司回收的时候，对方呢先是以菌种未分朵成型、鸡苗存活率未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再后来啊连人都找不着了。不到2年的时间，14名农户被骗走27万余元。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这家公司还特意装修了孵化箱展区，里面放着10几米长的隔间，配上了计温器还有排风扇等等，谎称啊这公司有大型的孵化基地，让您觉得呀特别的正规。更可气的是，他们卖给农户的菌包进价才5-6元，转手就卖到了40元到60元一个，翻了10倍呀。那所谓的高价回收呢，从头到尾就是画大饼。目前呢，这个诈骗团伙已经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不少人辛苦种了一辈子地，攒点钱不容易啊，遇到这种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千万得多个心眼儿。真有这么好的事儿，他凭什么找咱们呢？凡是让您先掏钱后回收的，一定得查一查对方的资质，问一问子女的意见，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
7: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红砖老墙，岁月痕迹，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不只是一条老街，更是几代人生活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这儿的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整个展厅的面积呢大概是4400平方米，一共是9个展区，28个单元，那1200多张历史图片也勾勒出从1644年清军入关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那东北地区呢，尤其是吉林建制后广阔的立体一个历史图景，也浓缩了吉林省300多年的风雨历程。那作为中国东北的边疆省份，吉林的历史呢始终与国家疆域的稳固啊，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那这次的实物展品呢是其中一大看点，大概上千余件的展品当中呢，超过500件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而且呢这个首展的比例已经高达了51.85%，为观众也带来很多新鲜的历史视角。那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的后援地，以及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也承载了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相关史实与实物，那也在这里会呈现。不妨呢在假日期间走进展馆，在一帧帧历史画面里去了解近代吉林300多年的历史，赴一场穿越时光之约，听每一件展品讲述的吉林故事。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了。吉林大学呢，作为我国考古学科的重镇，那长期以来呢，在边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呢，成果斐然。那本次展出的瓷器一部分呢，是吉林大学180多件馆藏文物。那除了古代中国典型的窑口瓷器之外呢，还包括了受中国影响的古代日本、朝鲜瓷器。那另一部分呢，是福建德化交流到吉林大学展出的现代白瓷艺术品，大概50多件，都是德化工艺美术大师的一个代表作。那在土之境呢，您将领略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探寻从巩县白瓷到景德镇高岭土的矿物密码，揭示不同窑口星罗棋布的地理逻辑。那每一件瓷器都镌刻着一方地域的印记。当你步入这个展厅呢，面对那一件件穿越千年的瓷器珍品，哇，感受到的不只是工艺的精湛和釉色的华美，更是一种文明更续的力量。那这次展览呢，也是侧重展现了中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发扬的科技史轨迹，结合场景的一个多馆艺术表现，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瓷器文化强大的一个传承力和影响力，也突出了器载河山、集大传承的一个活动主题。那中国瓷器呢，始终是一场未完成的创造，一次永不停歇的文化远征。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走进博物馆，因为这次的展览呢是流动展出，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走进博物馆。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养鱼是一项安静又健康的休闲爱好，非常适合老年人日常居家消遣，既能丰富晚年生活，又能呵护身心健康。养鱼不需要剧烈运动，日常换水、喂食、清理鱼缸，动作舒缓轻柔，可以活动筋骨，放松肩颈，有效改善久坐不动带来的身体僵硬问题，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观赏清澈水波与灵动游鱼，能够平复烦躁心情，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情绪，长期静心观鱼有助于舒缓血压，放松神经，起到静心养神、修身养性的作用。此外，养鱼能培养规律的作息，让生活更有节奏感，看着鱼儿健康成长，还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增添生活乐趣。邻里之间交流养鱼经验，也能扩大社交圈子，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舒心。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养花作为一种居家休闲园艺活动，适配老年群体身心特质，兼具养生、养心、养智多重使用价值，是优质老年康养日常选择。从生理康养层面来看，松土、浇水、修剪等轻量园艺劳作，可以适度活动肩颈、手部关节，舒缓久坐僵硬体态，温和促进肢体血液循环。无需高强度运动就能适配老年体能，有效改善肢体灵活性，降低关节老化退化风险，辅助养护心血管机能。从心理调试角度而言，绿植繁花生机盎然，可舒缓独居的孤寂感，驱散负面低落情绪。专注照料花卉的过程能静心凝神，陶冶心性，缓解退休后的心理落差与生活焦虑，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减少不良情绪堆积。同时，养花可培养规律作息， 养护花草，静待花期，能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成就感与幸福感，全方位助力老年人安享闲适健康晚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柳员外家中的小红让冯君衡给掐死了，县的老爷就把公案桌立在柳荣的家中，尸也验了，而且看见证据了，严查伞的一把扇子。这位县的老爷就问这柳荣，严查伞是谁？柳荣告诉他，是我外甥啊，上这儿来让我给请先生帮他改文章，明年好准备参加会试。县的老爷也听清楚了，柳家跟严家是至亲，而且原来住在一块儿，

你家中住房不少啊，为什么不让你的亲外甥住在内宅呢？太爷，我这个外甥啊，他说花园清静，他自己愿意住在花园的。既然在死尸旁边发现了岩茶伞的扇子，害人者当然是岩茶伞了。他这语气可是这么说的，害人者当是岩茶伞了。那其中就有个问意。柳荣一听呢就好办了。啊，既然这样，求县的老爷公事公办，传岩茶伞。柳荣赶紧答应一声，带着差人到后花园，就把岩茶伞带来了。岩茶伞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这一看愣了，公案桌后边坐着一位县太爷，因为县太爷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一看就明白岩茶伞见过世面呢。岩茶伞愣了，差人用手一指，大人在上，上前施礼。岩茶伞不敢施礼，迈步走到公案桌前，躬身一揖，大人在上，声援岩茶伞拜见大人。沈大老爷一看这岩茶伞，一介文弱书生，满脸正气，相貌不俗，心说他不像个杀人的凶犯呢，难道说这里有什么毛病吗？岩茶伞声援在，你家中哪里，姓叫何名，多大年纪，家中还有何人？县大老爷一问，岩茶伞一一回答。岩茶伞，你住在你舅父家中，你舅父待你如何？岩茶伞能说实话吗？只能说舅舅疼我，待我很好。你舅舅既然疼你，你为什么害死你舅舅府中的丫鬟？什么？岩茶伞一听一愣啊，大人，学生只知读书，不敢杀人。岩茶伞，你看这把扇子，你认识不认识？差人过来，把扇子就在岩茶伞面前一举，岩茶伞一看这扇子愣了，岩茶伞明白了，没说话。伸手把自己头上戴的纹身公子巾摘下来，放到公案桌后，然后往下一撤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人，丫鬟是我害的，我愿实招。沈县令可吃了一惊啊，那县的老爷能糊里糊涂吗？小雨墨可听见了，小雨墨就急了，但是小雨墨不能说话。沈县令用手一指，岩茶伞，你怎么害死的丫鬟，讲。岩茶伞只能编瞎话吧。大人，昨天吃过晚饭之后，我到花园闲游，遇见丫鬟，她问我为什么无缘无故来到花园，说我不是好人。什么？岩茶伞，你是柳荣的至亲，丫鬟敢骂你吗？大人明鉴，因为我昨天刚到，丫鬟怎么会知道我是员外的至亲呢？那你就把他治死吗？大人，我原来想吓唬吓唬他，说你再骂我就打你，没想到他骂得更厉害了，我就把他拽倒在地，他还骂，我心里着急，气往上撞，我拿俩手一掐，他就死了，我愿意化供。沈县令没说话，摇了摇头。岩茶伞，昨天夜间天色已凉，你拿着扇子有什么用啊？我心中急躁，扇着扇子还觉得热呢，才到花园去散步。好，既然如此，你害死了丫鬟，为什么把扇子放在尸身底下？大人明鉴，我在掐丫鬟的时候，扇子掉在地上，我一看出了人命，慌忙逃走，没留神就把扇子用脚

0: 倒尸身底下了。县大老爷心说：“你可真能编呐！”严查散既然承认杀人了，这丫鬟是他杀的，那么沈贤令呢，就不能替严查散说话。当然，沈贤令知道这案子里有毛病。严查散，既然你说丫鬟是你害死的，那就以国法行事。大人，请您按国法惩治于我。来呀，把严查散锁上，带回县衙。柳荣踏实了，小雨莫可急了。县的老爷又吩咐柳荣买一口棺木，把丫鬟小红承殓起来，但是不许掩埋。然后县的老爷坐成轿子回归衙中。小雨莫可急坏了，眼珠一转，撒腿往回跑，跑到花园小书房，就把金二爷金公子送的银子带好了，又把冯君衡留下那把扇子插在腰里，马上就跟着这轿子往前撒腿追，一直追到祥福县。这时候严查散已被押进牢中，小雨墨就追到南监，也就是监狱的门口这儿，他跟着要进去，这牢头得拦呐，干什么的？老爷，我家公子也给押进去了。严公子他没打过官司，我得跟您伺候他呀。这可是打官司呢，犯人还得伺候，不能随便进去。躲开，躲开，躲开！小雨墨聪明极了，大爷，您上这边来，我有两句话跟您说。这牢头多聪明啊，有私话，有私话就有钱。这牢头跟着小雨墨往旁边一转，转到墙后头。什么事儿啊？小雨墨拿出30两银子来。大爷，您留着银子，买包茶叶喝。
1: 眼珠是黑的，
0: 银子可是白的。这个牢头马上就乐了。
1: 孩儿啊，告诉你，我姓李，咱们爷们儿交朋友还在钱上吗？
0: 孩儿啊，我是怕你进去受罪呀。
1: 难得呀，这么点的孩子懂得外城的事儿。得了，我给你办。
0: 打饭的时候啊，我多打点，
1: 你可得藏好了。遇见狱官查狱的时候，要问你，你就说刚进去啊。我刚把你放进去，看看你家主人，你可不许说住到这儿了。您放心，大爷，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办。这样的，这个里头就把小雨墨领进去了。里边还有牢头呢。这个牢头姓刁，
0: 刁头，哎，怎么着，李头，让这小孩进去，多关照。
1: 是啊，行了。这刁头一看这李头准收银子了，就把这小雨墨带到里边去了。
0: 雨墨一看里边这头看着我家主人，我得在他的身上多花点钱，就把身上剩下的200多两银子全都拿出来了。
1: 大爷，我也不懂得里边的规矩，我们公子爷可就求您老人家关照了。
0: 小雨墨往上递银子，眼泪下来了。这牢头一看，行，孩儿啊，你可叫会花钱呢，告诉你，不能叫你白花，里里外外我都给你拖到了，你家公子爷受不了罪。
1: 行嘞，那我可就给您磕头了，扑通跪地真磕头。
0: 刁头就把小雨墨搀起来了。小雨墨这么一托人，严查散在狱中还真少受了不少委屈。咱们翻回头再说柳荣。严查散被官府带走了，柳荣就想起了女儿柳金蝉。嘿，我这闺女呀，在信中已然暗示严查散了，说我们两口子要害他。万一我的姐姐要来了，我这闺女能不说实话吗？我姐姐要一告我，这官司可就没法打了，我这条老命还不得扔了啊。
1: 嘿，丫头，你是我。

我的闺女，你可不跟你爹一条心呢，我得去说说你。柳荣就直接奔了柳金蝉的闺房了，进门一看，闺女正在这哭呢。奶妈田氏在旁边劝呢。柳荣看见柳金蝉是无名火起，丫头啊，你可真好啊！他打官司你哭。你爹我的生死你都不管了啊！我让你念了十几年书，你竟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说到这儿，柳荣就把柳金蝉这封书信掏出来，往地下啪一摔。我真是家门不幸啊！我给你3天的功夫，你得给我说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说完，柳荣一转身走了。田氏把信捡起来，往姑娘手中一递。柳金蝉心里难过呀，心说这封信怎么到了我爹手里了？事到如今，不但没救了严茶散，反而害了严茶散，我怎么办呢？妈，您看见了，我爹这么对待我，看起来我是走投无路了。天妈呀！你另寻出路吧。田氏听出来了，这个柳金蝉要自寻短见呐。姑娘，你可不能这么想。这件事确实无中生有。如果你死了，那更让人胡猜乱想了。严茶散进了大牢了，小红死了，真正的凶手不知道是谁啊！你再死了。这不成真的了吗？啊！这街坊邻居戳戳点点，你死后名声也不好啊。姑娘，你忍着，给我3天的功夫，我查一查到底是谁把小红害死了。我到开封府面见包相爷去告状，一定成全小姐的名节。到那个时候，小姐。你再死，我也就不拦了。妈妈，您叫我小姐干什么呀？我就是您的闺女，我听您的。柳金蝉听了田妈的劝，才开始喝点粥，喝点茶。田妈就打听啊，打听了2天，什么也没问出来。哎呀，姑娘又不吃东西了，因为田妈什么都没问出来呀。姑娘啊，你要不吃东西，可就坏了。我听您的，您给我做碗热汤面吧。这田妈到了厨房，做了一碗热汤面给端回来了。等端回来，一进门，吓得哎呦一声，一撒手，这碗掉到地上，啪嚓碎了，面条也洒了。怎么了？柳金蝉上吊了。哎呀，姑娘，你怎么上吊了？田妈这么一喊，能没人听见吗？家人赶紧禀报柳员外，柳荣带着人就来到后院了。赶紧让家人抱着把姑娘给卸了吊。柳荣一跺脚是放声痛哭：“孩儿啊，我一时的气话，你怎么就死啊？”这时候冯氏也来了，冯氏得假装哭啊，往墙上都撞。您想想旁边的木兰吗？两个婆子赶紧把夫人给抱住了。这柳荣哭啊，一半真一半假，终究闺女是他的。这冯氏呢，他本来想逼着严茶散退了婚，好把姑娘嫁给自己的侄子冯君衡，然后呢霸占柳家的田产。没想到姑娘这一上吊，那可就不好办了。姑娘上吊了，冯君衡娶谁呀？这家产归谁呀？他哭，哭的是这份家产。冯氏哭了半天，柳荣就问他：“贤妻呀，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员外，这事儿你可不能报官。这么大的姑娘死了，可不能让他们刷尸捣鼓的。这么办？

一会儿啊，我派人把我娘家哥哥找来，叫他开个方子。他呢是个先生，派人去抓药，就传出风去，说咱们家姑娘病了，过几天再说姑娘重病缠身死了，再把她埋了，也就遮人耳目了。柳荣还就听他媳妇的了，然后把全家的男女仆人叫来。我可告诉你们，姑娘死了，我可不想报官，我难受。每人给你们10两银子，你们要谁把这事儿说出去，我可饶不了你们，接了我的银子就得听我的。谁不愿意接银子呀？员外爷，甭说您给我们钱，就是不给我们银子，我们也不愿意。小姐死后还让人折腾着死事，我们不往外说。柳荣瞧着，谁领了10两银子画上账，一份一份全都发完了。柳荣不敢上外头买棺材去，正好家中有一口棺材，是严母当时存下的寿材。柳荣呢，就用这口棺材把姑娘承殓起来了。最难过的是奶娘田氏，把姑娘所有的首饰全都拿出来，请夫人冯氏查点清楚。夫人，这些首饰，你想想，冯氏当着大家伙的面，能把这首饰全拿走吗？他得诚心装大方啊！哎呦，天妈呀，这是姑娘爱的东西，全装进棺材里吧。田妈就把姑娘最好的衣服跟首饰装进棺材里了，都装满了。冯氏发话了：“棺材呀，不能盖盖儿，这大盖儿给我横着。”柳荣一听都愣了：“哎，等等，有棺材不盖盖的吗？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员外爷，我跟丫头可没好够呢，把这棺材停到花园亭子那儿。这几天呢，烧纸的时候我还得瞧它，什么时候我看够了，什么时候再加盖子下销子。”这员外爷一听，我这续妻还真疼我这闺女。其实啊，家人心里都明白，这冯氏真能疼这柳金蝉吗？哎，有人猜出来了，他不让棺材加盖不下销子，他准得派人去偷姑娘这些珍珠首饰。这些金银首饰挺值钱呐，这都是当初严茶散的母亲给儿媳妇留下的。柳金蝉这么一死，最伤心的是田妈，还有一个就是老家人柳成。柳成也领了10两银子，回到自己的屋中，眼泪掉下来了。想起老主人，为人十分忠厚，死去之后，一大片家产被柳荣给霸占了。而今严公子身遭横祸，生死未卜，没过门的少奶奶又上吊身亡了，严家落得家破人亡。这个老家人严成能不伤心吗？现在叫柳成，他改了姓了，他心里也向着严家呀。柳成一边哭一边叹气，就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柳成站起来，站到门里头，问了一声：“谁呀？”“请您把门开开。”柳成把门开开了，一看，外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从人，一个是年纪轻轻、体态潇洒的一位公子爷。“找谁呀？”这从人说话了：“老大爷，这是柳宅吗？”“是啊，我跟您打听打听，常州府武金县的严公子爷来了没有？”“哎，哦，来了来了。”这位从人用手一指这位公子：“我家主人呐，跟严公子是盟兄弟，前来拜访严公子。”柳成赶紧下台阶上天施礼：“公子爷，我给您施礼了，我叫柳成。老人家，我的盟兄严公子什么？”

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到柳荣家来找严查散，甭说柳成不知道他是谁，就连严查散跟他磕头拜了把兄弟也知道他是金公子，小雨墨管他叫金二爷。其实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让白福上前叫门。这柳成一听找严查散，柳成心中难受啊，严公子已然被押入南监了，我怎么说呀？得嘞，我不说这件事儿，那么我回去我禀报员外爷，我看柳荣怎么回答。赶紧下台阶儿，给这位公子施了一礼，公子爷，我叫柳成，老人家不要失礼了，请问我盟兄严公子什么时候来的？初九那天到的。老哥哥，请你替我通禀一声，就说他的盟弟求见。公子爷，我去望里通禀，请问您贵姓？不用问，只要你告诉我的兄长严公子，他就知道谁来了。好啊好啊，请您稍待片刻。柳成到里边书房见着员外爷了。员外，外边来人找严公子。我说你呀、啊、老糊涂了，你就说严公子没来不就行了吗？员外爷，这两天呐我也吃多了，有点撑糊涂了，我顺口就说出来了，严公子初九来的，我改不过口来了。那呀，你就告诉他，严公子没在家拜访旧日同学去了，没准哪天回来呢。哎，柳成出来了，满面带笑，公子爷，刚才我不知道，我出去办事去了呢。员外爷告诉我，严公子出门去拜访旧日学友去了。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好啊，那就请你往里通禀，我求见柳员外。哎哎哎，柳成又回到书房。员外爷呀，来人说了严公子不在，他要求见员外爷您。哎呀，你就告诉他我不在家，我不见，真是老废物。柳成又回来了，这回连台阶都没下。公子爷，我家员外说了他呀不在家。嘿，员外爷说他自个儿不在家，那锦毛鼠白玉堂一听就明白了，难道说我的哥哥严查散出什么事儿了吗？那么锦毛鼠白玉堂上京城干什么来了？他呀跟严查散分手之后，把所有的从人全打发回去了，就带着白福。别瞧白福小，是他小小的管家，白福能明白锦毛鼠白玉堂想什么干什么。锦毛鼠白玉堂到京城就为找玉猫来了。你南侠展昭被天子封为玉猫，哎，冲着我们吴蜀来的，我得访查访查你这玉猫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这白玉堂就这脾气，主仆二人到了京城，就住在宋门官乡的青云客店。住好了，第二天就带着白福来看严查散。嘿，白玉堂心说不见，好啊，要搁着平常白玉堂的脾气，迈步腾腾的就进去，谁拦着，一脚就上去了。可现在呢，锦毛鼠白玉堂往下压了压寒气儿，好，既然员外爷不在，我改日再来。柳成赶紧把门关好了，回到自己屋中继续流眼泪，咱们就不表了。这白福啊看了看锦毛鼠白玉堂，公子您这儿来。白玉堂跟着他往西走，白福用手一指，白玉堂一看前边是个马号，里边蹲一人，40多岁，粗眉大眼的，长得挺黑。白玉堂明白了，冲白福一递眼神，白福就隔着栅栏叫这位大爷。这人一抬头
什么事儿啊？我跟您打听打听，您这儿是刘府的吧？是啊，是啊，是啊，这是刘府的马号。那我问问您，严公子来了没有？听说严公子来了，可我没看见。嘿，我呢，就在这看着马号，喂马的。哎，可我听说前两天，这个严公子把府里的丫鬟给害死了，现在在降福县打官司呢。白玉堂听到这儿，不由得用手一扶这刀把，这位喂马的眼睛可尖啊，撒腿往里就跑。福儿，把他给我叫出来，我得问清楚了。行了，五爷，您瞧瞧，您一根刀把人都吓跑了，我叫人家也不出来了。回殿。白玉堂没办法，带着白福回到殿房，吃完晚饭之后，白玉堂就吹灯睡觉了。到了定经天了，锦毛鼠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由打客房越墙而出，一直就来到柳荣的宅院，又越墙到了内宅。柳荣呢，正跟冯氏说闲话呢，白玉堂在窗外头听了一会儿，这两口子呢可没提这严茶伞，白玉堂呢只好上别的地方去，他就直接奔了后院了。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哭，白玉堂止住脚步，就听见一个妇道人家一边哭一边叨叨念念：姑娘啊，我本想叫你跟严茶伞能够成了亲呐、啊，我才叫你给严公子写信呐、啊，也不知道小红被谁害死了，反而让严公子吃了官司，你要上吊一死，哎，我出的主意是我把你害了呀。虽然你停在花园，我不能过去在那灵前痛哭一场。姑娘啊，全怪奶娘我想的不周全呐、啊，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夫人呐、啊。白玉堂听明白了，大概齐也知道了。未婚的嫂子已然上吊身亡，这灵呢就停到后花园了。白玉堂往四外一看，靠西边旁边有一段墙，这墙这边呢有个角门，白玉堂走到角门前头一看，上边上了锁了。白玉堂一伸手，嘎巴一声把锁头给拧了。为什么？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妇道人家呢一边哭一边说，妇道人家是谁呀？是未婚的嫂子的奶娘，我把这门给拧开了，他好过去，好去哭灵去。把锁头拧开了之后呢，自己呢也就进了后花园。这时候正是九月的中旬，天儿已然开始凉了，草木呢也开始衰败了。白玉堂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悬，一阵阵秋风这么一吹，花园里显得很凄凉。往西南一看，有一座假山，在假山北边有个凉亭，亭子上头呢隐隐约约看见灯光，白玉堂就奔着灯光来了。到了近前一看，这儿停着灵呢，再一看棺材盖呢横搭着，哎，为什么不盖上？为什么不下销呢？白玉堂不明白，这是冯氏出的主意。白玉堂呢，就到灵前参拜。啊，嫂嫂，你还没过门呢，你怎么就死了呢？这白玉堂正在替柳金蝉难过呢，突然间就觉得北墙这唰有个人影一晃。武林中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瞧这黑影没错了，干嘛来了？这棺材盖横着呢，上这偷东西来了。这小姐能没有殉葬品吗？准是前来盗窃。所以白玉堂的往旁边一纵身，就藏在假山石的后头，隔着山石的窟窿
往外边看着。从花园的北墙外头进了一人，这人是谁？是柳家的一个长工，叫牛驴子。这牛驴子的爹呢叫牛三儿。原来牛三儿在柳荣家做月工，因为他太老实了。这柳荣呢也发了恻隐之心，就在这花园北墙外头给这牛三儿呢盖了三间土房，一来呢叫他住，二来呢也不白让他住，让他带手看着这花园。牛三儿对待主人是感激不尽呐、啊，就让他儿子牛驴子替自己到柳家去做这长工。牛驴子跟他爹可不一样，好吃懒做，不走正道，娶了个媳妇儿更坏了，这媳妇儿更刁。这牛驴子听媳妇儿的话，更不孝顺他爹了。这回柳金蝉小姐一上吊，牛驴子呢也拿了十两银子，他没回家，拿着银子进宝局了，到宝局就输光了，输完钱回来了。牛三儿一听儿子回来了，牛三儿眼睛几乎看不见了。驴子，你进来，什么事儿啊？我问你，今天晌午这宅院里乱哄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瞎么哭哧，您打听什么？柳金蝉上吊了，姓柳的不干好事，他把那些金银首饰啊全扔到棺材里了，往土里一埋，那这东西不就完了吗？他要把这些值钱的东西给咱们穷哥们分分，谁不说他好啊？好事不办。跟您说，爹，那棺材就停到后花园，还没盖盖呢，没下销。牛三听出来了，驴子，你可不能看着东西眼馋，那可是人家的东西。就在这时候，这驴子他媳妇儿说话了，他媳妇儿娘家姓马。

0: 马氏在东间就喊上了：“大爷，你过来！听见没有？你过来！”
1: 哎，
0: 这牛驴子呢，赶紧就奔了东里间了。什么事儿，媳妇儿？我可听你说了，棺材没人看着吧？
2: 没人，没人。
0: 里头东西太多了，都是值钱的。
2: 没错，没错。
0: 你呀，夜里跳墙过去，把那些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拿来，咱不成财主了吗？
2: 嘿，好媳妇儿，瞧你想的主意真地道。夜里我就过去。
0: 到了定惊天，这两口子搬出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搁一小凳，这牛驴子蹬着就上了墙头了。俗话说得好，做贼心虚呀。这牛驴子往这花园一看，黑咕噜咚，花亭那儿停一棺材，里边一死尸，他有点害怕。一回头，家里把斧子给我拿来，等着。这马氏就拿了一把斧子，往上一递，牛驴子接过来，往腰里掖，又打墙头就跳进花园了。等他蹑足千踪来到花厅，一看棺材在这停着，棺材盖果然横着，旁边没人。这牛驴子不是不认识柳金蝉的，他认识啊，他就对着柳金蝉这棺材先磕一头：“姑娘，我穷可对不起了。”然后他站起身形，就把桌子上的零钱五贡给挪开了，又把桌子搬到了棺材旁边。他上桌子，双手扶着棺材帮，他借着月光，他得看这首饰在哪儿呢，他好拿。万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棺材里的柳金蝉突然间哼哼了一声：“啊，嘿呦！”这牛驴子本来就害怕，听见这姑娘哼哼一声，吓得他蹭的一下又打桌子上蹦下来，撒腿就跑啊。他往哪儿跑？他往北跑。那么柳金蝉为什么哼哼出来了？因为啊，白天他刚上吊，田妈弄一碗热汤面挺快的就回来了。这样呢，柳荣呢跟着家人把姑娘又打绳上给卸下来了。柳金蝉当时确实避过气去了，并没真死。把柳金蝉入殓了，还多亏这冯氏贪财。棺材盖要真盖上，这柳金蝉也就憋死了。棺材盖没盖没下消，在这棺材上横着。这铃停到后花园亭子上，夜里风这么一吹，柳金蝉慢慢就苏醒过来了。他这一哼哼，把牛驴子吓坏了，撒腿往回就跑，跑了七八丈远，站住了，就听柳金蝉说话了：“乳娘，乳娘，你把我搀起来呀！”哎呦，柳金蝉声音虽然很微，夜景更深大。这牛驴子一听，确实小姐的声音，哎呦，眼瞧着到手的钱财就没了，嘿，一不做二不休啊。花园里没别人，谁都知道小姐已然死了，现在她缓过来也没人知道，她刚缓过来又是小姐的身子，她能有劲儿吗？我过去拿这斧子，一斧子下去，那些金银首饰就归我了。这牛驴子想到这儿，她不害怕了，一转身腾腾腾撒腿往前跑，来到亭子之上，蹭上了桌子，又打腰里把这斧子抽出来，举起来就奔着柳金蝉砍来了。哎呦，不是姑娘哎呦，是这牛驴子哎呦，一下又打桌子上掉地下了。怎么回事啊？他也不知道啊，他撒腿就跑，跑出去不到十丈远，有人一伸手给他一脚，扑通一声，这牛驴子就趴下了。谁呀？锦毛鼠白玉堂。因为白玉堂藏在假山石后头，有打窟窿这儿往外看着，一看牛驴子返回来了，抽起斧子要拿这斧子砍这柳金蝉，
2: 锦毛鼠白糖急了，伸手掏出一块墨雨飞黄石往前一打，啪，准呐，一下正打到牛驴子的右手。这牛驴子哎呦一声由打桌上摔下来，他撒腿就跑，锦毛鼠白玉堂追出来了，拿脚一踹，扑通一声，牛驴子就趴下了。大胆，说了一句大胆，牛驴子听见了，哎呦，他抬头一看，一身夜行衣，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钢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干什么的？姓什么叫什么？跟我说实话。哎呦，大叔，大爷，爷爷，跟您说，我叫牛驴子，我在柳家是长工，家穷，我看见这些东西埋到土里怪可惜的，想拿点金银首饰，既然大叔您来了，什么？大叔，跟您个叫您了，大爷爷，您呢？您先拿，剩下给我留点就得。柳小姐死而复活，你还敢拿斧子劈他？哎呦，不劈他，我怎么拿这金银首饰啊？啊，没法拿呀！您拿多的，给我留点就行，还不成吗？
0: 嗨，你在他家做长工，图财害命，你还有没有良心？哎呦，我说爷爷，讲良心还能发财吗？
2: 白玉堂呢，本来想跟他打听打听严公子的事儿，可听牛驴子这么一说，锦毛鼠白玉堂气往上撞，他这钢刀就下来了，一下就把牛驴子给抹了，拿这钢刀抬起脚来，在这靴子底底下蹭蹭血，想着回去把柳金蝉扶起来，刚走两步，白玉堂站住了，心说不行，虽然是我嫂子，可是没过门呢，我年纪轻轻，我怎么能过去搀她呢？白玉堂知道乳娘还在外边哭呢，所以呢他往回走，有脚门着回到小院里，就冲着屋子里的田妈说，婆婆不要哭了，你家姑娘苏醒过来，你赶紧快去吧。
1: 什么？
2: 田妈听得很清楚，因为夜里没有别人呢，外边有人说姑娘死而复生，赶紧就出来了。谁呀？一看院里没人，他一出来呢，静静的一听，就听见花园中姑娘叫自己乳娘，妈妈，你倒搀我了呀。哎呦，田妈这高兴啊，走到角门这儿一看，角门也开了，赶紧进了角门，到了亭子上。柳金蝉是他奶大的，他当然不害怕，一看姑娘坐在棺材里头，一边哭一边叫自己，赶紧由打棺材里往出拿衣服，就把姑娘搀出来了。柳荣跟冯氏可没睡觉呢，突然间就听外边有人喊，柳荣，我乃夜游神，你女儿命不当绝，吾神已然把她送回来了，你急速告奔后花园去吧。
1: 啊，
2: 因为柳荣没睡觉呢，正跟冯氏嘀咕呢，所以听得很清楚，这白玉堂嚷呢，白玉堂嚷完了走了，这柳荣呢，真以为天神下界夜游神来了，来点灯点灯点灯，婆子把灯点上了，柳荣就带着丫鬟婆子一起告奔后花园，这些男的家人也听见，全都来了，大家伙到了亭子这儿了，田妈呢站在桌子上扶着小姐柳金蝉，这柳荣可就愣了，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0: 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会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 对。

0: 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的《浮士德》，每天三句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0: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2: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嗯，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2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7: 你好，欢迎来到
2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2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关系。
1: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9: 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有些理由
20: 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

0: 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3: 加油。
14: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那年我五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最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1: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22: 妈妈，
21: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5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15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35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6: 不行，最近忙。
23: 55岁时，
2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8: 那年我5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25岁。
3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35岁。
3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8: 这一年我65岁。

0: 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前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

0: 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5: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6: 妈妈，
15: 哎，
1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0: 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没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21: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8: 那年我5岁。
2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0: 嘘，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25岁。
3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35岁。
3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8: 这一年我65岁。
3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3: 嗯，出错了，
34: 发现病毒
3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
2: 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

0: 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4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8: 为什么会这样？
2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
0: 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2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2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6: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25: 谢谢合作。
2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哎，师傅，等一等。
3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2: 更美。

0: 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

0: 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10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6: 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
5: 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4: 不
13: 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
14: 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五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十五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三十五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五十五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1: 海啸吞没雪山，
30: 巨震毁灭城市，
3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1: 地球毁灭日，
3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星。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1: 愿意做，不用安了。
3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书。

0: 致敬。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6: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5: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行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

0: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伙伴。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现在插播寻人。

0: 启示：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8: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 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前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嗯，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大
0: 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那年我五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8: 嘘，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二十五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三十五岁。
3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9: 哎呦，
26: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8: 愿意做，不用安了。
3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2: 读书是一种境界，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戈登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0: 嗯。
3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0: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0: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
17: 在花神庙上，
16: 看着他，
17: 张龙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一伙子人给扯进了这个芦席棚。芦席棚里边坐着的呢，就是孙家。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被扯进来了？感情这个孙家正如那个老百姓说的那样，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逛庙会，是为了找女人，尤其是找漂亮年轻的女人。这个孙家仗着他的姐夫是副都御史， 所以到这里他就敢胆大妄为。今天到这个花神庙上，他搭了这么一个戏棚子，假装是以武会友，其实呢没有谁进来跟他比武，他这有一个说辞，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同时他可以观察着外边人来人往的这些逛庙的女人。其实这孙家呀早就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一个老太太在他身旁，这姑娘好像到庙里边去降香还愿去了。孙家看到这姑娘之后，马上就把他手下这恶奴叫过几个来，哎，瞧见没有，那妞不错，看见没有，就在人群里边穿着红上衣的那个。这几个恶奴一看，哎，就这个，对，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四五个恶奴就过去了。这姑娘果然跟那个老太太是到那庙里边降香去了，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当这姑娘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四五个恶奴就过来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们把你好找啊，走吧走吧，我们公子在那儿等着你呢。这姑娘当时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就愣在这儿了。你们说什么呀，说什么，你别在这装着玩了，走吧。干我几个恶奴过来一架姑娘这胳膊往外就走，旁边的老太太就说，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躲一边去，没你的事儿。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就架到这个席棚这儿来了。架到席棚里边的时候，这外边这老百姓们一看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们在那纷纷议论。张龙瞧了瞧旁边这位，哎，这个怎么回事？旁边这个老百姓就说了，我跟您说啊，瞧见没有，逮着一个，这个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他看上了。他看上之后，你看待会儿他怎么说，他保证有说辞。为什么管他叫损道家呢，他叫孙家，所以大伙老百姓都管他叫损道家。每年的花神庙这个庙会的时候他都往这儿来，他到这儿来有时候白来一趟，没有他看得上的，偶尔的有他看上的，保证跑不了，就这么回事。赵虎在旁边过来了，
0: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17: 张龙说，你别吵吵，咱们瞧个热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姑娘就被带进来了。这姑娘带进来之后，倒在这个席棚里边，姑娘就大声吵吵，你们干什么这是？

0: 什么？
1: 就看这孙家在正座坐着。哎，我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菱。香菱，嘿，你还没改名，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我问你，你到我的府里才干了几天啊？你怎么一转眼就跑了？你这对得住我吗？这姑娘香菱一听，谁上你的府里去了？你是哪儿的？我根本不认识你。嘿，好啊，你个小丫头，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可认识你，你不是我花钱买到府里边给我干活的丫头吗？啊，干了几天活，你蹭不楞登你就跑了。东京汴梁城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怎么样，今儿个我找着你了吧？他一说这句话，外边这张龙就奇怪了。张龙问旁边那个老百姓，哎，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啊，他把他抓回来了。这老百姓在旁边一听，我跟您说，这里边不定怎么回事呢。他说是从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你看见没有，人这姑娘不承认，他愣要把他当成是他府里逃跑的丫头给抓来，下一步就得把这丫头带他府里去，带他府里去就任凭他发落了。赵胡在旁边一听，有这事吗？啊，我告诉你有这事儿，我拿锁子套这小子。赵四爷这屁股后边挂的又有绳子又有锁子，赵虎这就一抬手要摸这锁子，张龙一抓他，慢着，我告诉你这事咱可不能莽撞了，莽撞了咱们太被动。他说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真要是你过去一管这个事儿，要真是他府里跑的丫头呢，咱们最后没面子，对不对？赵虎说，就是他娘的，这怎么回事？老弟，咱们得看会儿。正在这瞧着呢，人群里面那老太太就冲进来了，躲开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之后就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的就抢这姑娘。那几个恶奴过来拿胳膊一横的，你躲开躲开，你个老家伙，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呀？老太太想说话根本就说不上来，不等你说话，这几个恶奴拿胳膊一扒拉，这老太太就坐地下了。这老太太双手一扶地站起来，我告诉你，我跟他是邻居。什么他妈邻居？你邻居也管不了这事啊，他是我们府里跑的丫头。这几个恶奴把这个老太太三推两搡推到人群里头了。这边这个孙家坐着瞧着，香菱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跑了之后被我发现，你再也跑不了了，没别的，把他给我先带回家去，回到家里边再发落，咱们再说。这几个恶奴四个人架着一姑娘，您琢磨这姑娘她还跑得了吗？这四个人架着这个姑娘就往外走，躲开躲开躲开，别在这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是我们府里面逃跑的丫头，走走走走。一扒拉大伙往外走，那个老太太虽然被他们扒拉倒了，这老太太随后也跟着，一边跟着一边嘴里是叨念，我告诉你们呐，你们缺德呀，你们敢光天化日干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老豆包啊，你别老跟着，远点。这老太太说是不让跟着，他还在后边跟着。这张龙跟赵虎两个人又打人群里边躲出来，就跟着这四个人，心想看他把这姑娘要带到哪去。他们押这姑娘啊往旁边走，顺着庙的院墙往右一拐，好像那边停了有辆车，这个车就是他们府里的，他们准备把这姑娘送到那车上去。可是正往那车的方向那走的时候，顺着庙院墙有打对过过来一位，这位身体非常健壮，头上戴着一顶纱巾，身上穿着短衣裤，腰里边扎着大带，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海下一部短胡须，瞧这个人一脸的正气。 好像是个练武之人，身手不能一般。这人有打对过往这走的时候，跟这四个恶奴和这姑娘走了个对面。这姑娘一边走着一边喊呢：“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抢人了！”这姑娘这么一喊，这个紫脸的大汉就站在这儿了，
2: 把这胳膊一伸：“站住！你们这干什么呢？”
1: 他把胳膊这一伸，这四个恶奴一看：“哎，我告诉你啊，你躲旁边去，少管闲事儿。我告诉你，闲里没你，蛋里没你，你别找不自在。”
2: 这紫面大汉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这姑娘说你们在这要大白天抢人，她只喊救命，我怎么能不管呢？啊，到底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是我们的事儿，她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这个丫头我们找了好多天了也没找着她，今天在这花神庙的庙会上我们找着她了，所以我们把他要押回府去，你管这事干嘛？”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那个老太太就撵上来了。老太太刚过来：“哎呦，这位爷呀，您快点帮帮忙，救救命吧！这个姑娘啊，她叫香菱，跟我是邻居，我们跟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姑娘她母亲呢有病了，有病在花神庙上许了个愿，许完了愿之后她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是到这降香还愿的，我是她的邻居，所以我跟她一块来的。到这我们烧完了香了一回来，就这几个小子他就说这姑娘是他们府里边跑的丫头，哪有的事儿啊？人这姑娘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没上谁府里边当过丫头，这是愣冒上安，你这几个不是好人。”老太太这几句话把这话就说明白了。这紫脸的大汉一听：“
2: 哎，你们几个听明白没有？这位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为什么说这姑娘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岂有此理，把这姑娘送来。”
1: 他一说这句话，这四个恶奴看见这个紫脸的大汉微微一笑：“小子，我看你是啊，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你想今天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可没有你该管的事儿。”“
2: 没有我该管的，今天我就要管。俗话说，路不平有人踩，大丈夫高了出矮了垫，我今天要暴打不平。”
1: 呀，嘿嘿，还真没想到这儿冒出一个暴打不平的来。你想要暴打不平，先摸摸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真是……说着话，这有一个恶奴一步就上来了，上去朝着这个紫脸大汉伸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向他的面门。啪的一拳一过来，就看这个紫脸的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伸出右手来叼住他的手腕子，啪的一把抓住了。这小子想往回抽，这胳膊可就抽不回来了。这个紫面大汉抓住他的手脖子之后，左手一掐他的胳膊肘，使劲往西一端，嘿，好像没使多大劲儿，就嗨了一声，就这小子这胳膊呀，就掉了环了，这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不会动了。这个恶奴一看，呀哈，呦呦呦，小子，他的胳膊一掉环，告诉旁边那三个上，说了一声往上上，那三个一起就过来了。那三个一起一过来，让这个紫脸的一伸手，啪的一下一巴掌就扇到那个嘴巴子上了。扇到嘴巴子上，这一巴掌都多到尽头去不说，那个脑袋扭过去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老那么歪歪着，错了筋了可能是。那位这脑袋扭过去，哎呀呵，这怎么回事？旁边另外两个还想往上上，让这紫面汉嘡的一脚踢地下一个，剩下最后这个还算心眼多。这个心想，我别上了，我们这四个上去趴下仨，我更不行。这个小子他长了个心眼，扯着这个姑娘的胳膊往回就跑，他想找这孙家去。这紫脸的大汉随后跟着就来了。这紫面汉回后跟到这个炉棚这儿， 来到卢鹏这里跑回来，这个小子扯着这

0: 娘，这姑娘是跌跌撞撞跟着他回来的，这姑娘本不想往回跑，被他愣拉着回来了。哎呦，公子爷，我跟你说，这出来个管闲事儿的，这小子把那哥几个都给打趴下了，您看这怎么办？一说这句话，这孙家腾就站起来了。孙家倒门头一看，谁呀？谁呀？出来要管这闲事儿啊？这紫脸大汉来到跟前，我要管这个闲事。跟你们说，这姑娘说了，她不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你们为什么愣把她当作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要把她抓走？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能允许你们这么胡作非为吗？快点把这姑娘给放了，那个老人家可以作证，他是他的邻居。这人一说这话，这个孙家要是识时务的呢，把这姑娘放了也就得了。可是这个孙家，他哪吃过这个亏啊？在东京汴梁城，尤其在花神庙前，他从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的。今天出来这么一个管他的，他这心里边不平衡，他哪能服他呀？这孙家说，我问你，你姓什么？紫脸汉说，你不用问我姓什么，我就是个走路的人，过路之人要管这些闲事。你从哪儿来？你不用问我从哪儿来，我从外地来，我是外地人，要管你这本地事。嘿，你是外地人，要管本地事。我瞅着你像外地人，不知道本地的规矩，到在东京汴梁城，你看什么事儿不顺眼，你还想管管？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孙家，没听说过。嘿，你他妈没听说过？堂堂的孙公子孙家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你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我告诉你，就是你爸爸是皇上，也不能胡作非为。这紫脸大汉一说出这句话来，张龙赵虎两个人在旁边瞅见了。赵虎一听，一挑大拇，好样的，能说出这话来，这是英雄。张龙说，你先别管闲事，咱先瞧瞧这事儿到底是怎么着。这孙家一听，咔，小子，你到东京汴梁城敢说这话，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怎么对待你这样的人。他说着话，伸一伸手，他去抓这个紫面汉。他一抓这个紫面大汉，这紫面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没让他抓住，拿手一领他的手脖子，他把这个手往回一撤，把右手又伸出去了，一溜窝的炮，这一拳头奔他这个胃口这个地方，就前胸打来了。呼，这一拳打过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之后，这紫面大汉用手一叼他的手脖子，砰的一下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接着往回一拧，这孙家呀没有这紫面大汉劲儿大，往回这么一拧的时候，那这胳膊就背过来了。这胳膊一背过来，他这个左手往回一倒，用这个胳膊肘想倒他，他这个左手往回这么一回，这紫脸的汉子啪把他左手又抓住了，俩胳膊往前这么一拧，整个的这胳膊就背过来，这孙家就站在他面前了。紫面汉抓着他的胳膊，怎么样，你传命令把那姑娘放了，我就能放你，你要不把那姑娘放了，我就不能饶了你。看来紫脸大汉做这个事情还是有分寸的，他抓住他两只胳膊并没有干别的，就是要求他把那姑娘给放了。旁边那几个恶奴把那姑娘在那看着呢，这孙家当着他手底下这些个恶奴觉得他要是服了软，这丢面子。孙家这两只胳膊虽然被这紫面大汉给抓住了，孙家这嘴还不服软，小子，你把我松开，我告诉你，你要不松开，我可没你的好。
1: 没我的好又能怎么着？
0: 又能怎么着？

0: 我要你的命！
1: 来人呐！
0: 他这一喊来人，感情他手底下这些恶奴张营有十好几个呢，其中有一个二愣子，这个小子姓马，单字名虎，叫马虎。这马虎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条齐眉棍呢是枣木的，有碗口粗细。这个碗是那小碗，不是说那大碗，跟那个杯碗差不多。但是这条棍子也是相当沉的。这小子拿着这齐眉棍就过来了，怎么着，少爷？这小子想怎么着？我告诉你啊，马虎，你快点给我动手打那小子。
1: 好嘞，
0: 少爷，怎么个打法？留口气还是往死了打？这孙家就说了，我告诉你，往死了打，打死他之后，人命官司我上堂，没你的事儿。
1: 好嘞，
0: 这个马虎手中就把这奇门一棍抡起来了，他斜刺里奔着这个紫面大汉，少爷传命令，往死了打嘛。这棍子狠狠的就砸下来了，可是他往下这一砸的功夫，紫脸的汉子俩手抓着这少爷的胳膊拧着他的身后啊。他一看这个齐眉棍奔他这脑袋这一砸过来，这紫脸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他下意识的把这个少爷的胳膊抓着往这边一躲，等于是往前那么一推他，耳畔边就听见一声脆响，咔的一声，脑袋开瓢了。谁开瓢了？孙家开瓢了。怎么回事啊？我没琢磨这个紫脸的大汉有意的往旁边一躲，把这个孙家往前那么一推，那一棍子正好就砸他脑袋上，这一下子就把孙家这脑瓢给砸裂了。啪的一下子，这孙家连吭都没吭一声，哎，完了。这个紫脸的汉子一看这一棍子砸他脑袋上了，紫脸汉子马上把手就松了，手一松，这孙家扑通倒在地下了，死了。这孙家一死，这马虎手中拿那个棒子，当时他就傻了眼了。
1: 哎，少爷，少爷，你说是往死了打？
0: 他还说那往死了打呢。往死了打是把谁打死啊？是把那个紫脸大汉打死啊？可不是把这孙家给打死啊？张龙赵虎在旁边瞅着，这一切都在他们两个人的眼前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功夫赵虎一伸手把锁链子瞪出来了，
2: 这事咱得管了吧？啊，这出人命了。张龙说，就是啊，这事咱得管了。
0: 这马虎手里面拿着棒子正愣神的功夫，赵虎就过来了。赵虎一抖锁链子，往他脖子里一套，咔嘣，
2: 小子，一条人命你跑不了。
0: 这说他跑不了，旁边那帮恶奴还得跟他吵吵呢。哎，我告诉你，你不能光锁他，还这小子呢，这小子他是主犯。这个紫脸大汉一看，
2: 好，这个事儿得到官府说清楚，来吧，二位辛苦一下，给我也锁上。
0: 张龙一瞧，哎呦，这是条汉子，这叫敢做敢为。张龙一掏锁链子，哗楞一抖，啪，往他脖子上一搭，嘎嘣，把这紫脸汉子也给锁上了。

0: 在花神庙前，张龙赵虎两个人用锁链子锁上了打死人的马虎，也锁上了暴打不平的这位紫面大汉，两个人都锁上了。这个功夫，张龙赵虎当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张龙说，我们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诸位不要在这围观了，散去。这个事情我们会带到降府县去，让他详查细审，告诉这一伙子恶奴，把你们公子这个尸体好好的看着，以备验尸。张龙赵虎两个人锁链子锁着，这两个人是先到了降府县。这个时候把那个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一起都带着，因为他们都是当事人呐。带到降府县，一见了降府县的正堂，跟降府县的县令一说，说我们是开封府的，在花神庙前花神庙会上碰到这么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说这个事情正是东京汴梁城的特殊时期。所谓的特殊时期，就是全城在查找皇宫杀人的罪犯，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呢，就交由我们开封府审问吧。降府县正堂一听这句话，自然就同意了。降府县现在也心想，这个事交开封府，我何乐而不为之啊？我要审问的话，这里边说不定有很多责任呢。他也知道死者是孙家，这个孙家是副都御史台的亲戚，降府县令真是有点不敢问，还有点怵头。这样，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那个马虎，带着这位紫面大汉，以及那位姑娘香菱，还他那个邻居老太太，一起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一禀报，说在花神庙上我们碰见这么一个事儿，白玉堂没抓住，我们碰上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因为他们两个人亲眼目睹啊，可以说他们就算是一个最有效的旁证。包大人听完这件事情之后，立即升堂。升堂把这两个人就带到堂上来了。包大人已经听了张龙赵虎两个人的复述，然后把这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也带到堂上。包大人先是问这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一说叫香菱。问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姓王，我是她的邻居，我是陪着这姑娘到花神庙来降香还愿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个孙家以及他的这一伙恶奴家丁，他们算是强抢民女，而这位英雄暴打不平，那个孙家传命令让他手下的恶奴这马虎举棍子狠打，往死了打，结果他这一棍子下去没打着那个紫脸的英雄，反而把他自己打死了。包拯听了之后，一个是吩咐手下人查问那个香菱是不是曾经上孙家府里边当过使唤丫头，这个事很快就弄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去过。再有一个呢，就问当地围观的这些老百姓，有几个出来作证的，说的的确确是那个孙家自己说的，往死了打，结果那一棍子打在自个儿脑袋上了，说这个紫脸的是英雄。包公就问这个紫脸的人，说你贵姓？这紫面大汉说，我姓王。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人说，我叫王元。哦，来自哪里？这个紫脸大汉说，我是来自江西，我是到东京汴梁城来探亲来的，就碰上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事情不公，所以我就得管上一管。哦，包公一听，这叫王元，好啊，既然你管了这个事儿，你是见义勇为呀，其精神可嘉，但是 是牵到一个人命案。最后怎么判呢？最后就判是马虎误伤人命。你用这棍子把你自个儿的主人给打死了，跟这个紫面大汉没有关系。紫面大汉是出自暴打不平的心情，把那个孙家抓住，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马虎误伤人命，准备押进监房。一说这话，把这马虎就押到监牢里头了。这个孙家在这一带也是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老百姓一听说这孙家被他自己手下这一棍子给打死了，很多老百姓甭提多高兴了。有的人就说呀，嘿，这叫人不报天报啊，今天呢这就叫天报，该报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别人不报自个儿报，他这就叫自个儿报。你让他自个儿人要把他往死了打，对，打谁呀？就打他，一棍子把他脑袋给掀开了。说这么一弄，这马虎被判到牢房。包大人对这个王元，就是紫面大汉，也没有立即释放，说你呢虽然说是在这暴打不平，但是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细节需要了解清楚，你有没有责任？如果你要有责任的话，先不能把你放走，暂时把这王元羁押。开封府里边有一间闲房，把这个王元就羁押在这里头了。张龙赵虎两个人觉得今天算是办了件大事，虽然没有捉住白玉堂，但是能管了这么件闲事，给老百姓除了一害。那面有仵作呀，什么官员呐，到那里去处理那个尸体，一些善后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孙家的尸体自然给他送回他的府里，送回他的家中了，他们家怎么着就不用细讲了。这边开封府里头，这个王元还在这羁押着呢。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展雄飞又打外边回来了，因为展爷自己是单独一路，也到大街上去闲逛，寻找白玉堂的踪迹。当展雄飞一回来的时候，迎面正碰上赵虎。这赵虎一看见展雄飞，哎，我说展爷，跟你说，今儿个我跟张龙，我们两个人可办了件漂亮事儿。展雄飞说，你们办了件什么漂亮事儿啊？我嘿，碰上一桩人命案，给东京汴梁城出了一案。这赵虎就把他们经过的事情从头至尾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哦，这个王元在哪呢？这王元在这压着呢，等着查问明白了，所有的细节都核实好了之后，证明他没罪，明儿早晨就把他放了。哦，这王元长得什么样？呵，这王元是条汉子，跟你说，嘿，紫脸堂，身上穿的那身衣服也是练武之人穿的，他脚下蹬着那个薄底靴子，一看从头上到脚下不是一般的人。紫脸堂有胡子吗？有胡子，短胡子。展雄飞说，此人现在压在什么地方？哎，就在开封府的侧室，在那压着呢，他也不走，他很伏法，看来这是个规矩老实人。展雄飞说，我去看看好吗？您去看看，走吧。怎么着，你琢磨着他是白玉堂？展雄飞说，冲你说这紫脸他就不是白玉堂，白玉堂是白脸，但是他是紫脸，有可能他是另一个人。赵虎是另一个人是谁？展雄飞说，另一个人有可能跟白玉堂他有联系啊，跟白玉堂有联系。嘿嘿，这可奇了怪了啊，那您去看看。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那个侧室房间外。来到房间外的时候， 展雄飞告诉赵虎，我先甭进去，你进去你问问他来自哪里。来自哪里？来自江西啊。他是叫王元吗？赵虎说是叫王元。包大人问他，他说叫王元。展雄飞说，既然是叫王元，你就问问他，他从江西到这儿来找谁？这都问完了，这不多余吗？他是来探亲戚，就是没问他亲戚是谁。展雄飞说，这样吧，你进去把房门开开，我在外边站着，我先瞧瞧。您呢，干脆甭在外边站着，您就跟我一块进去得了。你外边站着干什么？展雄飞一想，也好，我跟你一块进去，我看看他是不是王源。好，走。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了开封府这间侧室。到了这间侧室，一推门，赵虎就进来，展雄飞随后跟进来了。赵虎进来就说了一句，
1: 哎，我说饿了没有？该吃晚饭了，这一天在这蹲的怎么样？
0: 屋中这个王源，这个紫面大汉瞧了瞧赵虎，
1: 啊，这天在这待的还行啊，还不错，什么时候能放我？
0: 这个时候展雄飞可就进来了。展雄飞进来站在旁边，仔细一端详这个王源。展雄飞在旁边说了，
1: 阁下请问尊姓大名？
0: 好，
1: 我姓王，叫王源。
0: 展雄飞说，您是叫王源吗？
1: 啊，是啊。您从哪来？
0: 我从江西。
1: 江西什么地方？
0: 九江。展雄飞说，我看您不像是从九江，我倒看您像是从陷空岛来的，对不对？
1: 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就看面前这个王源脸色马上就变了。当时他瞅着展雄飞，
0: 陷空岛，你是谁？
1: 展雄飞说，卢兄，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展昭，展雄飞呀，咱们两个可曾经有过一面之识。
0: 哦，您是南侠客。
1: 展雄飞说，不敢当，您可是卢芳。
0: 哎，惭愧惭愧。
1: 展雄飞一说出卢芳这两个字来，这紫面大汉说了两声惭愧。赵虎在旁边一瞧，
2: 哟呵，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没报真名实姓，请问你叫卢芳吗？
1: 展雄飞说，赵虎啊，你大概还不认识他，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啊，他就是陷空岛五鼠之一的大爷，钻天鼠卢芳。
0: 展雄飞认识，因为展雄飞在墨花村比肩联姻的时候，墨花村跟陷空岛发生了一场误会，在调解这个误会过程当中，展雄飞亲自看到过卢芳。
2: 今天把卢芳的名字这一说出来，
0: 大爷卢芳只好承认。是不是卢芳？是卢芳啊。这卢芳为什么到这儿来了？
2: 咱不说吗，这五鼠来了四鼠了，就剩这大爷在家里头。可这四鼠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动静，不知道好也不知道坏，所以这个卢芳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
0: 大爷卢芳于是乔装改扮一番，跟着来到东京。

本想到东京汴梁城打探这四个弟兄在哪儿，可是这四位在哪儿他根本就没法找到，因此上到花神庙上去逛了一逛。到花神庙上这一逛就碰见了这么一大事儿，他这一管这个事儿就摊上这个官司了，摊上这个官司就进了开封府了，到了开封府就见着展雄飞了，就这么个过程。卢芳一见到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我那几个弟兄都是为了展昭来的，但是现在我那几个弟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展雄飞打探打探。卢芳这个时候就不能隐姓埋名了，跟展雄飞说，展南侠，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就是来见您的。展雄飞说，是吗？卢兄，您今天到东京汴梁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展南侠，没有别的，我那几个弟兄您应该知道他们在哪儿吧。展雄飞说，您那几个弟兄敢是说的是陷空岛里的五鼠？对，就是这五鼠。展雄飞说，卢兄，你这几个弟兄现在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如果我要知道我肯定就告诉您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您这几个弟兄正在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卢芳说，何出此言呢？他们怎么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展雄飞说，不用说别人的，就说您那个老兄弟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来为什么您知道吗？卢芳说，我略知一二。您甭说略知一二，展雄飞说，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就是找我来的，因为我御赐封号御猫，白玉堂对这御猫两个字十分讨厌，到东京汴梁就是要跟我斗一斗。头一次我已经见到他了，他到开封府来了，晚上来的，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会面，他给我来一个不容分说，接连就是几刀，往死处剁呀。我一看解释没有功夫，我只好还招，一还招呢，我用我的剑把他的刀给削了。打那他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再没露面，我以为他还能到开封府里来，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再没到开封府来，他却跑到皇宫里去了。他到皇宫里边，您知道他干了什么吗？卢芳说他干了什么，展雄飞说到皇宫里边他把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皇宫里边杀人，这是多大的罪名啊。卢芳说，哎呀，这个武帝呀，他简直他目无国法呀。展雄飞说，跟您说吧，他在皇宫内院里边杀了一个太监总管之后，他还把另外一个太监给捆起来，把嘴堵上，塞到假山石后呢。这个事情后来被发现了，皇上很关注这件事情，责成开封府的包大人一定要查办此案，要把做这个案的人，也就是入皇宫杀人的人及时查办，把他捉到。现在整个东京汴梁城我们四处捉拿白玉堂，不知道他的下落。卢大哥，这回您来了，对我们办这个案子很有好处。卢兄，您知道白玉堂在哪待着吗？您要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想办法去找到他。我想这里边是一个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他自然会跟着我们到开封府来伏法呀。这个事情如果说不能找到他，永远不会结案，皇上都关注这个事儿了，你想他能草草就收场吗？他能够不了了之吗？卢芳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大爷卢芳那个人
那是民国法董事里的人呐。这哥五个里边，卢大爷那是最明白最公正的。卢芳一想，这个事儿麻烦了。这个白老五啊，他自个儿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干完了之后其后果他自个儿就不想了。卢芳说，战南侠，那既然我这回来了，我是想要找他，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有找到他，包括我的二弟三弟四弟这三位，后来找没找着老五我也说不清楚，我呢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之后，我跟老五去说，我让他自己到开封府来投案伏法。展雄飞说，这样的话那是最好了，不过呢，卢大哥，您是以王源的名字见到的包大人，包大人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您的真名实姓已经说出来了，今天你还应该再跟包大人见一面，把您此来的目的此来的想法都跟包大人说清楚。卢芳说，是是，应该这样，我没想到啊，我的弟兄大闹东京汴梁城，他们已经是犯了国法了，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到这儿要见见包大人，我应该是带罪来见包大人，没别的，请把锁链子给我带上，我要身带刑具去见包大人。赵胡在旁边一听，哎，您别呀，这上堂的时候都没给您带，现在您给您带，这不好吧？没什么，您要不把手铐子铐上。这展雄飞说，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吧，那把刑具给卢兄带上，看看包大人怎么说。这个时候赵爷就把这手铐子拿来了，刑具给卢芳带上，卢芳来见包大人。当展雄飞跟包大人一说的时候，包公一听，来者是五鼠之一大爷卢芳，又一听说这个卢芳倒在东京汴梁城花神庙办的头一件事是暴打不平，包公对这位卢芳从心里边有一种钦佩之意。包公在二堂升堂，晚上了，吩咐让他上堂来见。当卢芳走进大堂上，包公一见卢芳戴着手铐子的时候，包大人马上就说了，哎，卢义士到此相见，这本来是件好事情，怎么会给他带刑具上堂呢？来呀，两旁人来给卢芳卢义士刑具去掉。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包大人一看卢芳身带刑具，马上就说了，说卢义士因何给身带刑具呢？两旁人来把他的刑具去掉。旁边有人过来就给大爷卢芳戴的这手铐子给打开了。卢芳现在身上没有刑具了。包大人就这句话，就这个举动，使卢芳心里边非常受感动。卢芳注目观瞧上边坐着的这位包大人，黑脸膛，面沉似水，毫无笑容，但是说出话来却甚暖人心。包大人接着就说了，卢义士到此，来呀，快快给他看座。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卢芳一看这椅子，卢芳不敢坐。卢芳说，大人，小人乃是负罪之身，在大人面前焉有座位呀。包拯说，卢义士何出此言呐？你何罪之有啊？在花神庙前，你见义勇为，暴打不平，惩治了恶徒，本来就是一个义士嘛，你应该坐在这里。旁边展雄飞就说了，卢兄不必客气，请坐请坐。卢芳一看，既然包大人让座，那我就坐吧。卢芳于是就坐下了。坐下之后，包拯又问他，卢义士从何处而来，到此何干？卢芳说，大人，我从陷空岛来，到这里来寻找我的几位弟兄。我在这里首先替我几位弟兄向大人您这儿领罪。包公说，有什么罪呢？卢芳说，大人，我早已经听斩南侠说了，我磕头拜把兄弟的这几位弟兄，二弟、三弟、四弟、五弟，现在都在东京汴梁。尤其是我的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他大闹东京，听斩南侠说，他在开封府里祭奠刘刀，到皇宫内院又去杀人犯罪，皇帝龙颜大怒，都在追拿于他呀。我作为他的兄长，我虽然没有指使他们办这件事，但是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小人我先替我这几个弟兄在您面前领罪了。包拯说，卢义士，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件事情是你的五弟所为，又不是受你指使，与你没有什么干系。请问卢义士，你可知道这个锦毛鼠和展昭他们两个有什么夙愿吗？卢芳说，这个没有，他们两个过去不曾相识。包公说，为什么今天这个锦毛鼠一再的要找展雄飞呢？卢芳说，大人，事出有因，只是因为当今圣上御赐封号给斩南侠一个御猫，那么我们弟兄的外号呢，都带有一个鼠字。五鼠在我们的陷空岛周围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这个五弟呀，他这个人生性个性特强，他一听到这个御猫的封号，他就甚为不平，

所以愤愤然离开了显空岛，要到东京汴梁找这玉猫来跟他比武较量。他要争一个倒是鼠高还是猫高。其实玉峰玉猫乃是皇帝赐的封号，跟展雄飞本人没有关系。可是我这个兄弟呢，就非要到这里来找展雄飞，要跟他比武较量分个高下。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盗贼东京汴梁闹出这么多的事端。包大人，您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包公说，卢义士，今天既然你来了，我就需要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他如果说就是来找展昭两个人比武较量，要分个上下高低，要看一个玉猫和鼠到底是谁厉害的话，倒也情有可原。二是这个白玉堂盗在东京汴梁之后，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开封府祭奸刘刀，且作为罢论。我不怪罪他，因为他是为一个被去含冤的严查散来鸣冤来了。那么在皇宫里边杀了太监，这个事情可就不是小事了。皇上知道了这个事，责成我要破这个案子，要缉拿白玉堂。而现在白玉堂就在东京汴梁，今天我听你一说，你的二弟三弟四弟同时都到了东京汴梁，卢义士，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呢？卢芳说，包大人，这个事情我这么想的，如果大人允许的话，明天我就到东京汴梁大街上去，我想方设法寻找这几个弟兄。包公说，偌大的东京汴梁城，你到大街上就能找到这几个弟兄吗？我的开封府属下这么多人，现在分组分班往外巡查，都找不着他们，你一个人在街上就能找到他们吗？卢芳说，我认真的找一找吧，你们找他们毕竟对他们不太熟悉，而我对这几个兄弟十分了解，我从老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哪儿。也许老天有眼，助我一臂之力，能够把他们找到。我一旦找到他们的时候，大人一定要把白玉堂带回开封，让他认罪伏法。包公说，卢义士，如此说来，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大人您尽管放心，明天我就上街。好吧，今日天晚了，你暂且在我的开封府中住宿一夜。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找间闲房，这是待客的，让大爷卢芳住宿在这里。有人领着卢芳到他的住室去休息去了。卢芳走了之后，二堂上公孙策、包兴还有展雄飞这几个人，他们没有马上睡。公孙策当时就说了，包大人，有些事情咱们得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包拯说，好啊，你想到什么事情要商量？公孙策说，包大人，您知道吗，这个卢芳是他们五蜀的首领，是老大，他到东京汴梁来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弟兄，我们姑且把此事当真的。那么明天他要上街上找他们，我们也希望他能找到。但是可有一样啊，今天他在华神庙这个地方摊上人命官司了，这一条人命在东京汴梁城是很有震动的，而华神庙这个地方是东京汴梁城最热闹的这么一个庙会，花神庙上出现的这件事情，这孙家被打死，肯定东京汴梁城老百姓人口相传，个个都知道啊。这么一来，这个卢芳摊了这官司，他的这几个弟兄会

不会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知道了呢？如果他们也知道这个卢芳被带到开封府里来了，他这几个弟兄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到这里来营救他呢？大人，我们不可不防啊。包公一听这句话，公孙先生，你说他们这几个弟兄今晚上能来吗？公孙策说，但愿他们不来，但是如果要是来了的话，会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斩南侠说，公孙先生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多加防备，宁可是备而不防，不能防而不备。包公一听，好吧，马上吩咐，立即做准备。展雄飞指挥着包公手下这些差人做好了安排，在院子里边设好了绷腿绳，设好了扣人的膀子。这赵虎呢，赵爷不会上房啊，赵虎这回长个心眼儿，早班把一梯子搬来了，搬一个梯子立到这个院里边房角那儿。赵虎说，这回我把这梯子立这儿，他要是来了啊，你别看我不会上房，我蹬梯子能上去，我到上面就抓贼。展雄飞说，赵四爷不要这么说，不要说贼，他们这都是几位义士，还得了吧，什么义士，我说他是贼他就是贼，要不是贼的话怎么半起拉夜老出来呢？行，展雄飞跟赵虎说不明白。这个时候房上边这赵虎啊给长了个心眼儿。赵虎说，这些人都在房上来，你们要听我的，咱在房上边啊弄一根那个弦，就弹琴用的那丝弦呢，把它拉长了，上面拴上几个铃铛，这个铃铛在那个瓦笼上一铺，这个弦呢绷好了，他们从外边来肯定不注意这弦，一趟到弦上铃铛一响，咱们就认定这帮小子来了，马上咱们就喊捉贼。展雄飞一听也对，赵虎这个笨法啊还可以奏效，马上就用那丝弦，用那紫弦最细的拴上几个铃铛，在那个房上瓦笼抻开了摆在那儿了，两头绷好了，当然有小铃铛，一切全都安排就绪。屋子里边呢基本大家没想睡觉，心想今天晚上咱喝着熬他一个通宵，看看那几个人能不能来，如果不来，明天早晨这卢芳就走了，咱让他上街上找他那哥几个去，如果要是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就把他逮住。大家在这儿躺着，等到二更多天没动静儿，到了三更天了没响动，三更半天了，忽然间房上边那铃铛响了，这铃铛在房上边哗啷一响，这赵虎倍儿精神，赵虎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哎，来了。赵爷这嗓子像打雷一样，把别人都吓一哆嗦，展雄飞当时也做好了准备了，身上全副武装，镖囊宝剑都在这背着挎着，听见一喊来了，抬头往房上一瞧，果然在房上来了人了。谁来了？就是那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一块来的。说那白玉堂怎么没来呢？白玉堂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三位来了，白玉堂没来。他们是不是知道卢芳来了呢？这哥几个听到消息了，因为今天白天花神庙上大家去逛庙会的时候，白玉堂是不想去，因为白玉堂非常谨慎，心想这个热闹地方我不能去，我要是一去的话容易被官方发现。那么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刚到东京汴梁来，他不能整天陪着白玉堂就在那个楼上待着，所以这三位说，咱们上这花神庙上逛逛。一说上花神庙上逛逛，这四爷蒋平跟那两位就说了，说要上庙上逛逛啊，老五要是不去呢，我就在家陪着他。

0: 那位去可以，我要去呀，这也有一防范。为什么要防范呢？我这人长得相貌跟别人不一样，我长得干瘦干瘦的。你说我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浑身上下我掐吧掐吧，怎么看像一个病烧鸡？徐静说，你怎么像病烧鸡呀？蒋平说，你想想，要是好烧鸡，它不得有肉吗？我这是病烧鸡，烧完了才我这模样。我要是跟别人见一面，人家就能把我记住，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这事儿我不去。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一听说，那好吧，你们就在楼上待着吧。韩章、徐庆两个人上花神庙了。他们两个到花神庙去，如果他们要早走一步呢，这卢芳管闲事的时候，他们两个可就看见了。他们去晚了，到在花神庙上，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刚才这事儿呢。两个人一打听说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了，说刚才这个地方出了人命了，说出了什么人命了，说有一个紫脸大汉把一个人抓住了，被人一棒子把这脑袋给打裂了。这哥两个一打听紫脸大汉的长相、貌相、穿装打扮，哥两个马上就意识到，哎呦，是不是我们大哥来了？所以这哥两个没在花神庙那个庙会上久留，立即翻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这楼上，就跟蒋平和白玉堂一说，说我告诉你们呐，我们俩可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不太好。白玉堂说，什么消息？徐庆说，我听说花神庙上有一个人摊了人命官司了，暴打不平，结果把一个人打死了。这个人死尸在那儿躺着呢，我们没到近前看打死的这个人，我们关注的是摊上官司的这个人。我一听说那个长相貌相、那个穿装打扮，好像咱大哥来了。哎，蒋平说，这有可能啊，咱们到这儿来的日子太多了，大哥说得好，让咱们快来快回，尽快的把消息带回去。咱们这来了多少日子了，感情这个楼上挺好，咱们在这有吃有喝的，住这不想回去了，这大哥不能挂着吗？有可能来了，来了之后咱怎么的了？韩章说，怎么的了，这大哥听说被带进开封府了，这可是人命官司，究竟是谁的责任咱也没听明白。如果大哥摊上这个人命官司进了开封府，这后果很难预料啊。得，蒋平说，今天晚上咱们上开封府去一趟。
1: 对，
0: 所以这哥几个一合计，晚上要奔开封府夜间探看，瞧瞧是不是大哥摊上这官司了，说这个紫面大汉是不是大爷卢芳。这哥几个都想要走，问白玉堂的时候，白玉堂说，有您三位就够了，我不用去了，如果真是大哥来了，你们三位探听清楚，能救得了把大哥救来，救不了你们三位回来告诉我，我自个儿一个人救。你这想的是，要想露这个脸，那就我一个人露，要斗这个玉猫，那就我一个人斗，咱别大伙一块上。白玉堂一说这个话，四爷蒋平特了解白玉堂这个性格特点。蒋平说，好了，老五啊，那你就在这好好的等着我们，我们哥三个要是得便的话，就把大哥给救回来了，把大哥救回来，这里边可就没你的功劳。白玉堂说，那是啊，你们几位多有本事啊，你们把大哥救回来，那我都得谢谢你们呐。如果你们救不回来，我再去救。好嘞，老兄的，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就这么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哥仨来了。他们夜晚来的就晚了一步，三更天都没到，三更半天才奔开封府来。到了开封府的这个房上头，来到后院，他们没想到这房上边感情有丝弦绷着铃铛呢。二爷韩章啊，在房上这么一走，脚下没留神，一趟这个弦儿，这铃铛咯啷

铃铛一响，赵虎就喊上了。赵虎这一喊上，二爷韩章当时就一惊。这韩章身后边背着一件东西，什么？是一种暗器，叫锦被低头花装弩。它是一个机射弩箭。韩二爷研究这个兵器呀，这花装弩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那个弩箭呢，是拿毒药喂的。他今天把这东西背着来了，以防不测。万一要跑不了了，这弩箭就放出去了。二爷背着这个弩箭，四爷蒋平没有暗器，就仗手中一对分水峨眉刺。三爷徐庆呢，也没带什么暗器，就身背后背股刀。二爷韩章呢，身后的也背着刀呢。可是他一把这铃铛一趟响喽，赵虎一喊，斩南侠一纵身就到了院子里头。南侠斩雄飞一跳到院子里边，这赵虎赵四爷也够愣的，他也出来了，不但出来了，搬着梯子就往上蹬。好小子，你得防着你，先我抓不着你呀、啊！我这就上去。这赵虎蹬着梯子往上这一爬，韩章看见了。韩章一看，嘿，这小子挺大的个子，体格挺健壮，蹬着梯子往上跑啊！我让你往上跑，他一低头，这锦被低头花装弩啪的一下子就打出一支弩箭去。这一支弩箭正打到赵虎的右前胸，砰！赵虎就觉得一箭扎中了，呀哈！赵虎觉得这一疼，俩手这一松，这梯子刚登上来三蹬，有打三蹬上，咣当一下子一屁股坐下去了，扑腾就摔到院里头了。赵虎这一摔到院里边，展雄飞就发现了，展雄飞就知道房上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看见这面赵虎一下来，这面房上还有一个人呢。这三爷徐庆他转身行要走，展雄飞一抬胳膊，展雄飞心想，我上房来不及了，干脆我也给你来一袖箭得了。抬手袖子里边就是一袖箭，啪，这一袖箭正打到三爷徐庆这臀部。徐庆砰的一下子挨着这一袖箭，觉得这臀部一疼，哎呦，这徐庆一哎呦，展南侠就是一纵身就到了房上了。徐庆想跑，他就晚了一步，展雄飞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徐庆踢到房下。

0: 三爷徐庆在房上挨了展雄飞一袖箭，挨了这一袖箭之后，他这个行动就缓慢了一步。展雄飞纵身来到房上，一个扫堂腿就把徐庆踢到了房下。徐庆落到房下，要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他还可以纵身再跑，别看中了一袖箭他也能跑得了。可是今天他没有想到啊，这开封府是有准备的，这地底下设着绷腿绳呢。徐庆一落下来，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把这绷腿绳往起一兜，倒下吧，扑通，他落了地之后又倒了。这一倒下，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好几个人，就把这徐庆给绑上了。把三爷徐庆这一绑上，展雄飞这阵还在房上呢。四爷蒋平这阵可是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因为他看见徐庆下去了，他以为徐庆下去完全可以撤身逃走，他没细注意，他不知道徐庆中了伤了，所以蒋平就纵身上来。蒋平这一上来，正跳到展雄飞的跟前。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一看面前站了一个人，这个人瘦小枯干。最初的时候展雄飞一晃范，怎么叫晃范？他自个儿心里合计，这谁呀？这是人呢还是猴啊？要是人他怎么这么瘦啊？可就在他一犹豫的功夫，这蒋平就把手中这一对分水峨眉刺亮出来。蒋四爷使的这对兵器跟谁的兵器都不一样，短兵器峨眉刺，陆地上能使，在水里边也能使。这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一拿，当中就是带转轮，拿手一扒拉，嘟在转的。蒋平上来之后双手一摆，啪，奔着展雄飞就刺过来了。这峨眉刺往前一刺，展雄飞用宝剑往外一合，蒋平马上一出手，这手里又上来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个人好厉害，好厉害，表现在哪儿？表现在他身手敏捷，动作特快。展雄飞摆这个宝剑跟这个蒋平两人打斗没有四五个回合，蒋平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在这跟他恋战，我们哥三个到这一看没探明白，看出来了今天开封府有准备，我们不知道大哥在这不在这，事情已就被发现了，干脆我就跑吧。所以蒋平用这峨眉刺上下一碗花，展雄飞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这蒋平一回去，走走走走走走，一转眼的功夫没影了。展雄飞在房上再往远处看，一片夜色。展雄飞心想，看来来者肯定是陷空岛的五鼠啊，要是别位没有这样的身手。房上没人了，这个二爷韩章也走了，所以展雄飞又打房上翻身蹭跳起来。当他跳到院子里的时候，这个三爷徐庆已经被绑上了。把徐庆绑上以后，推推搡搡来到后院大厅之中，这个大厅里边是灯火通亮。展雄飞来到大厅里边吩咐，来啊，把捉住那个人推进来。把这个人推进来了，徐庆被绑着，这屁股上面挨着一袖箭呢，这袖箭还在那扎着呢。徐庆面无惧色，这三爷徐庆向来是直出直入，说话不拐弯，心眼直，有什么说什么。徐庆进来以后，怎么着，被你们捉住了，给个快笑。展雄飞仔细定睛一瞧，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陷空岛五鼠之一徐庆。哟，展雄飞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徐三爷。他一说徐三爷，这徐庆一听，呀哈，你认识我吗？ 展雄飞说，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是我早有耳闻呢、啊、您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啊，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您是穿山鼠。徐庆一听，马上把这嘴就撇上了，别跟这背着膀带着伤啊，扭起来了。
1: 哎，穿山鼠，你也知道，告诉你说，我们哥们有这么一号。
0: 展雄飞说，来啊，绑绳给松开。展雄飞一说把绑绳松开，开封府的这些个衙役们瞅着展爷给他松开，松开，这是自己人。展雄飞心想，现在这刀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他没有兵器了，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想跑他也跑不了，更何况他臀部还扎着我一支袖箭呢。这些衙役们过来，马上给徐庆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开，徐庆活动活动胳膊，一伸手照着臀部捧，把这袖箭拔出来了。
1: 哎，我说这玩意儿谁的？物归原主，快收起来。
0: 呵，这玩意儿把我屁股扎进去挺深。展雄飞伸手接过来，真对不起，这个东西是我的。
1: 嘿呦，您还有这买卖？您这玩意儿打得挺准呐、啊！跟您说，要没您这一袖箭，我早跑了。
0: 展雄飞说：“是啊，正因为这颗袖箭，才把客人给留下。没听说这么留客的啊！给屁股上来一锥子，让我留下，没这么一说。”我说：“徐三爷，今天你既然到这儿了，那就请坐吧。等会儿，你们那有药吗？给上上点儿。”我这屁股还流着血呢，我做得了吗？展雄飞说，哦，是是是，快点，马上告诉医生，拿着药来了，给这徐爷先上上药。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心想，展爷您可真客气啊，就像这样夜半来的贼，你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
1: 不可理解。
0: 展雄飞有展雄飞自己的想法，这个是不是公孙策也包心啊，他们也都来了，到这一看，说捉住一个，果然像公孙先生所预料的那样，今天晚上有人来夜探开封府，又听说来的这位是五鼠之中的老三。可是展雄飞对徐庆这么客气，大家就觉得莫名其妙。给徐庆上完了药了，搬过一个椅子来，展雄飞让徐庆坐下，
1: 徐庆往那一坐，你是谁？
0: 展雄飞说，我叫展昭，展雄飞。
1: 哎呦，听说过展南侠，
0: 不敢当，正是展昭。
1: 哎呦，展南侠，有你的，
0: 不怪大家都管你叫南侠客，出手不凡呐。您瞧您那袖箭就挺厉害，而且刚才在房上露那两下，我看也不是一般。今天这么说吧，我徐庆到这儿被你们捉住了，尽管说绳子不绑着了，您打算把我怎么着？展雄飞说，请问您今天到开封府来有什么事情吧？不然的话为什么夜探开封府呢？
1: 什么事情？嘿嘿，跟你说，
0: 我这人说话向来是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我跟你说吧，听说我们大哥来了，现在是不是我大哥这事还两说着，在花神庙上闹出事儿来了，他的人命官司了，把他带到你们开封府里来了。我们哥几个一听，挂着大哥呀，人命官司不是小事啊，到底探看探看是真事儿是假的，是我的大哥还不是我的大哥，要是我的大哥我们哥几个得管，要不是我的大哥，那我们哥几个探看明白就回去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开封府有会算卦的，怎么着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肯定来呀、啊、做好了安排把我逮住了，
1: 就为这事来的。
0: 展雄飞说，徐三爷跟您说吧，您的大哥的的确确来了，大爷卢芳来了。徐庆说，真在你的开封府呢？展雄飞说，对，真在你的开封府。在什么地方？展雄飞说，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睡觉呢。 睡觉呢。徐庆说，不对啊，我听说我的大哥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怎么会在你们开封府的跨院里睡觉呢？展雄飞说，他贪了人命官司跟他没有责任，打死人的那个人是死者手下的恶奴，跟卢芳没有关系，卢芳他还是个义士，这是我们包大人这么称呼他的，所以由于他自己没有罪，反而有功，反而有报答不平见义勇为的行动，所以说让他在开封府里边先住下了。你们哥几个今天既然来探看这个消息，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怎么样，放了心了吧？徐庆说，哎，这有的，还真是有点放了心了。那么再请问，我大哥既然住在开封府了，你能不能把他招呼醒了，让我们哥俩见一面啊？我问问他怎么回事啊。展雄飞说，让你见一面可以呀，天色这么晚了，你过半夜才过来夜探开封府，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以给你摆上一桌酒席，算是给你解解风啊。徐庆这阵肚子还真饿了。徐庆说，哟，姓展的，你真要给我摆桌酒席吗？展雄飞说，是啊，我要给你摆桌酒席，你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见你大哥，怎么样？徐庆说，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展雄飞说，好，来呀，给他准备一桌酒菜。展雄飞这一吩咐，灶上的大师傅半夜被叫醒了，点火马上炒菜，一会儿的功夫弄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把酒搬过来了。这徐庆啊毫不客气，搬过来酒这就喝，倒到碗里边一边喝一边吃，也不让别人，这位就这性格。展雄飞在旁边炒着他吃，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完了。徐庆一扒了嘴，哎，不错，姓展的，瞧这手，你够朋友够义气啊！今天晚上我被你们捉住之后，我满以为要完呢，没想到你还真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大哥呢？你把他叫醒了。展雄飞说，已经派人去叫他去了。在他吃饭的功夫，展雄飞派人到跨院里边找卢芳去了。卢大爷呀是睡着了，这边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是在跨院，跟这边的后院距离比较远，有人把他叫醒了，大爷卢芳这才过来。当大爷卢芳来到后院一见徐庆的时候，徐庆一看真是自个儿的大哥来了，哎呦，大哥，真是您来了。卢芳说，是啊，是我来了。徐庆，你怎么来了？徐庆说，我怎么来了？我要不来能见着您吗？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着大概是您来了，因为我们听见个信儿，花神庙的庙会上出了一条人命案，有人说牵涉案情的人就像你这长相貌相，所以我们哥几个不放心，半夜里过来了探看消息，没想到我被他们逮住了。大哥，不被他们逮住，咱们哥俩还见不着面呢。大哥，您挺好吧？卢芳说，是啊。徐庆，你们这弟兄几个住在哪儿了？徐庆说，住在哪儿了？大哥，这可不能跟您说，老五告诉我了，住的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们要是一告诉我们住在哪儿了，赶明儿个我们就得搬家，你们肯定在那抓我们去。住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您要想跟我去，我可以领您去。徐庆啊，徐庆啊，你现在跟老五都一样了吗？大哥，您别那么说，我跟老五不一样啊，我们哥几个到这儿来是奉您的命令来的，我们是劝老五来的，让老五回去。可是您这五兄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您不知道吗？我们是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他也不听啊。他说了，他逗玉猫没把玉猫逗败，他就不想回去。大哥，您来了正好，您这一来呀，哎，
1: 您跟我一块去劝老五，您有面子，您有本事，您能把他劝回去。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赶忙过来见展雄飞，展爷，您快去看看吧，赵四爷不行了。展雄飞一听，干嘛？赵虎不行了？对，您快去瞧瞧。展雄飞听到这里，马上跟几个人来到赵虎的这个房间，赵虎这房间就在旁边测试，到这一看，赵虎现在人事不省了。咱刚才说了，赵虎挨了二爷韩章一弩箭，他这个弩箭跟展雄飞那袖箭不一样，展雄飞那个袖箭是无毒的，可是韩章这个弩箭是有毒的，一看伤口这个地方青了一大片。展雄飞二番马上回来，回到房间里边一见了徐庆，徐三爷，刚才我们府中这个赵虎中了你们来人一箭，是谁打的？徐庆一听，哦，那个，那我们二哥打的，我们二哥身后背着暗器来的，他那个暗器有个名字，叫锦背低头花庄弩。我告诉你，那个弩箭，那个箭呐，用毒药喂的，那个东西打到身上，嘿嘿，不出三天真死。展雄飞说：“真的吗？
2: 那还错得了吗？打到身上不出三天就死人的，
1: 他打了谁了？”展雄飞说：“打到赵虎的身上了。赵虎，赵虎是包大人手下的护卫。”
2: 哎呦呦呦呦呦，这事儿我还真没注意。
1: 什么时候打的？就刚才。展雄飞说：“对呀，他这个毒药有没有破解之法？”
2: 破解，徐庆说，破解倒是有一破解，
1: 那就在那韩章身上呢，韩章自个儿身上带着解药呢，你把他那个解药只要是给他一喝了，哎，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毒气就解了，毒气一解他就没事了。可是韩章那个解药就他自个儿身上带着，我们身上都没有啊。卢芳在旁边一听，哎呀，老三呐，你那老二怎么能带着毒药弩来？
2: 是啊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再者说了，我们就怕万一要是这个谈不好的话，我们要是打起来好救您走，我们也不知道您没罪呀。这么一来他就带着毒药弩来了，他就给他一下子定上了，这一定上这咱们都没辙呀。你看你有辙吗？我也没辙呀。
1: 卢芳说：“这怎么办？”
0: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
1: 大哥，这事儿我帮您办。”
0: 卢芳往院子里边一瞧，哎呦，感情刚才走的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为什么呀？蒋平刚才在房上跟南侠展雄飞两个人打斗了几下，蒋平一转身就走了，跑了。蒋平跑了之后，跑到半道上跟韩章两个人会齐。蒋平就问韩章：“老三呢？”韩章说：“哎呦，没来呀，我看他在那房上好像是被他们给踢下去了，踢下去他应该在纵身上来呀。”蒋平说：“就是啊，他没上来呀。”来了仨回去俩，这什么事儿啊？啊，这回去不让老五笑话咱们吗？啊，韩章说：“那怎么办？”蒋平说：“得，你呀回去先告诉老五，你们俩在那好好的等着，我再回去一趟，我探看一下消息，我看看到底老三怎么着了。”韩章说：“好吧。”就这么样，二爷韩章先行一步走了，蒋平一翻身回来了。当蒋平回来来到方坡上的时候，他可注意刚才那铃铛了，他知道刚才倒霉就倒霉在那个崩线铃铛上，所以这回来他注意了，轻轻的先在方坡上趴着，他一眼就看见卢芳了，一看那屋子里边还摆着酒菜，一看徐庆在那儿没捆着没绑着，自个儿的连吃带喝，卢芳来哥两个这一见面这一说话，蒋平就知道看来这里边没什么大事儿。
2: 我大哥跟开封府混得还挺熟。
1: 嗯，
2: 再待一会儿就听说那赵虎中了毒弩箭了，眼看着人事不醒，想法得要这解药。于是蒋平又打房上腾的一下子纵下来了。蒋平从房上跳下来以后，在院里边就大了一声：“大哥，我帮您解决这事。”卢芳扭向回头往外边一瞧，老四啊，你快进来。一说这句话，蒋平迈步就走进了大厅。蒋平一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展雄飞这个时候才仔细端详这位。哦，展雄飞说，我想起来了，都说这五蜀之中的四爷叫翻江蜀蒋平，长得骨瘦如柴。我说刚才在房上面跟我交手的时候，我看不清他是人是猴呢，闹了半天这是人，这人长得瘦，瘦得跟猴一样。展雄飞马上过来抱腕拱手，卢芳给展雄飞介绍。这一介绍的时候，包大人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有人向包大人禀报说，四爷赵虎中了一毒弩，昏迷过去，人事不行，而且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五蜀来了三蜀了，有卢芳，有徐庆，还有蒋平，所以包大人在二堂跟这几位见面。包大人跟这几位一见面的时候，大爷卢芳带头哭通跪到地下了：“大人，卢芳向您请罪。”大爷卢芳往这一跪啊，这三爷徐庆啊也不知道怎么着，跟着也跪那儿了。蒋平在大爷卢芳身后奔也跪那儿了。蒋平说：“算我一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了：“卢义士，你现在深更半夜的向我又请什么罪呀？”“哎呀，包大人，跟您说呀，实在对不起呀，我的弟兄今天夜入开封府，把您手下的护卫赵虎用毒药弩给打昏过去了。”包公说：“这个毒药弩有没有可救的方法？”蒋平在旁边说了：“大人，有，这个事儿得我去办。”四爷蒋平当时就在大厅里边表示要解药这个事儿他去办。包大人听到这里心中很是高兴，说明这四爷赵虎有了救了。包大人当即说：“三位义士快点免礼平身。”一说这句话，哥三个都站起来了。这蒋四爷在旁边就说：“包大人，您可别称我们是义士，要称义士，我大哥算个义士，人家在花神庙暴打不平，人家算是见义勇为了。可是我们俩呢，我跟老三，我们算不得义士，我们呢都是惹事的，给您惹了这番事儿啊，现在还不好办。”当时卢芳一回身：“蒋平啊，这个事情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向二弟去要解药。”蒋平说：“您等会儿，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您要是不跟我一块儿回去这个事儿还好办，您要是跟我一块儿一回去，这解药您就要不来了。”卢芳说：“怎么会要不来了呢？你看看，哎呀，我糊涂的大哥耶，您知道吗，现在老五啊跟这开封府那劲儿大了，

0: 坏了。罗成啊，自打你上回到山东给你舅母拜寿之后，你这心是野到家了啊。罗成非常聪明，爹呀，您既这么说，我就跟您说实话，我给我舅妈拜寿，我表哥给我引荐个朋友，这人可好了，姓柴名绍，字思昌，是太原侯李渊的门婿。他的父亲呢，当初是颍州节度使，姓柴，叫柴立。柴绍这个哥哥文武双全，我们谈起来甭提多投缘了。爹呀，北平府我就没这么一个好哥哥。我呀，跟柴绍还有我表哥，我们哥仨拜了一盟把兄弟，打从山东回来，我跟柴少哥哥一分手啊，我就难舍难离，到现在呢，我老想我柴少哥哥，一闭眼就看见他，一睁眼就没了。爹呀，我是想柴少想的。罗毅爱听了，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儿啊，你交朋友，爹是不能拦你。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人之五伦嘛。想当初爹我三番中原，要是没有朋友，谁能出头露面给咱们爷们儿了事儿呢啊。咱们这北平王世袭罔替，这可都是交朋友的好处啊。罗成赶紧顺着他父亲的话音说，爹，我这交朋友啊，也是跟您学的。好，交朋友的事咱们放在旁边，我问你，这二郎爷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你脸上真是萧天犬给咬的吗？
1: 哎呦，
0: 罗成心说我爹真厉害，一码说一码呀。说完交朋友的事儿，还问我二郎爷的事儿。这个，爹呀，你要问我也不瞒您了，我想柴少，我想的得病，不爱吃饭，不爱喝水，我就跟罗安、罗佩说了，他们哥俩呀，也知道您不会把我放出北平府的，所以才给我出主意，这伤呢也是他们哥俩给我做的。罗安、罗佩心说，殿下您可真够可以的，全都栽到我们哥俩身上，这老王爷跟我们俩瞪眼们受得了吗？北平王冲着罗安、罗佩一瞪眼，好啊，你们这两个小子竟敢胡出主意，我非宰你们不可。罗安、罗佩赶紧就跪下了，王爷呀，刚才殿下说他想朋友得了病了，我们是伺候少保的呀，我们瞧着少保病了怪惨的，所以才借着老太太迷信出了这么个主意。老王爷，您要是明理呢，我们哥俩就算沾光了，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儿子可是您的呀。罗毅也笑了，好啊，就算你们两个小子巧言能辩，说话呢总算说的有点道理，我就把你们哥俩给饶了。罗成啊，我准许你到太原看你这朋友柴少、柴思昌。爹，您让我去了，您瞧我这病啊立刻就好了。噌的一下，罗成把这闭气功一收，他蹦起来了。北平王罗毅一甩袍袖，来呀三爹。文武官员退下银安殿，北平王罗毅就跟罗成说，成啊，跟我去见你娘。哎，别瞧北平王罗毅多厉害，这罗成终究是他的儿子呀，独根苗啊。罗毅带着罗成到了后边，北平府这位老夫人一瞧这爷儿俩，乐着就来了。哎呦，我说这二郎爷的香，行了夫人你别说了，你儿子罗成在这儿呢，你问问他，他脸上的伤是萧天犬咬的还是罗安、罗佩咬的。 罗成说，妈，您听我慢慢跟您说。罗成就把在银安殿上对他父亲说的这篇瞎话又跟他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了这个气呀，好啊，陈儿啊，把你养活这么大了，你可会蒙你妈了。罗毅也乐了，怎么样，以后啊，你可别再迷信了，咱们这个孩子呀，嘿，你虽然是他妈呀，可你要知道，他要把你卖了，你呀还得替他数钱呐。把老太太说的哑口无言。罗成啊，你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吧，我回转书房办理公事去了。爹，你慢着点走。北平王罗毅一甩袍袖走了。老太太看着罗毅走远了，用手一指罗成，陈儿啊，你这孩子可太好了，你怎么蒙人蒙到妈的头上了。妈，刚才呀，在银安殿上，我要非说是二郎爷放出萧天犬来咬我，您想想，我爸爸不信，我爸爸还不宰我呀，那是挤得我没办法了，我才想出来这么一条主意。我说呀，我想柴少想的成了病，其实呢，我还是想给二郎爷这烧香还愿去。北平王夫人一听高兴了，嗯，这还对，只要蒙了你爹就行了。罗成心说，我连你也得蒙啊，我得破一字长蛇阵去。老太太拉着儿子的手，陈儿啊，你可要多请几炷香啊，多请上几堂供，让二郎爷呀保佑你这一辈子平平安安，没灾没病的。妈，那没错，我听您的，多请香多请供。好吧，你呀赶紧拿银子去办吧。咱们书要简短，到了第二天，北平王罗毅升坐银安殿，文武官员参见王爷之后，往两旁边一站，罗毅就跟手下文武官员说，你们也知道了，我儿少保罗成要到山西太原去看望他的好朋友柴少柴思昌，你们谁愿意跟罗成一块儿去？一边呢是保护我儿罗成，另外也跟他出去散逛散逛，谁愿意去谁就把话讲在当面。那谁不愿意去呀？王爷我去，王爷我愿意去，好多人都喊着要去。杜叉也说话了，干爹呀，我也跟着玩玩去吧。好吧，好赖也没什么公事，你们全都去吧。这样呢，大家分头准备，然后准备好了跟王爷告辞。罗成呢，让手下人准备好了马，在马后头带着盔和甲包，把五钩神飞枪挂好了，然后跟父亲母亲告辞。罗成出来一看呢，跟自己走的这几个人，一个是张公瑾，一个是白显道，还有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史达乃中军官杜叉。伺候罗成的是罗成的四个心腹家人罗邦罗琴罗底罗锤。走啊，大家高高兴兴跟着少保罗成就出了北平府。刚走了几里地，罗成一回头，我说，众位哥哥，咱们上哪儿啊？张公瑾说，咱们不是奔山西太原去瞧柴少吗？哼，不对，我跟我爹呀说的全都是瞎话，我根本不想上山西看柴少去啊。史大奈说，少保我明白了，史大哥你明白什么了？少保，您说是去山西，其实啊，还是按老太太的意思，到泰安神州给二郎爷烧香还愿去。哼，也不对。哎呦，那我们可猜不着了，干脆您说实话吧。 告诉你们这位哥哥，我呀不上山西，也不上泰安神州，还得让你们猜。行了，督察说，兄弟呀，你赶紧说实话吧。众位哥哥，要让我说实话得吓你们一跳，咱们呢上大魔国去泡蘑菇。殿下呀，哪儿出了一个大蘑菇啊？罗成这才把贾家楼众位弟兄在瓦岗山立了大魔国，程咬金当了皇上这件事一说，嘿呦，大家伙一听着高兴啊，想不到咱们程四哥当了混世魔王了。殿下呀，咱们上瓦岗山干什么去？罗成要把丁天庆盛宴师到北平府来请他破一字长蛇阵的事情说了。呵，张公瑾一挑大指，我说，殿下呀，您可真够可以的，把两位老人可全蒙了。张大哥，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去得了吗？破不了一字长蛇阵，四哥这皇上就甭当了，大魔国就完了。好，少保，您做得太对了，殿下您这样做对，走，咱们赶紧告奔大魔国。咱们书要简短，一路上这些人也不过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呢，大家伙正往前走着呢，天还比较早，太阳刚刚要落山，这督察呀在马上就喊上了，哎，哥几个，我可饿了啊，赶紧找个店住去，一来吃饭，二来休息，快找啊。张公瑾挺纳闷啊，我说，杜大哥，您质疑的吗？咱们前站可刚吃完饭，没多大功夫呢。哎，张公瑾，你不饿我饿啊，快快找店。哦，张公瑾明白了，看了看罗成，张公瑾心说，杜察可不是真饿呀，这毛病就出在殿下罗成的身上。罗成这人跟别人不一样，他生下来有多少奶妈伺候着，有多少奶公伺候着。那罗成在北平王府养尊处优，而且北平王罗毅晚年才得下这么一个儿子呀，老夫人呐，真是疼啊，娇惯得不得了，所以呢，罗成养成了一身生活上的坏毛病。说他爱干净，爱干净是好的，可是他干净的出奇。这新穿上的靴子，溅上一个泥点儿，脱下来就扔了，再让他穿，给刷干净了都不行了。新做的绣花袍要溅上个油芯儿，脱了一扔，说什么也不再上身了。要到了吃饭的时候，那罗成的毛病就更多了。出门在外找店主，一瞧这大街不顺眼，宁可走上一宿，这店他都不住。迈步走进饭馆的门，一瞧这院里花盆摆得不合心，这火气长得不俊，他扭头就走，连饭都不吃了。这肚叉不行啊，肚叉胖，他又爱饿，有时候跟着少保罗成半天都吃不上顿饭，有的时候半天呢就能吃上两顿饭，又饱又饿的这肚叉受不了啊。所以今天肚叉喊饿呀，是诚心给少保罗成听的，那意思告诉你，罗成，哎，你哥哥我饿了，要到了吃饭的地方您就将就着点吧，要不然的话，您看茶馆不讲究您不进去，您看饭馆不够格局你也不进去，要照这样的话，咱们再走一天一宿，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啊，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呢？杜叉这么一喊呢，罗成明白，大哥您饿了，哎呦兄弟，上顿饭哥哥我没吃好，咱们早住店早吃饭行不行？行，哥哥，这回罗成小弟我不挑地方，哥哥您说哪儿好咱们就哪儿吃。哎呦，我兄弟可修好积德了，将来啊让弟妹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嘿，胖的跟你哥哥肚叉似的。大家伙一听全都乐了，正往前走着呢，前面有个小村镇，

村镇外头槐树柳树成行，风景还挺不错。在东村口外头有个石阶，上边三个红字是毛家集。大家伙儿保着少保罗成催马就进了村子了。往村子里一走，一看这村子街道是不太整齐，少保罗成就一皱眉。再一看这住户的门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干活的有闲聊天的。罗成这几十个人催马一进村子，这老百姓抬头一看，觉得眼生了，就多看了几眼。罗成心里不舒服，督察心说这回糟了，这顿饭可要吃不上啊。眼瞧着太阳要落山了，这要一放夜道可就够呛啊。正往前走着呢，一看路南有一座大殿，黑匾金字，上边四个字是王家老店。两边的墙不太白，上边写着挺大的字儿，写的是仕宦邢台，安于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店门上有门灯，别瞧街上不太干净，可是店的门口院子里都十分整洁。窦叉一看罗成，这罗成摇了摇头，这意思是不愿意在这儿住。窦叉赶紧说，老兄弟，众家贤弟，咱们就住这儿吧，来呀，接牲口。后边的亲随家丁赶紧下马，过来搀督察接马的缰绳。张公瑾甩灯离鞍下马之后，领头的往这店里头走。这时候店里的伙计就听见声音了，迎出来好几个。买卖人嘛，做买卖就得和气，和气生财。哎呦，众位爷，您是不是要住店呢？伙计，有上房吗？哎呦，众位大爷，您可别生气，趁着太阳还没落山呢，您呢往前走，前面有店，再出去前边就是码头镇了，店也大，吃喝也便宜。这伙计说的挺好，可罗成这人跟别人不一样，罗成这人有脾气，本心不想住，可你要这么说呢，我是非住不可，你要让我住，我就需不住。罗成把脸往下一沉，伙计，你怕我们不给店钱吗？哎呦，您这话是怎么说的？这做买卖的伙计眼睛不揉沙子呀，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有来历，看罗成这气派，知道惹不起。伙计赶紧给罗成作了个揖，众位大人，众位老爷，我们请你们住店还请不来呢，怎么能说您不赏给我们店钱呢？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往前一站撵我们呢？哎呦，大人，您可千万别错会了意，您不知道，我们这家小小店房有位客人给包下来了，这位老爷子喜欢清静，已然吩咐下话来了，不管是谁一律不让我们接待，老爷子一人包了店了。这伙计的话呢说出来是挺和气的，但是这话里头出来很硬，那意思呢，你们别以为你们自己了不起，包店这个主啊，嘿，恐怕比你们还狂呢。大胖子杜叉是在外边跑腿的，听得出来呀。杜叉也纳闷，谁在这包店呢？杜叉冲这伙计一笑，我说伙计，告诉你，我们也不是平常之辈呀，我们是北平府的，我是北平镇边王府的中军官，我们是奉了王爷之命到五台山烧香还愿啊。哎呦，杜叉会办事，他会说话呀，因为他怕罗成发脾气，怕罗成惹事儿。再说罗成的名字也不能随便说出来，因为罗成要到瓦岗山去打仗了，可是又不能压一压这个伙计，所以他才这么说，我是北平镇边王府的中军，奉王爷之命到五台山去烧香还愿。
几个伙计一听，这北平府来的，这是王爷驾前的中军官呐。伙计们赶紧跪倒了，给督察磕头。哎呦，原来是北平府的中军大人，我们给您磕头行礼了。起来起来吧，不知者不怪。这几位伙计起来了。我来问你们，是谁包的你们这家店房？哎呦，大人您要问呢、啊。这位老爷子那是告老多年了，他要上什么地方去我们也不知道，老爷子不说呀。可是老爷子喜欢清静，怕人吵闹，他一人包了店了。可话说回来了，咱们这儿呢还有个西跨院，也挺干净的，不成的话您众位在外边等等，我们请示请示这位老爷子，能不能让你们众位住在西跨院。好吧，你快去吧。一个伙计转身进了店了，时间不大跑出来了，满面带笑。众位老爷，请你们到西跨院去吧，多多受委屈啊，老爷子答应下来了。你们赶紧进去，千万要轻点轻点，别惹老爷子，我们一定好好伺候众位。说着伙计们就把这些马的缰绳接过去，把马拉到院子里，放到槽头拴好了，然后用细槽细料刷印喂柳牲口。张公瑾引着少保罗成请。少保，您进去吧。罗成迈步往前走，走到院子里头，罗成站住了，罗成愣了。院子里头有一辆双飞燕带走穗的校车，花轱辘、红拖泥板、十三太保的车围子、紫檀木的底轴、红木的车板，这车太讲究了。有这么讲究的车，那么坐车的车主一定了不起呀。罗成心说，我爸爸出门要坐车，镇边王府都没有这么好的一辆轿车啊。再一瞧，这辆轿车的后边埋着一颗将军重，柱子上有铁环，挂着一个草料笸箩，里边是细草细料，有一匹灰马。这匹马虽然老了一点，但是十分神俊，看得出来是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鞍鞯嚼环很讲究。再看车前边，罗成两只眼睛直了，上边拴着一对点钢毛，牦牛尾的红缨有点稀少了，看得出来这对双枪已然多年不用了，可是擦的是锃明瓦亮。罗成心说，这是谁呀？天下使枪的谁有这么大的份儿？哦，罗成想起来了，这会不会是双枪将定燕平？罗成毛家集学枪，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少保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大胖的杜叉这些人离开北平府，这天到了毛家集，大家到了店里头，罗成愣了，在他面前放着一辆非常漂亮的双飞燕的轿车，轿车的后边拴着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在车上拴着一对点钢矛，看得出来这对双枪多年不用了，可是擦的是锃明瓦亮。罗成心说，这是谁呢？天下使双枪的谁有这么大的派头？哦，罗成想起来了，我父亲当初拜过一盟把兄弟，大爷是双枪将丁彦平，我父亲行二，三爷是靠山王杨林，四爷尚思朗，五爷杨方杨义臣。大伯父双枪将丁彦平当初是南陈的水旱大元帅，双枪无敌于天下。就在我罗成满月的时候，哥五个来到我们家，我这小名都是大伯父双枪将丁彦平起的。难道说包这院子的就是我大伯父老爷子丁彦平吗？要不是丁彦平，谁有这么大的派头啊？罗成正想着呢，张公瑾就说了，殿下请吧，赶紧进屋洗洗脸喝茶吧。好吧，罗成一边想着一边迈步往里走，到了西跨院，进了屋，伙计伺候着镜面胆臣喝茶，然后杜叉让伙计们预备酒饭。伙计会说话呀，众位老爷，咱们这客店小买卖小，每天上的调和也不多，包房的这位老爷子要立桌上等的酒席，好在天还早呢。众位老爷，就请你们将就一点，给您准备中等的酒席，等内院老爷子上等酒席上齐了，马上给各位老爷准备，您是不是避点委屈？伙计说话这么和气呢，罗成也就把这气儿消了。伙计你过来，您有什么事儿您说。伙计我问你，包店的这位他家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不知道？哎呦，那当然知道了。这位老爷子家住燕山脚下定家庄，人称双枪将，姓定叫定艳平，打了一辈子生当。哎呦，这老爷子可威风了。啊，果然是双枪将定艳平。杜叉就问呢，兄弟，你认识这老爷子？众位哥哥，这位老爷子可不是外人呐、跟我父亲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他行大，还是我大伯父呢。兄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你见不见他？哥哥，你说怎么也不见呢？要是让老爷子知道了，老爷子准得生气，将来告诉我爹，我爹还不得打我呀。再说了，您在店门口已然嚷出来了，咱们是从北平府来的，您说我能不见吗？我又琢磨，大伯父封枪多年不再动武了，他这么大岁数干什么去？哼，就是有老朋友请他去喝酒聊天盘桓盘桓，他为什么要前枪后马呢？这是打仗啊。说到这儿，罗成就不往下说了。罗成心说，老爷子上哪儿打仗去？哪有这么大的仗把老爷子能请动了吗？是不是够奔瓦岗山帮着杨林去摆这一字长蛇阵呢？后边这几句话罗成咽到肚子里，罗成可就没说。杜大哥，这个老爷子跟咱爹可是莫逆之交啊，而且定老爷子性情孤独，我呀必须得给老爷子请安去。好吧兄弟，那你啊赶紧去，回来咱们再吃饭。好，罗成答应着，就从靴腰子里头掏出一张名片来，上边写着一行小字，镇边王府太保，当中间两个大字罗成，在左下手三个字北平府，把这名片就交给这伙计了。伙计啊，你拿着我的名片去见见这位老爷子，就说北平府的罗成要给大伯父磕头请安。是。伙计接过这张名片就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乐乐嘻嘻的就回来了，跪倒在地给罗成磕头，小子，给太保少千岁行礼了。不要行礼，站起来讲话吧。怎么样，老人家看见我的名片高兴不高兴啊？哎呀，老爷子看见您的名片太高兴了，让我告诉您，请您上他的上房。哎呦，少保千岁，老爷子上等酒宴可刚刚摆上啊，老人家说了快请快请，请您呢过去喝酒呢。罗成双手一抱拳，好，尊老人家之命，我前去拜访大伯父。伙计一挑门帘，少千岁您请吧。伙计在头前带路，罗成跟着伙计出了西跨院，来到上房屋外。罗成轻轻说了一声大伯父，只待罗成奉命求见。丁艳平在屋中说话了，侄儿啊快进来吧，侄儿遵命。罗成整了整衣冠，轻轻的脚步往里走，一直奔到西里间外头。伙计把帘笼挑开了，罗成往里头一看，屋中十分干净，西墙是一张床，床前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是一桌丰丰盛盛的佳肴，就在桌子旁边坐着老爷子定艳平。罗成一看老爷子太精神了，头上戴着淡黄缎子鸭尾巾，窄绫条勒着褶子，顶纹上搓打橡皮疙瘩，身上穿着淡黄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红中衣儿，
腰中系着五彩丝鸾。

0: 青缎的兜根薄底窄腰快靴。老爷子红扑扑脸膛，精神百倍，二眸子烁烁放光。罗成心说，这老爷子这么大岁数，武功没搁下呀。定眼平听见脚步声音响，抬头一看罗成，呵，心中暗竖大指，燕超尉，燕超尉，你这儿子可太俊了。那罗成就像个玉雕的娃娃，而且气宇轩昂，倜傥不群。罗成紧走了几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伯父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罗成这时候想什么呢？罗成心里就想一件事，这定艳平已然封枪了，现在骑着马拿着双枪他干什么去？罗成聪明啊，所以这时候罗成跪地下磕头，也顾不得这身雪白的衣服了，也不管地下脏不脏净不净了，撩衣跪倒，纳头便拜。老人家一看有点心里头高兴啊，哎呦，哈哈哈，来呀，起吧，成啊。老爷子伸手搀罗成，罗成站起来了。丁眼平老人家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额，嗯，成啊，我老了，脑子都不记事了。成啊，我想你是不是丙寅年生人，你属虎的吧？大伯父，您记性真好，这么大岁数了还记得多少年前的事，侄儿正是属虎的。对呀，丁艳平用手一捋胸前的银髯，成啊，我怎么能忘了呢？你办满月的时候啊，我们老哥五个全到了你们的家，我抱着你呀，嘿嘿，你这小名都是我给你起的呀。定艳平说到此处，用手擦了擦两只眼上的泪花，仔细再看罗成，哎呀，这罗成怎么这么好看呢？这脸蛋好像六月荷花。成儿啊，你出落的跟水葱一样啊，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燕超啊，燕超老弟呀，你有这么个儿子，这一辈子可没白来呀。罗成脸上一红，因为丁艳平夸他，罗成也很高兴。其实丁艳平心中有自己难过的事儿，人家北平王罗毅罗燕超有这么好一儿子，可我呢，现在剩的孤身一人呐，老爷子心中凄然难过。可罗成呢，不知道老人家想什么。伯父，您这么夸奖侄儿，让我多不好意思的呀。
1: 哎呦，哪儿的话哪儿的话，你这么好可是你爹你娘的福气呀。
0: 成儿啊，我看着你我也爱呀。谢过伯父。成儿啊，刚才我说了，你满月的时候你的小名是我起的，当时你父亲还说了，丁大哥呀，你不是没儿子吗？咱们这叫一子两不绝，这孩子呀我就认给您了，您就是他的义父。可把我乐坏了，罗成这小孩太聪明了，听丁艳平一说，马上二次扑通跪倒，而拜见义父大人。哎呦，可把双枪将丁艳平乐坏了，双手相搀，儿啊，起来起来，你爹你娘身体可好啊，托义父的福气，我的父亲母亲跟您一样的健壮，这都是我们做儿女的造化呀。成儿啊，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让我好好的瞧瞧你。罗成就在丁艳平旁边坐下了。谢谢义父，老爷子高兴了。伙计，哎呦，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看见没有，
1: 没想到在你们这店里头看见我的一子干儿了，马上添一份杯筷，可要干净的。
0: 是，老爷子，我给您拿去。伙计走了，丁艳平就问罗成：“
1: 成啊，你不在北平府，离开二老双亲，你这是干什么去呀？”
0: 罗成刚要站起来回话，丁艳平一摁他：“
1: 行了，你是我的干儿子，我是你爹，自家爷们不要客气，坐着说话啊，坐着说话，不许站起来。”
0: 是，义父，我的母亲年纪大了，前年偶然小病，亲自许的要到五台山去烧香还愿，我呀是奉父命到五台山代母还愿的。
1: 哎呦，双枪将丁艳平一听，双手伸出大指来了：“好，好孩子，一片孝心。”
0: 突然间，老爷子笑脸没了。罗成不明白呀，其实双枪将丁艳平心中难过呀。表面上夸罗成，心里边伤心。有道是人留后代，草留根呐。而今我丁艳平年过古稀，无儿无女，将来谁替我烧香还愿呢？老爷子，拿起酒壶来给罗成斟酒。罗成赶紧站起来，拿酒壶给丁艳平满上酒。干爹，您喝吧。
1: 丁艳平端起酒杯，
0: 沾了沾嘴唇，心里难受，一扬脖，把这杯酒咽下去了。甭管怎么着，是我干儿子给我斟的酒吧。这杯酒入肚了，酒杯一放，罗成又给满上了。干爹，您用酒。
1: 丁艳平叹了一口气：“成儿啊，你是真孝顺呐。常言说得好，求忠臣必得孝子之门。在家你是孝子，做官必是忠臣。我看你年轻倜傥，将来一定是国之栋梁啊。
0: 燕超老弟，你好造化呀。”丁艳平嘴里赞不绝口，罗成心里甭提多美了，可脸上也不敢露出来。义父，我罗成年幼无知，不敢受义父这份夸奖。义父，您喝酒，我给您布菜。
1: 好啊好啊，成儿啊，你也喝，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喝。
0: 这爷儿俩杯杯敬，盏盏干。罗成一边喝着酒，罗成琢磨，这老爷子到底要干什么去的，我必须得弄明白。想到这儿，又把酒给满上了。义父啊，陈儿啊，别义父义父的，你就叫声爹不就行了吗？
1: 哎，爹，听我父亲说呀，说您不愿意在隋朝为官，情愿临泉乐老。
0: 我问问您，您不在老家燕山脚下，您这是到哪儿去游山逛景去呀？
1: 嗨，别提了，儿啊，我这么大年纪了，逞强斗胜的心情早就没了。我在家中开了一个隐士居，老朋友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饮酒用菜，根本不是为了赚钱。我还有心去游山逛景吗？有老朋友坐在一块盘桓，我心愿已足了。儿啊，这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我呀，这心呐，就如同枯木死灰。没想到这回逼着我古井生坡呀。哎呀，儿啊，得了，你也不是外人，跟你说也没有关系。你三叔靠山王杨林带领10万大兵去剿灭瓦岗山这群草寇，听说军前不利，杨林一生气，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他呀缺少阵胆呐、

所以三番五次派人到燕山脚下丁家寨去请我，让我呀给做这蛇胆，帮他灭瓦岗山这群响马。哎呦，我老了，这么一来把我这高兴劲儿又给招上来了。我一想，老了老了，嘿，我就再摸一手铁锈吧，借此机会到瓦岗山去玩玩去，要不然在家里头也是闲着闷得慌。儿啊，这回我坐着车，带着马，带着枪，我要到瓦岗山去做蛇胆，把瓦岗山这帮响马斩尽诛绝呀！哈哈哈哈哈哈！丁叶平这一路，罗成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这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丁艳平这二次出世，打下少保罗成500年的道行去呀。本来罗成是怎么想的？我这次到瓦岗山，指挥人马破了靠山王杨林的一字卷地长蛇阵，嘿，人前显贵，傲履夺尊呐。我要破了隋兵，就能一举成名于天下。可是怎么这么不巧啊，偏偏双枪将丁艳平被杨林请去做一字长蛇阵的蛇胆。这长蛇阵可就了不得了，丁艳平胯下马，掌中双枪，几十年没打过败仗，多少良将也逃不出他的双枪啊。他要去靠山王杨林大营当了一字长蛇阵的蛇胆，就是我罗成的死敌呀。哎呀，因为罗成心里最明白，北平王罗毅告诉过罗成，说咱们家这条枪是五钩神飞枪，你要记住了，五钩神飞枪有三种枪不能打，头一个是枪母子，第二个是五分枪，第三个你千万别碰四个枪头的双枪。遇见这三种枪，哼，你武艺再高也是九死一生啊，碰巧连这一生都没有，是有死无活。所以今天罗成心里就慌了，想起父亲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话，这心砰砰砰直跳。可是罗成这小孩，你别说他小，罗成他有经验，外表上一点没露出来，仍然是满面带笑。干爹，靠山王老千岁请您去做蛇胆，不问可知了，您这是奔瓦岗山大隋营啊。哎呦，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本来我不打算出山了，这无道的昏君使我丧志，我夜乐归根，享受晚年之乐了。我的双枪已然上了风了，而且在佛祖驾前起了誓，绝不再出世了。干爹呀，那您为什么偏偏愿意给靠山王去做这长蛇阵的蛇胆呢？我刚才也跟你说了，这是老杨林再三恳求我，让我念跟他八拜之交，金兰之好，让我帮他一回。你爹也是我们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要再不出来，我对不起好朋友啊。儿啊，你明白了吧？干爹，我明白了，您这是被靠山王杨林老千岁所逼，您是为朋友才来做这阵胆的呀。是啊，儿啊，喝吧喝吧。这爷俩喝着酒，罗成心里琢磨呀，这长蛇阵他去做阵胆，我可怎么破这阵法呢？罗成脑子里想，想着想着突然间计上心头。干爹，我听我爹说过，您这双枪啊，敢说是天下无二，任何人碰到您的双枪，不死也得受重伤啊。干爹，

0: 你有没儿没女的？虽然说我罗成是您的义子，就等于是您的亲儿子，将来干爹你有个百年之后，您还把这双枪的枪法带到棺材里去吗？罗成什么意思啊？想在这儿挤的双枪将丁艳萍，让他把双枪的绝技传给自己，单枪能够破双枪了，就不怕他去给杨林做这震胆了。双枪将丁艳萍能不能传授枪法，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云南中部啊，这里是云贵高原，这里是云南的中部，大理、昆明、楚雄、曲靖等云南中部是被春姑娘眷恋的好地方。依山傍水，宜居的气候，远久的历史，多样化的民族文化符号，都让这里散发着迷人的光彩。高原山水之城，去大理买房啊，去大理定居，然后去苍山，然后去哀牢山、乌蒙山、滇池、洱海，哎呦，星星点点分布在这里，为这里的山水画卷的形成呢，也是添砖加瓦了。不过啊，在云贵高原的多山地带呢，交通的通达度并不是特别舒适哈，只有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像昆明、大理，才会形成交通枢纽的格局。那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沪昆高铁的通车，交通就带来了对外开放，还有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为南亚呀、东南亚与中原的商贸中转站。那西南的丝绸之路呢，所经历的大理呀、宝山这样的城市，成为了商贾云集的地方。现在的云南作为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门户的一个地方，正在积极打造与周边国家的一个现代化交通通道。正是考虑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力巨大，哎，这里呀也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继续走一走，看一看，伊犁河谷、额敏河谷，谁不想在这里拥有一栋独栋的小木屋呢？伊犁河谷虽然这里是各种资源并不是很充裕，但是它真的是太美了。摊开新疆年降水量的分布图，在占据主体地位的苍茫一色的黄褐色里边呢，在西北边陲地带有两个显眼的蓝色三角区域，那就是著名的伊犁河谷和塔峨盆地，是北疆的珍贵绿洲和生态方舟。额敏河河谷呢，是地势比较平坦，河流纵横交错，土地肥沃，一农一牧，素有新疆粮仓肉库之称。那深入伊犁河谷呢，随着地形的抬升，留下了丰沛的降水。这里呢，不仅有发达的绿洲农业，也是新疆重要的牧业基地。在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成片的向日葵田呢，在阳光的照射下尽情绽放，焕发出勃勃生机。那在今天呢，伊犁草原上并不少见的乌孙古木，是历史的遗存，也是时间的剪影，令我们无限遐想，寄托思古之幽情。所以啊，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到伊犁河谷去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说到好地方啊，咱们就要说说天府之国。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四川盆地，那么说到宜居之地，这里啊自然是少不了的。四川盆地周围有秦岭、大巴山以及武陵山脉和贵州高原的围绕，那北方冷空气南下的速度呢就一下减少了。因此啊，冬季呢，四川盆地比同纬度的东部平原要温暖许多，如盆地中的泸州几乎没有零下的低温，年平均呢大概是 0.4 天，而同纬度的东部每年有20天左右。巴山夜雨涨秋池这句诗呢再熟悉不过了， 这一诗中天机是李商隐呢无意当中完成的一次天气笔记，显示出四川重庆一带秋雨缠绵多发的一个气候特点。哎，这也是这里气候的另一个特点，湿润。以成都为例啊，常年十月秋水绵绵的特点呢是更突出的，平均有 19.2 天的降水日数，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的说法呢就是这里的阴雨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也正是啊偏向于海洋性的湿润气候，哎，使这里的人的皮肤呢是相当好了。按照西晋呢《华阳国志》所记载，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之前呢，尽管四川盆地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水害呢十分严重。正是因为有了李冰父子主持兴修的都江堰，哎，才使得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令这里的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由此呢才形成了重要的粮食蚕丝的产区。我们可以到都江堰走一走，去看看千年之前的水利工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山东半岛啊和辽东半岛呢是渤海畔互为犄角的两个半岛。从气候条件来看呢，山东半岛啊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年降水量呢在600到800毫米。辽东半岛呢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气候同样是温和湿润，年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50到900毫米。从地理环境和区域范围看呢，山东半岛范围呢是从日照起始，经过崂山、桑沟湾、荣成湾以及长岛和龙口港，一直到黄河三角洲，包括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那辽东半岛呢，从辽河口开始一路南下，经过长兴岛、金州湾，覆绕过渤海海峡，到大连港后呢折向东北，最终到达丹东的鸭绿江口。和内陆地区相比呢，沿海地区的气候呢都会受到海洋的影响，气温呢比较温和，威海呢有雪又有海的城市一定是相当浪漫了。物产方面呢，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大大小小的岛屿散落其间，而且啊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由冷水组成的水体，正是由于黄海冷水团的存在，提供了独特的低纬度冷水环境，使得黄海的中心地带与周边的水域被分成了两个世界，成为了冷温暖的海水温隔度。那让三类海洋生物的汇聚啊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繁衍了，这大概就是丹东、大连、烟台一带的海鲜品类众多，味道鲜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因此呢也受到台风的影响比较小，即使遇到了台风的强度呢也会大大减弱。那在两地几个主要城市当中，大多是新一线或者是二线城市，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那综合来看呢，这两个半岛啊都是不可多得的宜居之地，如果不想在这儿定居呢，一定要到海边去走一走看一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0: 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昨天晚上巨兔发来俩图，他说老哥呀，你说我才多大岁数光叫老哥，他老哥呀，这种山桃核值得玩吗？刚从山上整的，长得倒是挺圆溜，但是我一看这个皮色啊过于深了，你这个我相信不是你摘的吧，啊巨兔，我相信不是你摘的吧，你是不是从地上捡的呀？这个桃核这个状态太像地闷果了，但是好就好在啥呢，还没闷到那种完全的落地红落地黑那种颜色。朋友们，桃核啊，桃核下树大概什么时间，朋友们一定要掌握呀，一定要掌握各类文玩的下树时间啊。桃核呢，你要比如说你玩桃核基本就是什么时候呢，7月份8月份9月份，基本就是大概这个时候，七月末啊，整个一个完整的八月，然后九月一直到九月中旬，这个都是桃核能下树的时间啊。然后根据不同的地域吧，根据不同的地域，有的地方可能下的早一点，有的地方可能下的晚一点。像普遍涞水这个地方，基本在八月初啊，七月底8月初的这个时候，基本就要下一批了啊，基本就一批一批的要开始陆陆续续往下下了。你像东北，秦岭。哦，不是东北盘锦啊，盘锦沈阳啊，就大概这个地方，基本什么时候呢？七月底啊，基本七月底。像秦岭啊，就龙纹啊、大龙纹啊这种的，大概在九月初这个时候。像河北，也就是整个八月，基本就是这样。然后下树啊，朋友们，桃核会有非常明显的状态啊，桃核会有非常非常明显。你现在去摘。哎，我还真没看现在这个桃核什么样状态，因为今年这个雨水有点过于大。一会儿我下节目，我去瞅一眼去。但前两天啊，至少我们小区那头，就我家那头的桃核，你摘来之后，你是扒不动青皮的。当然现在啊，他们河北那头呢，清理这个青皮啊，也基本跟清理核桃的青皮就一样了，基本就是一样了，直接一个大铁筐，铁丝网的筐。啊，就像笼子似的，把所有桃核扒完，这个摘完了之后，都直接扔在那里头，然后拿高压水枪使劲的起呲它。一种呢就是人动，人拿着这个高压水枪动，筐是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大铁网筐啊，那个玩意儿能转，然后高压水枪固定，这桃核在里头其实就跟拿洗衣机是一样的，咣啷咣啷咣啷咣啷给卷起来。卷起来之后，拿高压水枪固定一个机枪位，然后哈哈一直呲。高压水枪的那个呲力也特别大，朋友们，就是这我亲眼所见，就打到人肉上，直接就能打破，直接把这个皮就能给打破，然后里头的肉，你要不及时制止，这个肉就能给打烂。朋友们，就那么大劲儿，高压水枪调到最大劲儿的时候，甚至能直接就这肉哇打去，就直接能露骨头。这我没看着啊，但人说就能这么大劲儿。就直接打人这个手背上，啪一下，这个皮就给你打破，直接就出血，就这么大劲儿。所以现在清理核桃也好，清理桃核也好，都是直接拿这种高压水枪直接清理。你像百香籽做不到，因为什么，朋友们？百香籽、小金刚啊、凤眼这些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小眼的那个网啊，装这个桃核。尤其装核桃那个，那网眼都特别大，只要核桃不漏下去就行，在里头咣了咣了咣，它那个网眼恰恰好啊，恰好就能达到一什么状态呢？就是你青皮你肯定掉不下去，你吃掉了所有的青皮之后，你剩下那个核桃里头的果核，大概也就是4.几这个尺寸呗，小的3.几，大的4.几，就这是核桃啥尺寸，对不对？它那个网眼也不掉去，桃核有专门桃核的尺寸。啊，桃核的装也是就拿铁丝编的那种的那个大网，所有桃核扔里头，拿高压水枪康康康康一顿呲，连呲的同时啊，朋友们，一是果肉慢慢的就，它刚开始的那玩意挺费劲，一呲得正儿八经的呲半天呢，拿高压水枪呲呲呲呲呲得呲半天。它这高压水枪有一点好，就是啥呢？ 哪怕说他成熟度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就是其实没有完全到他成熟脱核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摘下来他也能给你刺干净，刺得倍儿干净。然后刺的同时啊，这个桃核只要一烧上水了，然后这个桃核有没有毛病，有没有黄，有没有阴皮，就马上都能显得出来。这个核就可以初步的第一步就可以进行一个筛选啊，就桃核这个东西。正常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朋友们，你只要你不是干这个的，商家都做不到，只有工厂啊，只有工厂大作坊他才能做到整那个大筐汪汪转，然后拿高压水枪刺。咱普通人呢，普通的玩友，你要说看着一棵树，你朋友们玩桃核要防啥？说防老天爷，防冰雹，这个都在其次。朋友们玩桃核主要防的是老头老太太啊，老头老太太在那些桃核完全没有进入到文玩能玩的状态的时候，老头老太太就已经去摘去了，哐哐拿脚踹，不够粗的那种桃树拿脚踹，够粗够大的树呢拿杆补了，啪啪啪往下打，打完之后嫩个捡的老头老太太，哎，就这会儿坐公交车的时候一个个感觉呀，腰腿都不灵活，你这得让座。一旦捡桃核的时候，那腰也不疼了，背也不酸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拿那杆子，这我们家那头总有啊，我们家那小区那头，尤其你想，我们家那原来是农村的地方，八一村的地方，就是爱占便宜的人居多。拿着那个杆子，哗啦哗啦哗啦，这顿豁了，豁了完之后，哎，猫腰捡的，真猫腰捡的。这两天是啥呢？这两天是杏啊，这两天是大杏子，其实也没完全熟呢。但是呢，这会儿的杏仁状态是最好的，就是刚灌浆，你吃着咔嚓咔嚓脆，就是那个杏仁。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玩友这么干过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父亲和我一块住的时候。哎，有一阶段就是我爸爸愿意交朋友啊，他这个你知道，就搬到了，就是原来我不住老城区嘛，后来搬到这个八一村这头吧，他就认识了好多原来当地的人，原来当地农民。你知道农民有时候跟农民，就是原来的那些农民唠嗑老有意思了，因为啥新鲜事儿都有。就是啥，你作为一个城里人来讲啊，你没听说过的，没见着过的，你从他们的嘴里都能听得着。然后呢，有一年刚入秋的时候，跟我爸说走啊老刘，那个打杏子去。他们说干啥去？打杏子去。我爸跟着去了，回来啊，是没有筐没有袋的呀，也不搁哪儿捡了块破布。你说我爹，哎呀，就是好的不小啊，小好不容易，小坏一出来，就跟这帮人小的搁哪儿捡了块破布。那布现在那色儿我还记，肉粉色，我现在都记得贼清楚，大概能有啊，不到两尺，一尺多的那个见方的那么一块老破布，拿那破布兜回来，像谁家床单兜回来一布兜子那个杏，就他们哥，就是我们家那会儿再往南还没有那么多小区呢，现在。讲话了，长春发展多快呀！那会儿我刚搬去的时候，我们家就大南头了。我们家再往南呢，是还没有盖好的恒大的小区。恒大就是那都是，就是还就是纯那个钢筋水泥的架子呢，还没有丰富里头的内容呢。然后再往南就都大荒地了。他们说有种的那个杏树，就那原来那个当地农民种的那个杏树。他说走啊，去摘杏去。说为干嘛呢？说不是说吃那个杏，那个杏啊，刚刚有点它介于，绿色已经长出来黄色的那个阶段啊，还没完全黄呢，但还有绿色成分呢。去摘老多杏了，回来之后那个杏啊，夸夸夸一扒呀，拿手一搓，哎一扒就已经达到脱核的状态了。其实这会儿就是桃下树的最好的这个阶段。就这个毛桃一扒，喷一下一扒，扒开了之后，里头的果肉啊和果核是不粘着的，就这个状态。然后把这里头那个杏核全都一个一个扒出来，先放太阳底下暴晒。因为夏天一旦过去了，入秋啊，刚一入秋的时候，太阳特别好，秋高气爽，秋高气爽嘛，太阳感觉也高。因为你想啊， 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然后开始往南移嘛，它离这个东北这片土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然后没有云彩，天特别晴，晒啥玩意儿晒得特别快，很快把那杏核就全都晒干了。晒干之后，我爹蹲那个地上，我印象老深刻。我们家住顶楼啊，那楼顶铺的那个大理石，我爹在那大理石上面又铺了一块大理石。他说：“哎呀，别把这原来这砖给砸裂了。”在上面又铺了一个大理石，然后拿那个小杏核，刚开始拿手拿着，拿锤子喷一砸，有的砸裂了，有的喷一砸砸飞了。又不是砸大手指头了。这个我在后来想上市场买那个夹核桃，那个核桃夹，吃核桃不有那个专门夹核桃的夹吗？那夹你并好了之后是一个大眼儿一个小眼儿，把那杏核就是基本固定在那个小眼里，拿那锤子砸，梆梆梆砸完之后，里头那个杏仁，真的朋友们，你一咬的时候，咔一咬那个杏仁，里头那个杏仁它上面带了一层土黄色皮儿，把那皮儿扒去，那个皮儿又苦又涩，把那个皮儿趁着嫩的时候都能扒得掉，老了之后那个皮儿就扒不掉了，趁嫩的时候一扒一整张揭下来，里头是特别白，漂白漂白的，而且白透白透的，没有那么透，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它有一点透，那个杏仁，那个杏仁呢，人当地就原来我住的那人家原来当地的农民他们会挑啥样的杏的仁能吃，像那个苦杏仁不能吃，有那个甜杏仁都能吃，就告诉说啥样的杏能摘，摘完之后里头杏仁能吃，扒出来之后真的朋友们一吃一咬都往出崩汁儿，就刚灌浆的那种，说叫灌浆其实他们不叫灌浆，苞米才叫灌浆，就一咬啊咔呲咔呲的那个桃那个杏仁特别嫩，然后你搁嘴里嚼，越嚼越香。那个杏仁我干过啥呢，朋友们？给它不全都扒完之后，我爹刚开始吃吧，吃新鲜，你知道，吃个新鲜劲儿。你别看我爹长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啊，原来呢在城里没吃过那玩意儿，都是当地这帮原来的土著啊，都原来八一村土著教他不少这些农民的生活习惯，挺有意思。刚开始吃有意思，后来吃着朋友们就也就吃够了，没啥新鲜，而且那边吃多了呀有点迷糊啊，就不是说苦杏仁，就那个甜杏仁你吃多的时候它里头有一种植物碱啊，就杏仁里头有一种碱，那玩意吃多了吧也稍微有点迷糊，可能上岁数人他代谢不好吧，我吃我没觉得，我爸是吃完之后脑是有点迷糊，后来我想他也有可能是缺觉，没白天没黑夜砸杏仁，可能是缺觉，反正他说他有点迷糊，我说那就别吃，你就砸出来得了，然后也不是，就他砸吧，那砸完砸那玩意上瘾，你看着一大布袋子杏核在那放着吧，你就觉得你不砸闹的，他就咣咣咣全砸，砸来之后啊，坐那没事啊，看着电视把那皮儿全都扒了之后啊，一小盘儿，我说这玩意儿光吃，你实话实说，刚开始吃的时候挺好，后来你再吃吧，稍微有点扎巴约了。我这玩意儿能干啥呢？我就想起来家里那破壁机了，我整点奶，下楼买一瓶特仑苏，整点奶，然后把那杏仁咔也都放里，咣咣咣就跟着打。朋友们，打完之后就是那个杏仁奶呀，杏仁露，你知道？哎呀，老好喝了。这是第一个招，第二个招，你知道就是。他们，你不是今天给我打了一包，过两天了，过两三天，走吧，老刘，打杏了，亲，你这，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专门有那么一批占便宜没够的人，你知道，那天生地长的，我干嘛不栽？又去栽，栽完回来之后，朋友们，广告回来给你们讲我第二个招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澳门时间七月不对不不北京时间7:19啊，七月脑里想的是桃核下树，桃核下树整的是个七月。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接着刚才广告之前说啊，这个扒这个杏子，扒完这杏之后啊，就是又整回来一批之后，我爹砰砰砰全给砸出来之后呢，就不用牛奶了，直接用温开水，凉白开或者这个宽水这都行，直接用水把这杏仁哐哐哐全给它打了，完全打碎，打碎了之后啊，打碎之后把这个汤啊给它滤出来，扎着找个网找块布啥纱布都行，把渣子给它滤掉，把这个汁儿给它完全滤出来之后，上锅熬，上锅给它熬开，稍微一溅开，溅开这不是就相当于杏仁汁儿吗，杏仁露吗，稍微一溅开之后，我当时你说朋友们，我当时我就多会吃啊，吉利丁片，吉利丁片是什么，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牛骨胶啊，牛皮胶，就这个东西，牛皮胶这个东西，把那个吉利丁片搁里头完全化了，化完之后啊，搅拌均匀之后，把整个熬完的这个杏仁露给它放到冰箱，都不用冷冻，就冷藏就行，基本吧半天的时间，一宿的时间，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就是杏仁冻，就是那个短一短杏仁果冻，就那个状态，然后你把它夸夸拿小刀一划，整一点啥呢，整一点那个桂花蜜或者是黑糖，我当时整的是那个桂花蜜，往上夸一浇，拿小刀划出这个网格来，那桂花蜜往上一浇，快着吃，哎呦朋友们，就是夏天，尤其夏天，你想它摘的时候大概是七月左右，然后七月左右时候正热时候，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一碗冻的那个杏仁露，杏仁的东西本身也是大寒的东西啊，杏仁属大寒的大凉的那个东西，然后你一吃完老降噪了，朋友们你好劲儿的啊，现在就可以试试了，现在就可以试试了。像桃核呢，接着就落回来桃核，像东北普遍的桃核，好多人说六月底的时候其实就下树，其实还是早，六月底下树的时候，有的品种甚至说有的地方就会出现水上漂。桃核啊朋友们，几种情况咱们接下来啊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你确实摘早了，摘早了的时候，这个皮儿完全你抠不下来，完全抠不下来，这个基本就是什么状态呢，基本就是在六月底的时候是这种状态，就是那个青皮你根本抠不动，一旦清理完了之后，整个桃核颜色倒是挺浅，那种嫩黄姜黄啊，姜黄其实颜色要，你想那个姜是什么颜色，黄里头偏白一点的那种颜色，这种颜色桃核这个状态绝大多数情况下啊，都是水上漂，你往水里一扔它不沉水，然后再等到七月初啊，七月五六七八号的就这个时候，你摘下来的这个桃核它有了一个初步不沾果肉的状态，但是没有达到完全脱核，就你拿手指盖慢慢往下 K， 拿个什么小刀片什么慢慢往下 K， 这个桃核没有那么沾了，没有那么沾桃核了啊，就这个青皮果肉往下一 K 能 K 下一块，一 K 能 K 下一块，但不是一整半啊，啪家整个接起来，不是这个状态，但你 K 能 K 动了，不是刚才我说那个六月底的时候青皮肉 K 不动的那种状态啊，慢慢能 K 动了，一半全 K 下来之后，这个时候桃核会有水上漂的状态，也会有沉水的状态，其实这个阶段摘来的桃核稍微还没那么沉，但你玩后期绝对不走降，是这么一种状态啊。然后呢，基本到七月什么时候呢，七月中旬，进了七月中旬，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树种成熟度，你看有的那种老树什么的啊，像新树可能还稍微差点，有一些老树七月到了七月中旬，七月十号十一号十二号一直到十五号，就这个阶段就可以陆陆续续的下树了，一直到七月底，就是根据你想看这个桃核的状态，你就是想让它完全脱核之后还达到一种什么呢，
你后期玩的时候能玩那种枣红色，你就稍微往后拖一拖。但是前提啊，朋友们，所有的前提都是老头老太太没有把这些桃给打走，你得盯住，真得盯住了，啊，真得盯住了。你如果说那种特别偏僻的，哎，没有人发现那种桃核，然后装型还好，那你阔了，真的朋友们，你阔了，跟中彩票中奖是一样的。然后呢，就还是说按照时间来讲，按时间来讲啊，七月中旬马上进入七月中旬，你说七月十一号、十二号开始，啊，从这个时候开始，你说我想玩那种奶油黄的色儿，后期玩出来嫩红色的色儿，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往下摘了啊，咔摘一批，你回家之后呢，扒青皮稍微吧。东北啊，我说这都是东北，尤其以辽宁为主，辽宁吉林省都是，就是青皮还没那么好扒，但是已经能扒动了，不像说我刚才说六月底那种你还扒不动呢啊，就这会儿能扒动了，一个一个全都给它扒完清理干净了之后，这个时候要做的一定是一个沉水实验，那种不沉水的就要筛掉啊，不沉水的就要筛掉，有阴皮的，你比如说有虫子钻进去了，然后在里头连吃带住连吃带拉的这种的，这种果核一定要勇敢的把它筛掉，一定勇敢的扔掉，留那种好核。你要自己摘的话没有必要，朋友们，自己摘真是没有说哎稀罕巴柴，哎呀这个我舍不得扔，没有必要，就是你大胆的扔，一定大胆的扔，然后呢把这种全都沉水的没有毛病没有黄没有阴皮啊这些毛病全没有的这种核给它留出来啊，挑好了之后一定要阴干，一定要阴干，阴干大概多长时间呢朋友们，你像秋天，因为你摘来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正热，就怕啥赶上连阴雨啊，只要不是连阴雨的话大概五天到十天的时间够了，够够的了，够够。这个阶段是给它干嘛朋友们，给它缩齿啊，完全脱水缩齿，让它性能稳定放性的这么一个阶段。像桃核这果核类的文玩不用像木头是一放得放个一年两年三年，不用啊，果核类的这些东西呢，你当时摘完只要它脱水定型了稳定了，它整个缩齿缩差不多了，你就可以开始玩了啊，已经可以打眼开始玩了。然后呢，像这个你要想让它颜色后期走深一点的颜色，成熟度再高一点这种呢，你就再往后等一等，等到七月十五号，啊，七月中下旬，就这个时候，七月二十号，这个时候你再开始往下摘，它就完全脱核了，朋友们。就我原先总说一捏喷一下那种状态，完全脱核，里头呢就剩下一些丝丝挠挠的纤维，你把这些拿这个刷子钢丝刷夸夸清理干净了之后，这种桃核你再泡水。基本这个时候吧，没有问题的，只要它没什么大问题的，它都能做到沉水了，啊，都能做到沉水。沉水之后，你稍微泡一会儿，你就能初步的看到它后期能玩成什么样的效果。你像刚才我说那种，七月初啊，七月五号啊、十号啊，就大概这个时候你摘来这些桃核，你泡水，哪怕说你泡出来也是嫩红色。像七月十五号、二十号这个时候摘，就能这么大区别，朋友们。你在泡水泡完之后就能出那种玛瑙红枣红，就能出这种颜色。泡水泡完水之后哈，也同样是清理干净了之后，然后阴干，一定要阴干，在阴干桃核的那个地方尽可能用卫生纸给它包上，就水啊水都擦干。

0: 你就掂量吧，分量都特别沉，特别打手，就是一定要等它的成熟度，这个时候的桃核都能达到沉水啊这种状态。基本吧，下树桃核下树的时间就是这样。然后呢，你像下树下的晚啊，你这个下树下的晚，但是啊朋友们一定要看一个什么状态呢，尽量别去捡地闷子儿，尽量别去捡地闷子儿。如果说啊你下树今年哎呀忘了耽误了，最近有事儿，单位忙或者怎么怎么着啊，去捡的时候去栽这桃核，栽的晚了，基本都落地了之后，这个时候这桃核你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处理了呢，泡双氧水啊，你把它完全都扒出来之后，这个时候的桃核朋友们相当脱核了，就是那个果肉一点都不粘了，完全脱核的状态，甚至说你要剪稍微晚一点，它已经桃核就整个果肉青皮有点微微发干了，已经稍微有点微微发干了，特别好扒，但是扒出来之后里头的果核颜色特别深，会有一种红中带黑的感觉啊，会有一种稍微有点像发深发黑了这种状态，这个状态回家也都给它清洗干净，这个时候的桃核你清洗泡水泡完全都是那种深红色，甚至说不打灯的时候你瞅一个个跟小黑煤球似的，然后给它完全清洗出来之后啊，也同样是阴干，阴干完之后啊，挑一下挑一下啊，挑一下之后这个桃核呢泡双水，泡大概多长时间呢，根据你这双水的这个密度啊，你要不稀释的话基本你泡个两三个小时就够了啊，如果是那种就是双水，你比如说基本现在都是7%啊，就是泡多长时间呢，当然也要根据桃核的状态，也要根据桃核的颜色深浅，然后根据你个人的这种喜好，泡并不影响它的密度啊，并不影响它的密度，就是泡主要是一是为了泡它啥呢，泡双水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下树越晚的桃核，下树越晚的桃核它越容易出红锈，就是铁锈的那个锈，它基本都出现在桃核的凹就是凹进去的那个缝隙里，凹沟壑里头，基本愿意出现在这种地方一层红锈，那个呢就是你在刚打底的时候拿钢丝刷刷，你要懒得拿钢丝刷刷的时候呢，泡双氧水，就尤其这种落地籽啊，尤其是落地籽，泡双氧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能把果锈一定程度的泡掉，之后当然我只能说一定程度的泡掉啊，然后呢能让它的颜色不那么深，尤其这种落地籽低门籽啊，泡完双氧水之后你后期还是能有很大几率玩出来嫩红色的，哎，这就很神奇了，你别看你它也不是下树早，它下树很晚，然后分量啊油性什么的都绝对够，然后你只是泡一下双氧水，你后期就还能玩出嫩红色，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唠到这儿啊，就桃核这个事儿。千万不要，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觉得说泡双氧水，哎，就很排斥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有很多树籽类的文玩，果核类文玩，泡一下啊，朋友们，真的就泡一下这双氧水。是你说你刷也好，你玩也好，你可能得费很大力才能达到一个状态，但是你泡一下双氧水，就轻轻泡那么一下，哎，泡个两三个小时就能达到这种状态，很省事儿啊。行了，节目就唠到这儿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9: 在河之洲，
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9: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8: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9: 过而能改，善莫大，
8: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 新天与地，至此征神，地断其手，葬之。
8: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9: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8: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9: 孔雀东南飞，五里。
8: 第一部要。